0: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小伙伴啊，这真的是线上线下都热闹啊，我们直播间也在那哈哈哈哈哈，直播间也在哈哈哈哈，已经到了我们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我是苏苏啊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呀，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嗯，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要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到了8点档了，我们就要问问大家一生的执念了
1: 啊，一生的你到底有什么执念？
0: 是的，
1: 对，
0: 哎，我们你的执念是什么？大家的发送方式还是开吧。我们会看的啊，我们会看的。只是今天这个直播的
1: 平台有点
0: 多，就来不及看那开吧了。然后开吧上大家可以留言，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两个，一个呢佳佳的
1: 尖叫的米奇佳佳，
0: 一个就是主持人苏苏，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1: 对对，
0: 说说你这辈子的执念。
1: 哇，执念，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有执念，你得两面来看这件事，
0: 是
1: 好事，说明他有一种追求和信仰。但有的时候过于执念，
0: 就赚掉有点。
1: 一二家了，对。
0: 但是小玉哥说他的执念是没中500万，这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执念吧？
1: 对
0: 啊，
1: 我上一次有一次是中了，就刮刮乐中了500，
0: 哇！
1: 我跟你说真的，我当时老开心了
0: 啊！
1: 而且这个其实是就是特别巧，我们家小朋友手特欠
0: 啊，
1: 他走到那个刮刮乐那个摊上，咔就往一张那个票上刮了一下，
0: 嗯，
1: 人家说。那个家长，这张你得买啊！我说那我肯定得买啊！
0: 啊，
1: 我说那就买了。我刚想说他，结果一刮一个500，我说真是我的好大了。
0: 刚才谁还说我们家宝宝手欠来着？你怎么对财神说话呢？
1: 是的，然后财神说了，快给我买个小汽车，我都给你中了500了。
0: 哦，
1: 就那一回。
0: 哎，还有这个，你花了多少中的？
1: 50。
0: 你看人50中的500，对吧？80后大叔说是花1000中的吗？不是、啊，
1: 不是不是，就50就买了一张。
0: 是啊，
1: 对。
0: 还有这个严四娘说，我一生的执念是想拥有一个带院子的房子。
1: 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多少人的这个执念？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老了之后吧，
0: 种蒜苔，种豆卷，
1: 对对对，就是养点小动物啥的
0: 啊，弄点辣椒、
1: 小葱啊，对吧、
0: 哎？
1: 特别好。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是梦醒，他说我的执念就是想线下见一次苏苏和米奇
0: 啊、哦，这是你是吧？
1: 对，
0: 你线我们你这个朋友你说的你就我线下活动多多，
1: 可哎，我们一到周末。都是活动，
0: 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对对对，
0: 你年龄到45了吗？要到45，我们那个模特大赛，
1: 你也能参加。
0: 没到45不行啊、嗯、啊！对，这边说佳佳是哪个？给大家说尖叫的米奇，大家现在正在直播的就可以来去他的直播间关注一下了。
1: 啊、
0: 悠了个悠说，我啥执念还没有想好，但是我发现我婆婆的执念了。
1: 婆婆的是执念是什么？
0: 排不完的毒，去不完的
1: 诗。
0: 补不完的气血、哎、上不完的火。
1: 哎呦你看看，哎，这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她婆婆的执念、是所有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的执念。
0: 对，听见了，就排毒去湿、补气血、上火、哎、是不是？
1: 是
0: 啊，哎，还有稍微年轻点只要女性，减不完的肥，戒不掉的嘴，熬不完的夜、哎、存不下的钱。
1: 哎呀，这说太对了，熬不完的夜。
0: 是吧？
1: 不过说到有一个人的这个执念，账户局特工说了，我今天高低得看看有人谈到这个初恋和白月光没有
0: 啊，
1: 我现在还在这守着呢。刚才就是他说的
0: 啊，
1: 玉龙湖下大雨
0: 啊 那我们来各位一起来说说、自己的执念有没有和自己心目中的白月光有关系？
1: 你觉得会有吗，姐？
0: 你说的白月光是我还人真的白月光，我是带引号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真有，肯定有，
1: 肯定有是吗？
0: 对，
1: 但是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就淡忘掉？
0: 来问一下，如果你的白月光曾经的白月光，
1: 曾经的白月光
0: 此时此刻站在你面前，你会说什么？
1: 那会不会他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白月光现在这个形象？
0: 无所谓他变成什么样
1: 啊，就无所谓，
0: 无所谓他现、就是他以现在的年龄站在你面前，不能说你老他不老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就是如果你曾经的白月男女都行啊，
1: 啊都行都行，
0: 你有白月光吗？
1: 我有啊，但是我想可多男明星了、对
0: 啊，你不会说易烊千玺站在你面前吗？ 笑得太难压了。
1: 易烊千玺呢，对对，看他其实有一种看孩子的感觉。对，但是我跟你说，我是不能看电视剧的。我只要一看电视剧，那都是我的白月光，看一部来一个，看一部来一个。
0: 我们说现实当中的，
1: 现实那没有。
0: 对对对对，
1: 那咱这真没有。我可能是别人的。
0: 那一定是的，
1: 对吧？
0: 那一定是的啊。然后有一次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中年人
1: 啊，怎么
0: 为什么呢？就他不是很帅，就标准的中年的一个男性
1: 啊。
0: 然后他很难过的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我也是别人曾经的，就是念念不忘，然后得不到的白月光的。”底下说没有。不是啊，
1: 所以我刚刚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白月光，它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白月光？
0: 当年的，
1: 现在
0: 照到了现在，
1: 照到了现在。可是如果现在你真的去见一面的话，可能哈，那个白月光就不亮了。
0: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之前我记得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欠欠的仨孩爹，他就在说他去见了一下他的
1: 白月光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整个去魅，
1: 整个
0: 渣男人。
1: 对，
0: 当年的爱而不得，
1: 对，现在就去魅了啊，
0: 就去魅了啊。你们呢？如果此时此刻你们当年的白月光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1: 会不会是你的执念？
0: 哎，是你的执念
1: 吗？
0: 还是说就是，还是说就过去就过去了？
1: 梦醒他就说了，相见不如怀念
0: 啊，还是怀念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哦。还有这个。

0: 豆老摸他说、嗯、苏，我想问你一下啊，
1: 啊
0: 白月光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会杀伤力呢？因为那些年肯定是身材呀、
1: 啊、
0: 脸盘、
1: 对对对对
0: 不松不垮不瘦，
2: 那都是大家年轻的时候嘛，
0: 对
2: 吧, 对
0: 吧，你年大了真的是想显著降低食欲的东西有没有，就是特别想减肥总忍不住吃。
2: 哎，我跟你讲，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们都太需要这个了，
0: 那换做以前年轻的时候、
2: 啊、
0: 我想要我需要你说的这种样的东西，
2: 那现在不需要了，
0: 我现在不年轻了。我就发现啊、哎、你知道每天晚上、
2: 嗯、
0: 我都想说我少吃一点吧、嗯、
2: 啊，
0: 对付对付
2: 得了啊、
0: 哎、对不对，
2: 但人家说了晚餐不吃确实瘦得很快，
0: 但是
2: 啊、
0: 但是我晚上但凡我对付了或者是随便啊不吃了对付一口、我到晚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啊那个坎啊就会发现我真的很难对付，
2: 那外卖必须得点
0: 啊，都能吃头牛的那种啊，真的是不能少吃一顿
2: 啊。但是我发现不知道为啥就是晚上点外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因为一天来说就是放松的时候，就在外面
2: 对对对、就是哎不管吃点啥吧，哪怕就是你不吃啥点个奶茶，
0: 哎
2: 你都觉得哎呀
0: 就很想点字儿。哎，然后我就在想，等我老了，我坐摇椅上，跟、我外孙儿哈、跟我外孙说、啊，外婆这一辈子啊，隔三差五都是减肥，减了一辈子肥、饿了一辈子，
2: 然后
0: 胖了一辈子，较劲了一辈子，没瘦下来一辈子，没吃饱一顿饭的一个外婆。
2: 然后外孙说：“外婆别说了，你刚点的外卖又来了。”哎，其实我一直在想，像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年纪大了，有了外孙什么孙子之后
0: 啊，
2: 应该和他们能够玩得到一块去。
0: 他们不爱跟你玩吧，现在人家玩的就说吧唧啊什么玩意儿，这个你玩吗？
2: 但是咱也喜欢吃外卖，他们也喜欢点，
0: 纯能吃一起去，
2: 对，能吃一起去啊。
0: 对
2: 啊、
0: 还有梁生说，苏就按你这个吃法你累计减肥了1000斤。
2: 哎呀真是，我跟你讲，苏姐她是属于就是在生完宝宝之后恢复特别快的一位主持人，她就是很快，她就中间好像没太有什么这个过程，
0: 继续听。
2: 是真的朋友们
0: 细说爱听
2: 啊，细说爱听是吧。就是我记得他当时刚生完宝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嘛、然后突然有一次见到他，我说你生完了。他说对呀、我生完了
0: 啊，
2: 就是哎就这么快啊，
0: 你咋不显啊，咱俩都不太显。
2: 我显我当时他回来的时候是有点重。
0: 啊、
2: 对
0: 你显吗？
2: 显
0: 我最重的时候就在140、就是
2: 生之前，
0: 哎，生之前就才到140，所以也没有特别的。
2: 如果按这个个头的话，我一点不差你，138
0: 啊，是吧？
2: 对，
0: 那你也不显啊？
2: 不显，生完有点显，但是苏姐是属于那种，就是生完之后她
0: 就回来了啊，
2: 很快很快就回来了，就对自己很狠。你听她说这不吃那不吃，她确实不吃。
0: 我其实吃，
2: 哎，他主要太忙了，吃零食，
0: 我吃零食，
2: 对，
0: 午饭有时候好来不及吃
2: 啊。啊，还有朋友说隔壁的是苏主任吗？
0: 是的
2: ，
0: 我们在一起 ，Hello。
2: 啊，是苏主任啊，
0: 来吧，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一生的执念是什么？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说，这个雨夜洛童就说他的母校，快点努力
2: 啊，
0: 这样他就能。双一流或者211，
2: 这是他的执念。
0: 毕竟你已经从专科到本科了，你再给我们点希望。我们啊，专升本什么的都不靠自己努力，
2: 就只要靠母校努力，就靠他自己努力就行了。
0: 母校你争点气，抓紧时间进入双一流，从专升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了。
0: 哎，夏小宝说，回头我也得给我的外孙讲，一辈子没有
2: 吃饱
0: 饭
2: 的
0: 外
2: 孙。啊，还有回龙教主他说，我的执念呢就是把老家的房子翻新，等岁数大了和老婆回去养老，奈何现在囊中羞涩，一定会实现梦想的。
0: 是的、啊，老家有房子这句话太吸引人了，
2: 含金量可高了。
0: 对，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把老家的房子做成那种，说他只告诉我老家有套房，没想到是这种
2: 这么大的一套房子，还带院的那种，
0: 对，
2: 是吧？
0: 啊。
2: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是 SL 啊，他说的是去年建院毕业，今年他就升本了。
0: 是的，建院今年升本了。
2: 对，
0: 但是他们不说升本的，就是那几个本科是有
2: 本科的、对，
0: 我不太了解哈。大家，你建院你努努力，抓紧时间211，双一流行不行？
2: 加油吧！
0: 哎，还有星空下的朋友说，他的朋友的执念就是买苏超的比赛，一个都没有中签。
2: 还一直买。
0: 哎，他就不信不能中，
2: 这抽签抽签
0: 啊，对。
2: 怎么说呢，我跟你说这事儿真的是咱们办公室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去年的时候真的就是

0: 中了得有四五回
1: 啊、哦！
0: 大家都这么难啊、哦，一回都中不了的情况下，他就能中四五回。
1: 他们这就是易中奖体质吧？
0: 哎，对啊，
1: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中奖，我所有运气都遇到大家了。
0: 但怎么说呢，你中奖你也去不了，
1: 我就不抽。就是你看咱直播间苏龙侃苏超直播间给大家预热一下，嗯、每周都会有三十多周抽奖。
0: 对对对，
1: 我就没有中过一次。
0: 哎，我也是啊，
1: 是吧？
0: 是的，哎，你知道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个奖
1: 啊，
0: 就是。特别多的那丰盛的那一回，我真的是挨个点，
1: 我真是挨个点。
0: 然后还有一回、嗯，就是我们出去直播，在路上，
1: 啊，
0: 因为路程比较远，当时去了九鼎山，
1: 啊，
0: 我们一路上这几个人也是在挨个点，
1: 对，
0: 然后就有人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就我就没中啊，
1: 就是不是中奖体质，我们所有的福气都用来见到大家了，
0: 是的，哎呦，你看这真是的。
1: 还有梁生说，你看我老家就没有房。
0: 啊，老家没有房，
1: 我拆迁了。
0: 嗨、哎，那你这说
1: 分了几套？
0: 就对，你就直接说呗。
1: 哎，夏阳儿说我的执念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不厌烦我，为此我也徒增了很多的烦恼。不要做这
0: 种、哎、我跟你讲真的，我跟你说，烦你的人，你干啥他都烦你。
1: 对
0: 对，你就可能你的存在都让他烦你，
1: 因为你过分优秀了，你知道吗？
0: 根本不用在意、
1: 啊。你有些人站在那，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制衡就是一种威胁，他们就烦你。
0: 对，其实
1: 就因为他烦你的好，烦你的优秀。
0: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真没啥，真不用在意别人，
1: 不要做这么讨好型的人格。
0: 哎，对对对，
1: 以前我也是可累了，现在爱咋咋。
0: 对对对，真的是，就自己开心最重要。
1: 烦我你就羡慕我。
0: 哎，这样想就是最好的想法。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民俗人说到减肥。我之前从来不减
0: 啊，这么好、啊，
1: 因为我没有这个困扰。
0: 哎呦呦呦呦呦！
1: 但是最近开始减肥了，
0: 为什么呢？
1: 啊，因为前两天看短视频有个评论说，为什么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胖老太太，却看不到胖老头呢？仔细想想，你确实没有见过胖老头。
0: 啊，
1: 他说因为很多人没变成老头前就嘎了。
0: 他就是说这个体重其实可以帮你抵抗一些疾病。
1: 是的。
0: 哎，你知道就是咱们台有一位年轻的小哥哥
1: 啊，
0: 对，他前段时间生病了。
1: 哦，
0: 他当时是因为一个病去住院的，结果在住院的期间就查出了另外一个病。
1: 哦，
0: 然后就是把胆给割了。
1: 哦，
0: 对。哎，但是就是因为他之前有点胖。
1: 哦，他现在很瘦。
0: 现在瘦了，就这一场病让他瘦了十几斤。
1: 哦，
0: 对。所以、哦、然后那天他正好来咱办公室、
1: 哦、
0: 哎呀，我说你看你瘦的、
1: 哦、
0: 帽子都小了。然后
1: 帽子都小了，
0: 对，然后他就戴了个帽子、
1: 哦哦、
0: 然后咱那小哥哥说，对，你看姐怎么样，你看现在就也就十来二十斤吧，感觉身体特轻松。
1: 哦，
0: 老宋说了，你这不行、
1: 哦、
0: 那生病扛不住。然后咱另外一个同事补刀了、
1: 哦、
0: 说瘦下来就不会再生病了。
1: 哦，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嗯、你看我经常，嗯，我还得经常去301，
0: 对吧？
1: 老听不到瓜，你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怎么有人去22给我说瓜？真是，
0: 我来，
1: 好的，
0: 我来。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两位美女导师说的对，能不能
0: 没
1: 没没
0: 有
1: 是导师啊？
0: 哎、对对对，这
1: 都是过来人的一些小经验啊。因为谁，我当时我才是真正的讨好型、
0: 啊，
1: 就作为主持人多多少有点讨好型人格
0: 啊。是的，
1: 就想咱说咱不图钱，还不能图大家说个好嘛。后来说这个好也不能图。
0: 好也不能图，
1: 你求什么你就受制于什么、
0: 哦、
1: 你受制于什么你就不自由
0: 啊！对对对，
1: 你不自由你就容易得不到。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啊、嗯、就可能你会自己会觉得，哎呀，他不喜欢我，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会不会
1: 是不是我的原因、
0: 哎、是不是你就会不停的来反思自己，反思其实是件好事儿
1: 啊、
0: 嗯、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会变得特别没自信
1: 啊、
0: 嗯、你就开始觉得我可能都是问题，
1: 是，
0: 哎，你就忽略了
1: 他不喜欢我是他的问题，
0: 那是他的课题。对，有一本书里讲的、
1: 哎、
0: 是他的课题，
1: 你让他，对，
0: 让他修炼去吧。
1: 多好呀。
0: 对
1: 啊，行吧，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啊。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人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嗨，各位好呀，我是佳佳。
0: 我们也还要感谢一下啊，就是移动手机电脑节是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到每个月只要30块钱，监控呢也是可以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不也更放心吗？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这一生执念是什么？
1: 我觉得好多女生的执念都是减肥
0: 啊，
1: 对吧？就是你始终想要保持这个体重，
0: 是的，
1: 你稍微长一点你就难受。
0: 哎，
1: 但是话说回来，咱们这个假就不是假期了，这个暑假了，咱们这个办公室的朋友们真的都每一个都太卷了，
0: 真可以哈，
1: 真可以。
0: 哎，
1: 有些朋友不吃辣生的10斤20斤都瘦下去了，
0: 是他们是有就是
2: 他们有基数，基数大。
0: 我是说他们是有机缘巧合。他们是有一场活动，然后就是开始就忙嘛，忙来不及吃饭，发现掉秤特别快，他们就
1: 这样
0: 咽下去了。
1: 对，但是还是要吃。
0: 但是我不行。
1: 但是掉的是肌肉哦。
0: 哦，对，
1: 掉的是肌肉，你的能量就是会减少，然后稍微一吃饭反弹的特别快。
0: 我就是这样的。
1: 你就是这样的。
0: 我就是一个场活动
1: 过吗？
0: 一场活动能瘦6斤。
1: 哇，真的
0: 啊！就是一场活动拉下来6斤，然后一个周末就能吃回去。
1: 我觉得
0: 我就放松了呀。
1: 哎，你知道周末真的是有一点害人
0: 哎，是呢，就得加班。
1: 对啊，对，就吃的会很多啊。
0: 对，尤其是我们做苏超的晚上
1: 啊，
0: 你做苏超晚上那一晚上特别放松
1: 啊，
0: 然后你就想吃点，
1: 吃点。
0: 然后每次我都跟我们家大哥说。烧烤准备好，
1: 而且那种时候你就觉得一定得吃点烧烤，
0: 烧烤饮料，
1: 对，
0: 哎，奶茶，
1: 哎，必须得，
0: 还得再炸点叠了滚什么的，哎，真好吃，
1: 对，就是吃叠了滚的好时候了。
0: 是的，是的。大了个胜说，苏家，我能回复一下上一趴的话题吗？
1: 好好好，
0: 我想是发明一个床，就早上不用起，直达工位。
1: 这哎，他你别说他这个，我之前上学的时候也想过，
0: 是吧？
1: 对，就是床是一辆车
0: 啊，
1: 可以直接就是从家里面开到
0: 学校，就不要让我起床再怎么什么的东西都在床上。
1: 是呢，
0: 但是你要已经大了，工作了，
1: 对你成熟一点，
0: 起床碰见同事有点冒昧吧，
1: 还是得梳洗打扮一下。
0: 对，但是我也都了解现在很多的打工人，每天早上那个闹铃一响，还早。闹铃一关，迟到
1: 就大家可以早睡一会儿。对，但早睡不了是吧？
0: 对，但是早上时候尤其是你要早睡，你第二天一定会早醒
1: 啊。对，
0: 早醒你就会把闹铃关上，但再一醒就是2个小时之后
1: 扣了。哎，这个我跟你说，那一点点眯瞪的时间，
0: 对，
1: 那真的是时间太久远了
0: 啊。还有小杨子说，那你这样朋友你住办公室不就得了？那不行，还要有回家的感觉。
1: 哎，还有朋友说，什么这个床直接开过去多麻烦呀？
0: 啊，
1: 如果说能够直接会瞬移，这不好吗？
0: 这是任意门，
1: 对，这是一种魔法
0: 啊！这哆啦 A 梦的那个 ZMT 说，对，再睡5分钟，一睁眼就是50分钟，
1: 就得迟到。还有彭州厚朴问说，你们有没有减肥的教练呀？
0: 啊，我们办公室其实你要按理说真有。萨萨，
1: 对，他特别喜欢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运动，
0: 但是他的成果不明显，因为我当时给他的任务，我说你把大旗弄瘦下来，效果不明显
1: 是吧？
0: 他可能太慈。思想，
1: 他可能光是对自己比较严格
0: 哦，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1: 可能真的太重了，我跟你讲，带不动。
0: 他带不动吗？
1: 大老师腰还不好，他
0: 不敢动是吧？
1: 他有一些运动他还真做不了，他真动不了。对，
0: 行吧。还有年度检查说，苏家你俩可以不用再减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身材已经很标准了。
0: 但是他们说了
1: 啊，
0: 很标准和很瘦中间起码差了15斤。
1: 那真的不能太瘦。
0: 不是，我也不想瘦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拍照的时候不得拿手机 P 图吗？我一 P 图我手机特别烫，我觉得他替我害羞害臊了，脸红。我 P 图你红什么？你热什么？
1: 是不是没充会员一键瘦脸不行吗？
0: 能行啊。我绝对是会员
1: 啊，
0: 还紫钻。
1: 有，你看这，
0: 我任何你
1: 下回借着用用呗，
0: 没问题啊。很多的时候，任何我都是会员
1: 啊，对，这一点是的。哎，而且很多朋友特别喜欢逛苏姐的二手市场
0: 啊，对。95新嘛，95新啊，这两天就在想，我再卖点什么，
1: 上点什么货呢？ 上一些新的啊，就新买的那种没拆封最好。
0: 你说的是面包机吗？
1: 是，
0: 到现在都没有做呢啊！
1: 哎呦，你看咱们有一位朋友真的太会说了，
0: 怎么说？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你俩的直播，嗯，你俩直播怎么不开美颜啊？
0: 哟，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
0: 就没开，一点都不开的，
1: 就是的，
0: 不愿意开，
1: 咋说？你看
0: 还不化妆呢。0017说，苏家他们都说一个人的生命力很强的人是有分享欲和表达欲都很强，你们俩就是。
1: 我们俩都特喜欢聊天，
0: 分享欲和表达欲都很强。
1: 对，就是其实我也看过这个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他分享欲、表达欲、食欲啊、购物欲还有打扮欲都很强烈的话、那这个人的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的。
0: 热气腾腾的不热气腾腾的咱不知道啊，反正手里肯定没啥大钱了。购物欲、食欲、打扮欲哪个不花钱呀，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啊，你要这么说，我的分享欲可就犯了。
1: 那什么分享欲？
0: 我想把收款码发给各位，
1: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分享给你们，你们记得打一下啊。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的是你一生的执念啊，你们有哪些一生的执念吗？啊，星空下的朋友说，大齐之前在节目里还说今年要减20斤呢，减不下来请大家吃饭，他今年请定了。
1: 对，大老师前段时间还生了一场病，
0: 他都没瘦
1: 下来。瘦
0: 下来
1: 20斤，你看人家另外一位小哥哥，咱们台的，人家生一场病瘦了真的是
0: 十几二十斤。而且他那个病就是因为他体重压迫的，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体重的原因，他都瘦不下来。
1: 咋回事呢？
0: 三孩爹说，哎，媳妇儿就不愿意跟我回老家住，我老家大院子6间屋，
1: 哟，
0: 哎，装修了一下板凳的。我说等我老了咱回去住，我是想回去，但媳妇不愿意去，说要去你自己去，怎么弄？要不然换个媳妇。哎呦，
1: 在这儿说大话了！
0: 我天哪，就是话都让你说了。
1: 哎呀，真是有大院子。
0: 那你要是这么一说，那我估计嫂子会这么说：谢谢啊，早就想这件
1: 事儿了。对。
0: 让三海爹回去过枯藤老树昏鸦的日子。
1: 哎，不过真的我觉得挺好的，你看6间房大院子
0: 多好呀。
1: 那这真的是以后老了之后大家梦寐以求的生活。
0: 而且他说装修了一下板凳
1: 呢，
0: 你先让他板凳起来看看媳妇去不去。
1: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让他看个毛坯，他怎么愿意跟你去做这个陋室呢？
1: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就是抖音上刷到，就12星座你喜欢住什么房子
0: 啊、
1: 就是一个人他会，这都是 AI 生成的
0: 啊。
1: 比如说他这一集全是蔬菜的，他会就12星座各个星座会跳到自己的蔬菜里面去，这个蔬菜里面就是一个房子，他就会各种各样的装修啊，什么那种梦幻的感觉。
0: 我没有刷到过。
1: 哎，我跟你说特治愈
0: 啊，你就看你那个特
1: 治愈，对、啊

0: 就你喜欢就是也是绿油油
1: 的
0: 啊，
1: 对呀、啊，什么那种就是房子什么的，
0: 生命力很强的
1: 强，
0: 对，和我一样啊，
1: 购物欲、食欲都强
0: 啊，对，分享欲啊。都很强。好，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你一生的执念。接下来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嘞。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要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刚刚11月的肖邦说，2003年的时候听我节目，我还没毕业呢，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不可能。
1: 哎，那有点早了，就有点早了。对对对。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之后呢，还要给大家说这个珊珊奥莱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团他的券，因为他的券特别合适
1: 啊。
0: 从7月28号一直到8月9号，就是这个周末了，它是有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而且是8月6号，就是从后天开始一直到8月9号，积分叠加最高享30倍积分啊！
1: 哇，你看多合适，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来这个珊珊奥莱一站式购物都买齐了啊！
0: 是，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你一生的执念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啊？在这说之前，还有几些路况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来说排名第一的应该是解放路了，哎呀，长兴路。长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还有由南往北，也就双向都是不是好走。解放路由南往北，
1: 响山路有可能是因为在修路的这些原因啊，它有一些路面是被占领了被占了，所以不太好走了
0: 啊。还有这个南三环黄河西路，黄河西路是由南往北，还有一个是长安大道由南往北，大学路由北往南，这些地方的车流量今天都非常的大啊。
1: 是的，是的，注意好自己的车速。
0: 没错，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可能是2008年左右，对，2008年左右你是可以听到我的节目的。2003年确实听不着，
1: 有点太早了。
0: 对对对对啊，你想多少年了？
1: 真的是很多年了，
0: 今天我
1: 一路陪伴大家
0: 18年了。
1: 对，就是把所有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广播。
0: 你看我的什么结婚生子都是在广播当中。
1: 哎呀，你看看，
0: 而且就在就是
1: 广播老人了，
0: 早晚高峰，
1: 对对 对，
0: 中午早中晚。
1: 早中晚，晚上你也做过吗？
0: 下午也做过啊。
1: 下午也做过。哦，对对对，
0: 我原来是下午做过一段时间，早上做过一段时间
1: 下
0: 午，现在、
1: 哦、
0: 后来是早下午又变成早上。
1: 早上，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大家。
0: 你看看，真的是，这个不值大家给个赞吗？
1: 这个时候应该放一首歌
0: 啊，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我得谢谢大家啊，对不对？
1: 对，
0: 来吧，咱们今天和大家说你一生的执念是什么啊？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96年的。初中就听我，还有2008年刚上班就听到我的。
1: 对，其实、哦、对你时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不能去细算，
0: 细算却
1: 挺长，真的挺长的。
0: 但是还是觉得就跟昨天的事儿
1: 一
0: 样，
1: 对吧？你看，就包括小孩也是，你会觉得哎，孩子现在长老大了，都能跑能跳能上学了。
0: 对，
1: 但是你好像你生他的那个瞬间还是
0: 历历在目，
1: 在目，还是不我才刚生，怎么呀长这么大了？
0: 哎，
1: 对吧？
0: 常州喜印。纸箱他说，我的一生的执念就是想知道苏多大，打消这个执念。
1: 这个对，下次他不在时我偷偷告诉你。
0: 你等明天再问。还有朋友高二左右听我节目了，你说我是他们的电子闺蜜不？电子老闺蜜了都。
1: 电子老姐。
0: 老大姐、来吧。还有林晨宇说、苏啊佳佳、如果真的地球有 online， 我应该是低等级很低的玩家。
1: 哎，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其实也就是一个 NPC 的错觉吧。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不说嘛，就是如果你就是一个玩游戏，你就不要把现在的生活太当一回事儿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哎、但是我回顾了我这个小半生的时光啊，
1: 你会发现
0: 我就发现
1: 啊，
0: 曹操未必有我多疑，
1: 哎呦，
0: 勾践未必有我能忍，
1: 哎呦，
0: 阿斗未必有我难服。白龙马未必有我的牛马，窦娥未必有我冤，杞人也未必有我忧天，唐僧遇的困难未必有我多。
1: 那你这一路上
0: 走的艰难呐，
1: 这怎么这么坎坷呢？
0: 太坎，你就天天早上啊，有朋友是给你情绪价值，有些也是情绪洼地啊。
1: 是是是是，不过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初心，坚守信念。
0: 我们这不用再吵架了，不用再吵电话的呀。还有这个橘子海说，我之前 在我妈妈的车里上学路上听苏姐。
1: 对，很多朋友们都是就是听起来的，从一路上
0: 小小朋友、
1: 啊、小的小朋友，
0: 一家三口 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现在我自己开车在路上听，
1: 哇，
0: 长大了，
1: 这个、真是长大了、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我还是我还在这陪你。
1: 对 对, 对。
0: 佳佳长得什么样？大家可以到
1: 尖叫的米奇，
0: 尖叫的米奇那边去、嗯、啊
1: 对对对，
0: 去尖叫的米奇啊。
1: 好，还有朋友说，哎，竟然刷到了你们直播这样的一个视角，哎，真不错、
0: 啊，
1: 来关注一下。
0: 彩虹，
1: 彩虹、
0: 啊、
1: 是吧？
0: 对。不一样的视角，还有 Link 说，你要说我一生的执念，别说我们，我觉得我们徐州人的执念都是最后再点个叶子菜。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是在溜溜缝，在溜溜缝。
0: 但是这个叶子菜，我觉得有的时候放上去就是觉得是荤素搭配用的，
1: 这必须得吃。反正我是出去吃饭的时候点菜，一定得有个绿叶子菜。
0: 那你吃吗？
1: 吃啊。
0: 我是纯点，
1: 你纯点，你不吃
0: 啊？我对我特爱吃。
1: 那你吃爱吃肉？
0: 对
1: 对，我也爱吃肉。
0: 你爱吃肉、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无肉不欢，那没肉它能消吗？
0: 但是叶子菜我也会点
1: 对对啊，那我会，我真吃
0: 啊、哦。
1: 对，
0: 东东大哥说不是，是点个汤，
1: 点个汤。
0: 啊、
1: 徐州人喜欢喝甜汤。
0: 喝咸的吧，
1: 咸的甜的，
0: 他一般来说就是紫菜蛋花汤、
1: 啊、
0: 番茄蛋花汤，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要点个汤。
1: 但你去吃一些席的时候，
0: 嗯，
1: 他会有一些羹
0: 啊, 啊，那个很像那个很像啥汤和辣汤的那个，
1: 那是个什萝卜羹，
0: 类似吧，就是大席小、啊、就是吃大席最后一个菜，那个羹特别好吃，
1: 好吃、嗯、对吧？或者也有可能是人家给你汆那个汤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对吧？对吧？
0: 你现在吃干边菜也会给你汆个汤，
1: 汆个汤，哎、嗯，那个味儿真足，
0: 哎，
1: 真好吃啊！
0: 大喜汤特好吃，
1: 鸡蛋汤。
0: 对对，
1: 喜印说，哎呀，你们也吃是吗？你们也吃大喜鸡蛋汤吗？
0: 对，夏阳二叔说，十年前的每个清晨都是苏姐陪我度过的，让我早上心情好，一天心情都好，
1: 对，能量满满啊，
0: 真的，
1: 元气满满、啊，
0: 都是为你们的
1: 啊！
0: 哎呀，
1: 别哭别哭别哭，我给你们。我给拿纸啊，
0: 我没想哭啊。还有这个冰宝妈妈说徐州人的执念，我给你说个徐州人的执念，
1: 什么执念？
0: 冬天一定要灌香肠
1: 啊，这是徐州人的执念吗？
0: 嗯，你不吃吗？
1: 我吃，但是我一直觉得，因为我妈妈她不是徐州人
0: 啊，
1: 我妈是重庆人
0: 啊，
1: 就是我们家也是从小就灌香肠，
0: 灌的是辣口吗？
1: 就什么口的都有
0: 啊、
1: 就是有那种放辣椒的，还有放那种就是不放辣椒的、啊、都有，就所以我一直觉得是不是他们就是我妈妈家乡的这个执念。
0: 啊哦，是灌香肠，
1: 对，
0: 那我们也是灌香肠，
1: 也是灌香肠，
0: 冬天必须要灌下香肠。
1: 然后我妈是自己在家灌，
0: 哦，她自己做，
1: 自己灌，就是先去买肠衣
0: 啊，
1: 然后她有一个小机器，
0: 哦、
1: 把这个肠衣套上去，
0: 对对 对, 对，
1: 这边一搅，那个肠就出来了，
0: 还得自己在家晾吗？
1: 当然要晾了，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会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哦、在旁边，我会拿几个针
0: 啊，
1: 她灌好的香肠我会去扎。因为它要放那个气儿、
0: 哦，
1: 所有的香肠灌出来之后，你要扎一扎、
0: 哦，
1: 要把那个气排出来。
0: 我是纯会吃，
1: 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会去干这个活儿。
0: 那各位小伙伴了，
1: 嗯，
0: 香肠你们吃什么样的？又有朋友说川味的香肠真的很好吃，这边说甜香肠好
1: 吃,、
0: 啊、
1: 好
0: 吃，
1: 甜香肠我也很喜欢。
0: 哎，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徐州人不吃香肠，然后底下朋友说你冬天要不要去董哥姐看看，有多少人搁那灌香肠？真的，董哥姐那边香肠老有名气了。
1: 对，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我是冬天时候老刷到他的这个抖音直播，嗯、叫什么眼镜香肠
0: 啊、哦，
1: 里边是糯米的，就巧了，前两天小圆也拿了一个那个糯米的香肠
0: 啊，
1: 有肉有糯米，
0: 好吃吧？
1: 贼好吃。
0: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可好吃了。哎，还有 Old Night 说、
1: 啊，
0: 那你们徐州的朋友们吃粽子是甜口的还是咸的？
1: 我们
0: 因为苏南是咸的，
1: 我们吃蜜枣的。
0: 哎，对，
1: 我
0: 们小打小其实是吃蜜枣的，
1: 蜜枣粽子
0: 啊、
1: 哎，对吧？
0: 对，打小是吃这个蜜枣粽子、
1: 嗯，
0: 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才发现咸粽子，刚开始真的不喜欢。
1: 啊、就是你因为你吃惯了，
0: 我还是喜欢吃甜蜜粽，
1: 对吧？
0: 而且一定是蜜枣，不能是红枣哦，
1: 红枣不好吃，
0: 红枣不行，
1: 对，
0: 必须得是蜜枣。
1: 蜜枣的粽子，
0: 而且我看他良不良心，给我放几个枣，一个枣对于我来说都不行，必须两个枣
1: 啊！哎，但说到粽子，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0: 嗯，
1: 就是闽南的
0: 啊
1: 粽子、
0: 嗯，好吃吗？它是
1: 非常好吃，它你要说它是咸口吧，它确实里面有肉、嗯，但你要说它是甜口吧，它浇的那个酱呢又有一点点的甜，它很好吃，它非常巨大一个
0: 甜咸口，
1: 对，它里面有这个肉
0: 啊、
1: 嗯，有小鲍鱼
0: 啊、嗯，
1: 还有小贝柱、嗯，然后还有一些小蛤蜊。
0: 这不是焖饭吗？
1: 就他真的就是他会给你端上来之后要给你剪开
0: 啊，
1: 浇上他们的一种甜辣酱
0: 哦，
1: 非常好吃。各位，如果说你们刷到了，或者是你们要是去像泉州啊那边什么的、嗯、去尝一尝
0: 啊，
1: 贼好吃。咱们之前有一个徐州有一个闽南海鲜酒吧、
0: 啊、
1: 里边也有。
0: 啊啊

0: 也有这个
1: 也好吃，
0: 行。
1: 对，
0: 九儿还说接触过肉粽之后就不爱吃甜粽了，
1: 毕竟肉粽它香啊，
0: 它里边，因为我们当时学校离那个嘉兴那边还比较
1: 近
0: 啊，对，所以它那里边都是那个咸蛋黄粽子。
1: 那哎，我刚想说
0: 啊，
1: 是纯肉粽的不如肉粽和咸
0: 蛋黄好吃，它得加在一起。但是现在如果有孜然羊肉串的粽子也好吃。
1: 哎，我给大家推荐有一家的那个小饼
0: 啊，
1: 它这个小酥饼，它把里边的那个羊肉馅就做成了咱们徐州烧烤的那个孜然羊肉那种口感。
0: 哦，
1: 它不是剁得很碎
0: 啊，
1: 它就是有一点那个小块，然后它的味道就是烧烤的那个味儿，
0: 那不就羊盘肠吗？
1: 不是羊盘，
0: 它是肉
1: ，肉，那个小烧饼。如果你要，比方说有外地朋友来，你想吃烧烤，你可以解解馋。
0: 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在户部山，它其实是一家甜品店。这家甜品也算得上是我在徐州吃的这个糖水里面，广式糖水里面可以说是 number 一二的了
0: 啊，
1: 非常接近广州的口感。他家是这个甜品加这个小羊肉烧饼
0: 啊，
1: 对，特别好吃。
0: 这两个其实听起来不搭
1: 、
0: 哎，对，
1: 尤其是他们家冬天的时候会上那个芝麻糊
0: 啊。哦，
1: 可好吃了，下次带你吃。
0: 下次是哪次？下节目就去吧。
1: 好嘞，择日不如撞日。
0: 哦，那家店人多吗？
1: 多，但他家就没太有糖食，基本上都是带走。
0: 哦，
1: 买了之后他有小窗口，你买了就带走，或者点外卖。
0: 哦，
1: 就咱只要是一想吃糖水了，准保点那一家。
0: 哦，
1: 夏天他们又出了很多冰。
0: 哦，
1: 对，也很好吃。
0: 行吧，各位小伙伴啊，今天没白来啊，我们可以去户部山那边找找去啊。
1: 对对对，想吃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0: 哎，还有这个一颗扁肉说，其实我觉得作为徐州人的一个执念，就是烧烤的结尾必须配手擀面，是对的，真的，对的，
1: 对的，
0: 而且一定要加那黑咸菜。
1: 而且我还喜欢喝手擀面的汤，
0: 哎，好喝呀，
1: 好喝好喝。
0: 哎，对，里边还要加点豆子，有的时候。
1: 哎，对对对对，
0: 那黄豆，
1: 哎，很好吃。就你老觉得吃完这个烧烤之后不配点面吧，差点啥？
0: 对，
1: 虽然你已经吃的
0: 很饱了，
1: 很撑了，
0: 对，
1: 还是得来一碗。
0: 还有朋友问户部山那个叫什么？我家就住户部山，
1: 我能说吗？
0: 说吧说吧，没事。
1: 叫芋圆甜莲。
0: 没听过，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搜一下，外卖上有，
0: 外卖也能卖，
1: 外他就基本上他没有堂食嘛，
0: 哦，
1: 他可能门口会有个就是随意搭了个桌子，
0: 哦，
1: 对，基本上都外卖啊，你买走了吃什么的，哎，真的非常好吃，芋圆甜莲，推荐给各位。
0: 九儿说，苏宝，如果有童年不幸福的执念怎么办啊？这件事情更简单了，因为你现在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不能让那种样的执念影响你现在的人生啊！你只有把剩下的日子过得超级幸福
1: 啊，
0: 超超超超超级幸福 ，double 幸福，然后来抵消一下童年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就让你现在幸福，你说怎么长大这么好啊？
1: 是啊，
0: 长大怎么那么幸福、啊？
1: 那么多事都能自己做主了，
0: 哎，
1: 想喝什么奶茶都能买。
0: 对呀，而且你有些不幸福也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觉着的，比如说家长管的比较严格一点啊，你觉得不太幸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真的是。挺对的，就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啊，他不想学习
1: 啊，对，
0: 家长就说那算了，你就不逼你不学了，
1: 那肯定不行
0: 啊，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说也得分事儿哈。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啊，我知道这家甜水，他家隔壁还卖羊盘肠烧饼。
1: 这串联的很好哈，
0: 哎，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0: 他是不是就跟旁边学的自己也做
1: 烧饼？烧饼，他那个小饼真好吃。
0: 对，行吧，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咱们要给大家说，移动的手机节、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每月只要30元哦。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你说我让给你吧。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可以来怪味鱼啊。
1: 你这样就是以之前小龙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我都会给他再介绍一道怪味鱼，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道菜
0: 啊。你觉得哪个好吃？
1: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过，就是怪味鱼他们家的那个糖醋辣椒
0: 好吃。这个我同意，
1: 好吃，
0: 我这只同意啊。
1: 对对对，尤其他那个汤，蘸什么其他的这个菜也都好吃。
0: 对啊，还有这个班副主任说，苏啊佳佳呀，我昨天发了工资，给自己怒买了3件新衣服。
1: 哎，我也想这样潇洒过。但可是呢，
0: 有时候
1: 这个经济实力呢，可能3件还真不大允许。
0: 那你得看你3件的总价是多少，
1: 总价是吧？
0: 哎，你3件要是 T 恤还是可以的，
1: 可以的是吧？
0: 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了，你以前就在想，就是为什么这种糟糕的经济实力和惊人的消费能力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也太纠结了。
1: 就是这个，它不太匹配。
0: 对，我们的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消费实力完全搭不上。
1: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对呀，
1: 这是一个很难。
0: 就是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眼光和我的就是实力啊，真的是不在一个阶层上，不在一个 level 上。
1: 但是就是你很，但是就很享受这件事情，但是又内心又很矛盾。
0: 我出去，我去哪个店，他们说我看的都是他的镇馆之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进去他说，哎呀，你看来着了，这是我们班店最贵的，
1: 最贵的，这就说明什么？审美在线。
0: 也有可能他就给谁都这么说，每一件衣服都是。
1: 对，也有这种可能。
0: 还有这个废物小邓说，苏亚佳，你们有没有做过新测试的那个什么
1: 人格
0: 测试？
1: 我们挺喜欢玩这个的
0: 啊。你是什么人格？
1: 我就是一个什么 ENFP 快乐小狗
0: 啊。你是快乐小狗？
1: 对啊，
0: 我是绿老头。
1: 就是
0: INFG
1: INFG
0: 啊。
1: 哎，你是 I 人吗？
0: 我超 I 的好吗？
1: 真的，
0: 我所有的 E 都是我的
1: 装出来的，
0: 我的表面
1: 伪装出来的，
0: 我都是伪装出来。你知道我用多少的精力，多少的能量，才能让大家显觉得我很 E 吗？
1: 真的假的？
0: 超 I。
1: 你俩天你坐那儿不说话，我观察一会儿。
0: 我大 A。你看啊，就是比如说很多的小伙伴，前两天龙仔跟我说，他测说他是回避性
1: 人格。
0: 对，我发现别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龙仔发现问题，俺不中嘞。哎呀，你不行了啊，解决不了了，就抛开问题，摆避问题。
1: 哎，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0: 啊，真的。
1: 对吧？他
0: 但是他抛给我啊。
1: 他不给自己添烦恼。
0: 对，他确实自己一点烦恼没有。
1: 你看这会儿都已经在草原上奔跑了。
0: 对对，
1: 多爽、啊！
0: 去当他的快乐小狗
1: 了。
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多说了。接下来大家收听到的是思达说交通。我呢，明天要有拍摄的任务。明天是佳佳和萨萨陪伴大家快乐上班路啊！
1: 哎，明天见了，各位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M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请车友们合理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15沈海高速盐城段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了服务区双向出入口，请沿途车友提前规划补给点休息点。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 斯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斯达说交通，
0: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朋友咨询您一个事儿，就是说关于这个个人身份信息发生了变化啊，这种也是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更换地址了，改名了，对吧？那需要更不更换驾驶证这个问题啊。当然咱们答案是肯定的，你的信息一定要准确，你不及时更新相关信息一定会影响到驾驶证正常使用。那么张警官，那带着这个问题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咱今天也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驾驶人哪些信息变化需要申请更换驾驶证呢？
1: 那像咱们驾驶人证件上的，比如说你的名字、证件号、你的住址啊，发生了变化的，都称之为呢，就你个人信息发生了变化。一旦这些信息发生变化以后呢，会影响咱们驾驶证上面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准确性。这个时候我们驾驶人呢，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更换新的机动车驾驶证了。啊，因为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在第16条呢，在第66条啊，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咱们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呢申请换证。第一种呢，就是在车管所管辖范围区域内，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啊，你这个驾驶人的信息发生变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呢损毁无法再辨认的，申请的时候呢需应当确认你申请信息，并提交你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身份证明。那么属于第一款第一项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属于身份证你一个身份证号码变更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一个变更的一个证明。那么当然呢，就是因为咱们机动车驾驶证记载和签注呢，它是包括以下内容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的信息啊，包括你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住址、身份证号码啊，还有照片。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车管所所签注的内容，就像你初次领证的日期、准驾车型的代号、有效期限、核发机关的印章、档案编号以及准予驾驶机动车听力的一个辅助条件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姓名啊，还有你这个住址啊，以及你这个出生日期，包括你这个身份证号码有变更的话呢，记得要换证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只是我电话号码移动我的手机号码变化了，这个时候不需要换证，你只要在咱们交管12123那个 APP 上面自己变更一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
0: 那张警官，在办理这个业务之前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那么你在申请前呢，你需要先核查一下咱们这个驾驶证。驾驶证如果需要同时办理像期满换证啊，或包括超龄降级，或者因为身体条件变化降级，以及这个年度体检呢，请到车管所或者是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啊。因为这个体检以后呢，你6个月之内是有效的啊。变更证号啊姓名的，请按你新的证号和姓名进行体检和照相啊，不要忘记了。那么需要注意的呢，还有就是如果要仅是机动车驾驶人，就刚给大家讲的啊，你这个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信息发生变化的，你驾驶人只要在信息变更后30日内向核发地车管所进行备案就可以了，无需再更换新的驾驶证啊，不要混淆了啊。你或者你不去咱们车管所，直接在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呢也可以进行办理啊，就你这个电话这一块。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张警官，就这个线上的话，他办理驾驶证的这个联系方式是怎么办呢？
1: 这也很简单，你只要下载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然后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然后你点击驾驶证，在我的驾驶证页面找到联系方式，你进入到变更联系方式这个流程，然后认真的阅读业务须知并同意，在变更驾驶证联系方式页面，你填写你新的手机。

0: 的号码以及相关的一个验证码。那么驾证，如果你这个驾驶人证件上的名字还有你这个证件号发生变化，你需要前往呢，这个时候就在手机上就不能操作了，这个你要需要到我们车管所现场来进行办理。同时呢，你还需要提供以下一些材料啊，第一个呢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原件，第二就是符合标准的白底的一寸的彩色六个月内免关的照片啊，第三个就是除了变更住所地址以外，你需要提供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的一个凭证原件啊。那么第四呢，就是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六个月内的机动车驾驶证身体条件证明啊。
1: 嗯，那这项业务可以代办吗？
0: 这个业务呢可以代办啊，那么代办还需要提供你代办人有效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包你可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交管1223上面去办理一个电子委托也可以啊，以及申请人体检合格的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1: 嗯，好的，咱们继续啊，也来关注到，就如果说咱们驾驶证信息发生变化，那一定要确保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及时的去来办理换证。张警官，这方咨询说啊，机动车的登记证书丢失了，可以在网上补办吗？
0: 这个呢也可以啊，咱们车主你的本人啊，一定是车主本人通过交管12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那么你个人车辆呢，需要由你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就是车主来进行申请。那如果是单位车辆，就需要你法人或管理员或者是取得补换领业务授权的用户使用单位版进行办理。那么机动车如果你正在处于一个抵押状态的，是不支持线上申请的。
1: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问到说，如何去来更换电子驾驶证照片？
0: 那么如果你电子驾驶证已经申请成功了，那你如果你这时候我想要再更换照片，可以点击驾驶证电子版下方的一个换照片这样一个模块，就可以通过拍照或是相册选择两种方式来更换驾驶证的一个电子版照片。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呢，就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申请使用你的电子驾驶证呢啊，那么交管1223这个 APP 呢会提示你申请人电子驾驶证电子照片拍摄或上传的要求，你按照拍摄啊，按照要求去拍摄或上传照片，不是说你随便一张照片就可以的啊。如果你 P 的太过分了啊，你 P 的太过了，就认不出你这个人了，就肯定过不了的啊。
1: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车标是不是可以更改颜色，能不能备案呢？
0: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车标是不能够改的啊。变更登记这个可变更项目不包含车标。啊，包括它的改颜色，你改型了都不可以啊，所以大家呢那个要注意了啊，那个车标的颜色可以改啊，但是不能改它的形状啊，尤其我们经常见到像比如说这个奥迪原来是银色的，它可能改成黑色的，这倒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奥迪改成奔驰，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一定形状不能改，颜色可以改啊。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驾驶证被吊销了，但是驾驶人产生的交通违章要怎么去处理呢？
0: 那么如果你驾驶证被吊销以后产生的这个违法行为呢，需要当事人拿着你这个行驶证以及身份证到任何一个交管大队业务窗口进行办理。如果是你驾驶证吊销之前产生的一个违法行为，需要本人提供身份证、行驶证以及咱们交管部门出具的吊销证明到咱们这个业务窗口做这个不记分处理，罚款，然后你自行缴纳。
1: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说，车辆的号牌互换登记之后，系统新上传了一条互换业务登记前产生的这个车辆的违章，想问一下张警官，这个该如何处理呢？
0: 那如果是高清违法抓拍的照片呢，能够看清楚驾驶人，那么就这由呢你一个违法行为人来进行处理。那如果没有办法确定驾驶人，你就可以直接进行处理。处理的时候呢，你就携带好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处理人呢到咱们各个违法处理大厅窗口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好的，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换了新手机号码，然后想修改交管1223 APP 登录的手机号码，那么驾驶证和机动车绑定的这个号码可以同时修改吗？
0: 可以。

0: 登录咱们交管1212这个 APP， 你点击我的选择呢，就是我的信息，然后再选择修改手机号码，然后你输入验证码，这个时候呢是由你原手机号码来进行接收的。那么你输入新手机号码并确认呢，它再次会让你输入验证码，这个时候就由新手机号码来进行接收这个验证码了。那么你选择需要同步更新的驾驶证、机动车的联系方式，提交确认完成变更啊，就你一次可以把驾驶证和机动车的两个都可以进行同步更新了。那么如果你手机号码已不再使用，无法接收短信的，可以点击修改手机号码以后呢，选择你如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点击此处，你可以通过人脸识别以后，再按上述步骤呢完成操作。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8: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0: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1: 那目前呢还是处在暑期当中，孩子们的欢乐时光呢仍在继续，但是涉及青少年的交通安全风险呢也在随之增加。那根据统计，全国近3年发生在7到8月份的这个涉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占到全年总量的比例超过20%，也是一年当中未成年人交

0: 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过 60% 的涉及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的监管不力有关。那咱们今天就邀请张明警官结合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对暑期啊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风险进行一个深度的解读。
1: 好的，那么在暑期咱们青少年呢有四大高频出行的一个场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结伴骑行出游，这个年龄的红线呢是不能够触碰的一个法定的年龄一个底线啊，像未满12周岁是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的，那么未满16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那么学骑非机动车应该在像公园广场等一些安全的开阔的封闭的场地来进行，那么家长呢也应该按照要求选择适合孩子的这样车辆和护具，同时在这些区域学习骑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避让行人，特别是像一些老年人和小孩。咱们骑行上路呢，也要注意呢，即使孩子们已经满了法定年龄，家长仍需要评估孩子对于实际交通规则的一个理解能力、判断力和自控力，那么共同来帮助孩子呢规划一个骑行的路线。骑行出发前呢，咱们要注意检查像刹车啊、轮胎啊、反光灯、反光片啊，或者是车灯。那么如果携带篮球、足球等一些球类物品，建议配备像球包，并斜挎或背在身后。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啊，当然也一定要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在非机动车上、非机动车道内进行骑行的时候呢，不要在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道上去骑行，也不要逆行，不要竞速，不要攀扶，并行骑，也不要去戴耳机也不要去玩手机分心。那咱们骑行如果过马路，这个时候要注意使用天桥、地下通道或是斑马线，要下车推行，不要随意横穿，不闯红灯。因为暑期呢，这个特殊天气因为像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高温、雨天。像雷暴天气也比较多，要根据天气提前去规划骑行的活动，合理去安排路线和时间。恶劣天气不要去骑行而且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像咱们最近这几天就尽量你不要在正午外出去骑行了，要备好充足的水，做好防晒，佩戴防晒的面罩。骑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遮挡视线。雨天呢，也要避免长途的去骑行，确需骑行外出的应该使用雨披，不要去撑伞骑行。骑行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观察，尽量避开像道钉和一些标线，以免呢滑倒。骑行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雷阵雨天气，要立即到安全的地方去躲避，不要在树下躲避。当然咱们在暑期这个家长的监护一定不要松懈，提前掌握好孩子们的一些骑行的目的地、同行的伙伴、返程的时间，提醒孩子在骑行过程中严禁骑入快速路、高架桥等一些非机动车进行的路段，避开国省道施工区域和机非隔离不到位的一些高风险路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小候鸟城乡往返长途出行要守好三道关。咱们交通环境呢也是给大家再提前科普一下，像进城的孩子重点要学习红绿灯、斑马线、过街天桥的通行规则。那么回乡的孩子呢，咱们要警惕农用车无标识的路口、夜间无照明道路等，并做到呢不在路边追逐打闹，不突然从自家院落呢冲进相邻的道路。监护责任呢，咱们也要无缝链接，对于临时来进行照看孩子的监护人，尤其是一些老人，要反复给他们提醒，认真的去履行监护责任，明确告知带孩子外出时不要去违反交通规则。那么出行的工具呢，也要严格进行筛选，要选择正规的客运站发出的班车，不要在站外或是中途来进行拦车，不要去搭载一些没有正规营运资质的黑车，还有像一些超员的面包车、农用车、无牌摩托车、三轮车等。那么咱们适龄的孩子呢，乘坐汽车的时候呢，无论是在前排和后排都要去系好安全带。那么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必须要佩戴大小合适、卡扣牢固的像一些安全头盔。那么第三种情况，就像在小区地下停车场请千万不要把停车场当成游乐场。不少家长呢认为，自家楼下的这个停车场车辆行驶速度比较慢，能够遮阴避暑，索性就放任孩子在停车场内去追逐嬉戏、骑那些小童车玩耍了。但相关的数据显示7、8月份在停车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数量占全年停车场事故的三成。 那么这个比例也显示出呢，暑期停车场事故呈集中高发的一个态势。那咱们全社会都要认识到停车场的一个交通安全风险，因为视线盲区是存在致命危险的。那么根据统计呢，就45%的停车场事故都发生在行车道内，尤其是一些6岁以下的孩子，他身形比较矮小，大人呢有时候很难发现，像在倒车起步的瞬间就容易发生一些碾压事故。那么因为地下停车场呢，地下空间它也比较密闭，通风比较差，车辆尾气呢持续堆积，还存在像一些致癌的一些氢气啊，那么长期停留会损伤孩子的一些呼吸道与神经系统，也不利于孩子的一个发育啊。另外呢，就咱们家长如果带孩子进出停车场，也是要全程的去牵起他们的手腕，绝不要去放任孩子独自的去跑动、蹲坐、骑一些玩具车，也不能够去把那种地下停车场啊、小区车行道啊当做遛娃玩耍的一个场地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像咱们这个学段衔接解锁呢一个新出行的一个场景，咱们家长陪伴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那么暑期是家长带孩子熟悉上下学路线、解锁骑行和驾车功能的技能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交通安全问题呢就非常的重要，你要幼升小，然后提前可能去踩点上学的路线啊，优先选择一个信号灯的完善啊，具备连续人行道的一个道路，那么手把手要教孩子练习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过马路的一些口诀。那咱们作为这个小升初呢啊，咱们这个家长呢可以在空旷的地带呢场地陪同孩子练习骑行一个自行车啊，初中的孩子了啊，可以去配齐头盔、护膝、护肘等等。此外呢还要提醒像一些这个高中的孩子们啊，以及家长们啊，这个时候基本上咱们高一了，大部分都满16周岁了，这时候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了，但是咱们要熟练的掌握像刹车、转弯、避让大车的一些技巧，提升速度控制与平衡的这个能力。那如果年满18周岁，马上上大学了，那咱们需要到正规的驾校来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才能够来去驾驶机动车，一定要有证驾驶，不要无证驾驶。
0: 其实呢这些啊，张警官说的都是应知应会的基础的安全知识，而近期呢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真实案例，也在警示着咱们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性动作或者侥幸心理，恰恰呢就是事故的诱因。因此呢，安全意识不能停留在纸面，更需要在生活场景当中时刻保持警觉。
1: 是的，那么咱们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案例啊。那么因为像这个暑期我们带孩子出行比较多啊，但是有些这个家长呢他有一个误区，你一定要记住，车外不是观景台，孩子如果这个时候探出车窗是藏着致命风险的。你有些家长呢，你不要去让孩子这样做啊，更不要去鼓励孩子这样做。因为我们近日呢，交警也是接到群众的举报视频啊，在一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面，一个孩子就站在车内探出车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前方突发一些紧急情况，孩子很有可能会被撞伤，甚至是被抛出车外。那我们也是根据车牌号码迅速联系到了车主尚某，对他呢也讲解了这类行为的一个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呢，尚某因为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5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那车辆在行驶途中啊，这个头手伸出车窗外，非常容易在车辆贴近相邻车辆、路边障碍物以及树木时被刮蹭撞击，尤其是会车、超车两车间距骤然缩小时更加危险，轻则是皮肉挫伤，重则呢就是骨折，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说把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又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情况下啊，站立者会因为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在此呢，提醒监护人和家长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类似的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1: 是的，咱们一定要，家长和朋友们啊，一定要拒绝载娃摆拍，马路不是网红的炫技场。那么我们今天也接到了一个群众举报，就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呢进行传播。视频当中呢，是一个女子骑行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那两个人都没有去戴头盔。在行驶过程当中啊，这名儿童还不断的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那我们也是交警部门迅速的开展这个视频的溯源， 线索的核查，锁定了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比较意外的是呢，骑车的女子就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的视频呢是孩子的父亲。那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呢，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咱们交警部门对其严肃批评，并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视频。
0: 嗯，咱们就说啊，这些电动车啊，它是缺乏车身外壳的保护啊，发生碰撞或者车辆失去平衡时，骑乘人员往往直接掉落在地啊，一旦要是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非常容易造成颅脑损伤，这是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极易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而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当中大幅降低头部受伤和死亡的概率。此外，在骑行过程当中手持手机拍摄视频也是一种分心的行为，同样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1: 这时候还给大家讲一个呢，就最近也有一种外形比较酷炫的迷你玩具摩托受到了一些小朋友的追捧。那么有的这个小摩托迷啊，也甚至把它给骑上了机动车道。那么前面的有呢，在咱们外地啊，有一个小男孩就驾驶了一辆迷你玩具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面进行行驶。那么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也是纷纷避让。这个男孩呢，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了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一些危险动作。那么受到群众反映以后呢，也交警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男孩和监护人。经过了解呢，这个男孩其实才只有6岁，可能就觉着哎呦比较好玩，也就骑行了他的一个迷你玩具摩托车上路玩耍了。那么从法律层面讲，那么这类迷你玩具摩托它其实就属于休闲娱乐的玩具，不属于交通工具，没有办法在咱们交管部门进行注册认证，更办不了号牌，更不能上路行驶。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家长朋友们啊，从选择安全合规合法的玩具，到对孩子一个日常监护，你需要始终保持清醒，不要去让放任孩子去危险骑行，郑重的替孩子要把好每一道安全关啊，千万不要一时啊这个侥幸，觉得孩子放暑假了自己去撒欢去吧啊，有时候可能危险就在下一刻就发生了。那么像近日呢，我们也是接到上级指令，今年呢在4到6月份期间啊，有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随后呢咱们交警也是找到了当事人这个杨某，得知他经常呢去朋友开的租车店去玩，租车店有很多的车钥匙，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面了，然后他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那目前呢咱们警方也是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首先要符合18周岁以上的年龄条件和各项身体条件，并且一定要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考试和培训啊，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能够上路行驶。
0: 嗯，那么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啊，因为他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判断力、反应能力啊，包括这个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上呢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的驾驶技能，那对于这个危险场景，它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的。面对行人突然横穿、前车紧急制动或者路况复杂这些情况，非常容易因为慌乱导致车辆失控，进而呢引发交通事故，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严重的还要威胁其他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啊，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就此，张警官还有哪些要特别叮嘱家长朋友们的呢？
1: 其实咱们根据上述这个案例，其实不难发现啊，在暑假期间，监护人监护的一个缺失或者是履职不力，是共同的一个风险的症结。根据统计呢，咱们涉及到未成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当中啊，因为监护人监管不力，导致的比例超过60%。在此呢，我们还是提醒广大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务必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为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筑牢家庭守护的一个屏障。那么保护未成年人安全出行呢，也还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要做到以下几点啊。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以身作则，做好文明出行的一个示范，要自觉的遵守啊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比如说咱们驾驶汽车出行的时候，全程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酒驾，不超速，不逆行等等啊。那我们在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的时候，也要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啊，不要去闯红灯啊，在步行的时候要通过
2: 人行横道或是过街。

0: 设施来横过马路，不要翻护栏，你要用实际行动来为孩子树立一个守法的榜样。那么另外呢，就咱们要重视孩子的一个交通安全的教育问题，严格出行的管理，监护人我们要时常的去提醒叮嘱交通安全的一些知识啊，教会孩子们会知危险会避险，同时也要严格的按照咱们未成年人出行的一个管理，包括比如说你对于未成年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要严格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他骑行电动自行车，守住一个安全的底线啊。第二呢，就咱们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的钥匙，那么孩子没有达到法定驾车的年龄，未取得机动车驾证之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第三呢，就是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去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去竞速。第四呢，就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这个车辆进行非法的改装去飙车炸街，结果可能会付出非常惨痛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家长朋友一定不要给孩子去买那些就超标的电动车，甚至是所谓是那些9号，你给他买了以后千万不要去让他去改装，严格要控制他的这个钱不然的话可能会真受伤了，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另外咱们要提醒孩子们，骑行的时候呢要正确的配套安全头盔，咱们一定要切实的履行监管义务，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了，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的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驾车出行的时候呢也要为儿童配备安全座椅，防止未成年人发生呢受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伤害，道交法也规定了，那么学龄前儿童在道路上通行要由监护人委托的人或者是负有其管理保护职责的人来进行带领另外咱们民法典也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你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的，所以我们作为监护人一定要既要切实履行好监管义务也要在未成年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呢，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 明天八月五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以岸说法呢，说到这个超员危害多啊，超员给出的理由有很多，但每个理由都可能埋下祸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呢，咱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7月30号啊，在7月30号的下午5点22分，丰县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小型面包车，车内人头攒动。那么咱们执勤民警啊，也立即示意该车靠边进行检查。那么当车门一打开啊，隐形的一幕也是让民警心头一紧。狭小的车厢内呢，挤满了乘客，而且大多数还都是孩子。孩子们呢相互挤坐。经过现场清点，这个车呢核载是7人，但连同驾驶人李某在内，一共坐了13个人。那么经过询问，驾驶人得知啊，车上的乘客都是他的亲戚，计划带着孩子呢一同前往梁寨去游玩。然后这个李某呢就心存侥幸，自认为呢路程不远，沿途道路行人车辆也比较少，而且都是孩子，觉得挤一挤没关系，抱着不会被交警查到的一个想法就驾车上路了。那民警对驾乘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告知呢超员的危害，依法对驾驶人李某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罚款。那么并且呢责令其通过其他车辆将超出的人员进行安全转运。那无独有偶，在7月28日的下午4点50分，榆龙大队的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呢，也发现一辆面包车啊，也是疑似超员。民警也是立即对该车进行检查，经过现场核查呢，核载7人的面包车坐了11个人，驾驶人呢对此也供认不讳，接受了处罚。经过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人员呢都是绿化园林维护的人员，因为其中一辆车有事先离开了，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呢就为了方便做出了超员的一个行为。最终呢民警也是依法对其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处罚，并且监督该车呢标载以后再进行驶离，其他人员呢坐另一辆车离开。
1: 嗯，咱不止说到这个丰县跟云龙啊，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多，甲方大队的卡口中队的民警在这个路面执勤过程中就发现有一辆行驶当中的小型面包车，哎，这个车厢内也是人头攒动，存在明显的超员嫌疑。民警也是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0: 是，那么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呢，这个车呢核载5人，实际呢载客呢6人，超员1人。但这个车厢内呢还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啊，进一步挤占了一个乘车的空间，就属于这个车这个人车人货混装了啊，安全隐患非常突出。根据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乘客都是为务工人员，驾驶人呢也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儿，
15: 啊，这个形成侥幸，让所有人和

0: 货物挤在一起，同一辆车进行出行，完全就忽视了超员带来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针对这起违法行为呢，民警也是对驾驶人以及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结合典型的事故案例讲解了超员驾驶的一个危害。那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同时责令驾驶人啊立即对超员的乘客进行转运，并对同车乘客啊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行为逐一开展较强性教育，督促呢全员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
1: 嗯，这个超员超载的危害很大啊，也是公认的马路杀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生命财产安全。那张警官具体跟大家说说这个超员的安全危险到底有哪些呢？
0: 那么超员呢状态不稳定，那么导致车辆超出它的原来这个载重量，会增加性当中的不稳定性，同时呢你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又越长，危险性呢也相应增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容易爆胎失控，因为你载重比较大，轮胎的负荷就重，变形啊就过大，或者是你把一些爆胎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啊，转向爆胎转向失控等一些事故。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增加逃生抢救的难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自燃等一些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的逃生人员的抢救都带来极大的危险。另外呢就是无座乘客是最危险的，那么超员的乘客没有座椅安全带等一些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外省市也发生了，就因为面包车超员啊，这个与这个大货车发生相撞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前段时间也是网络上传的很多，那个造成了群死群伤，11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面包车一旦超员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死伤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是群死群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可能十几个家庭就瞬间就没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
1: 嗯，那么张警官还有没有哪些需要重点警示的呢？
0: 因为当前暑期出行高峰已至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可能孩子们在暑假还都在上补习课，8月份可能稍微就能轻松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不少家长要自驾带孩子去出游，切勿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超员载人，孩子的安全绝对不能够挤一挤。行车的途中需要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的坐垫，全程系好安全带，请所有的驾驶人咱们乘车的群众自觉的去抵制超员违法，严守安全的底线，杜绝冒险行车，平安稳定出行。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

0: 8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阵地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有时候一段旋律响起，思绪就会被带回到从前。今天的开场曲，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怀旧的情绪缓缓地漫开，把心底柔软的往事轻轻唤醒，换上一段舒展治愈的旋律，张韶涵《手心的太阳》，用歌声留住一份暖意吧。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虎哥忘记时间，生活中总有一些转瞬即逝的心动片段藏在记忆的缝隙，而那些在时光里留存的情绪偶尔会泛起细碎的涟漪。梁咏琪《中意他》带着少女独有的直白悸动。

情动的旋律落定，在烟火日常里捕捉细碎的甜蜜。许志安、许慧欣的合唱《恋爱频率》，接住一份恰到好处的浪漫吧。你是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

0: 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窗之外呢是流动的街景，而耳机之间藏着一片自由的海域。何润东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回忆定格在某一个值得纪念的瞬间，细数时光留下的印记，那些热烈生长的期待，如同夏日盛放的繁花，朴树生如夏花，听见生命鲜活又灿烂的模样。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黄平原，那个夏天走进了那一个泛黄的夏日回忆，也拾起了那一年盛夏独有的温热吧。其实夜不让去，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咯，这是薛凯琪方大同的合唱《复刻回忆》，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7: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北倚桥附近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第一车道和部分第二车道，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依次有序通行。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跟各位去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你家里面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有很多一些疑问的地方，也欢迎呢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妙手回春的修缮技巧，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各种家中的一些小痛点。那整洁完之后呢，其实能够把家里面很多可能原来有一点点小磕碰的地方呢，修补得非常的完美，也不用说再去买新的。有些朋友可能不是说啊缺这个新买的这点钱啊，是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忘记了。那其实自己呢修修补补又能够使用的情况下，还可以很完美的把它解决了。我们家庭当中很多的地方都是有穿衣镜的，如果说穿衣镜碎了或者不小心烂了一个角的情况下，那首先呢是尽量赶快把它给这个更换一个新的。如果说你始终是比较的忙碌啊，没有时间更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方法，让这个镜子呢破镜重圆。但是一定要记得用这个镜面贴，是可以把这个裂缝的地方呢暂时的给它覆盖起来。镜面贴呢，有点点像这种镜面的贴画一样哈，它有的呢是羽毛形状的，有的是云彩形状的，还有各种各样你想要的一些形状都可以，只要把它贴在这个有裂缝的地方，根本是看不出来这个裂缝，并且呢就像一幅艺术画一样，非常的完美。但是呢它只是暂时的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还是有点担心啊，这个镜子可能有一些这个裂缝的情况，那最好是能够赶快给它更换掉。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镜子的裂缝很小啊，还可以暂时的去使用，那镜面贴绝对是一个帮助你啊更加牢固镜子的这样一个好的方法。再来看看燃气管道的隐形术，家里面的燃气管道暴露在外面的话确实不太好看，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有一个神奇的小妙招，用两片的哈弗管加上瓷砖这种贴膜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真的瓷砖，而是像瓷砖的这种贴膜，选择与家里面燃气管道相匹配的这个尺寸的两片式的哈弗管贴膜呢，先在哈弗管的外面呢贴上，然后呢再把这个哈弗管贴在管道的上面，调整好位置，确保好这个安全固定的牢固，整个的管道就像是被隐藏了一样。因为正常来说它的管道其实颜色呢和我们家庭装修的瓷砖的颜色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当你给它包裹起来以后，再加上呢这种和瓷砖很相近的这个瓷砖贴，基本上是看不出来，而且还像是一个故意啊这个隐藏的一个柱子一样哈。那可以挂很多家庭当中需要的一些比如说挂钩啊，加上调料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个隐形的调料架。入住几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瓷砖原来的白缝啊可能已经发黄了，哪怕是你用刷子使劲刷，胳膊酸的要命，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像原来这样。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几块钱去买一个美缝笔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涂一抹啊，这个缝隙就恢复如初了，原来是已经发黄的很难看，现在呢美缝笔擦完涂完之后哈，就像是新打上的美缝一样，基本上呢会和你瓷砖的这个颜色呢合二为一。当然首先是你买这个美缝笔要和你瓷砖的颜色相近才行，你不能说白色的砖我们用黑色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呢你除非是故意用这种色差比较大啊，能够突出它的这个特点，否则的话呢还是建议用相近颜色的，这种情况呢是像刚打完新的美缝是一样的。再来看看静电膜，卫生间呢很多的一些情况下，有些家庭是用了百叶窗百叶帘，但是其实百叶帘呢不太怎么保护我们的隐私，有些时候角度没有调好的话，可能上下的邻居还是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反而是不如买一个静电膜。这个静电膜呢撕下来也是不留胶的，比装百叶窗要省了不止一点点。哪怕是你家里面已经用了百叶窗，但是呢你又不想把它整个的给这个拿下来，但是又担心它
隐私的问题，那么在玻璃上再贴一个这样一个静电膜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有好多种的图案，有的是带花纹的，有的是带植物的，有的是卡通的，也有什么样都不带的，就像是磨砂玻璃一样哈。这个呢是能够按照我们的喜好去选择，并且也能够解决隐私方面的问题，透光的问题、美观的问题都没有太大的一些情况和影响，也是比百叶窗呢更加好清洁，小东西也是解决了大麻烦吧。很多人呢在买床的时候呢，当时没有想到用床底下需要收纳，于是呢是买那种矮脚床。但是入住几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床呢下面的空间有点浪费，我们也想利用床下空间收纳一些东西，但是奈何当时买的床太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床脚垫高脚器啊，这个四个脚呢都给它稍微垫高一些，就可以把床底下的空间呢充分的利用起来。比如说你买一个10厘米高的，再加上床体本身的高度，那就能够塞进去一个大大的一个收纳箱，里面呢很多的一些杂物都能够放进去，也是让家里面的这个空间瞬间是扩大了不少。新家入住一段时间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你的橱柜收纳不够用的，买回来特别是厨房当中的蔬菜水果没有地方放，因为不是所有的蔬菜水果都适合放进冰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鉴很多朋友的做法，就是买那种塑料的啊挂在墙上的鞋柜，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用免钉的螺丝或者免钉胶固定住在墙上，高度呢与我们其他的这个橱柜齐平，颜色呢也要与橱柜颜色相近，相当于多了一整面的一个橱柜，因为它是挂墙的这种鞋柜形状的，很薄，不会占用太多的一些空间，买来的蔬菜水果都可以放进去，还可以收纳各种各样的一些干货、调料、厨房工具，台面上呢能够顺手买一些这个比如说放一些刚刚买回来的要用的蔬菜水果，需要备菜的呢我们就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塑料的鞋柜当中。其实说是鞋柜，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折叠的收纳柜，我觉得是可以一物多用的。让厨房的转角怎么样是更加的使用起来丝滑呢？实验室的托盘，哎，我们可以粘上几个万向轮，就能够解决厨房转角柜身不好拿东西的这样一个问题。厨房不常用的小家电锅具直接放在托盘上，即便收纳在最深处，用的时候呢也能够轻松的滑得出来。

有些时候呢，哪怕是我们精心装修的房子，可能也是有一些不好用的地方，比如说卧室床头插座不够用，床头灯、手机、iPad 充电相互打架。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插座被一些椅子呀、桌子呀、沙发呀给遮挡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推荐多功能的插座，使用之后呢还是非常好用的，再也不用频繁的去插拔这些插头了哈。比如说呢，它上边是有 USB 的接口，有多孔的插座啊，还带一个开关。如果你不想来回去拔这个电源的话，摁一下开关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看看浴帘的收纳。卫生间呢，如果你想做那种更加高级高端一些的，浴帘的收纳更加的好看一些，那么也可以使用到卷纸架。卷纸架呢，它是本来是可以放我们这个一卷纸放在上面，方便我们抽拉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浴帘的旁边，作为一个浴帘的一个遮挡的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风格还是很好看的。因为现在的卷纸架呢，有各种各样的复古风的呀、简洁风的呀、极简风的都有啊。只要用免钉胶给它粘在墙上啊，就可以不用钉钉子，非常牢固，而且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铜色的、金色的或者白色的都非常的搭配，再可以去买来一些，比如说，这个放在其他的空间，可以挂毛巾，挂手巾、挂头绳，都是很方便。之后呢，你也可能会发现靠北边的阳台呢经常的灰尘非常重，但是晾衣服呢又需要通风，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买防尘过滤的棉布或者说是过滤网，用蝴蝶扣给它扣上面就可以了哈。那原本可能棉布呢已经是非常吸灰了，再加上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过滤网过滤一下的话，屋内是减少了很多的一些灰尘。那过滤网如果一旦脏了，我们只要拿下来，如果说不是特别脏，稍微抖一抖掸一掸就可以。如果说真的很脏的话，那么也可以直接给它更换掉。如果是像纱网那种多少多少目很密的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用水清洁完成我们二次使用的这个目的。

0: 然清洁好用的东西有很多啊，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各位去聊一聊啊，去介绍一下。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哈也有必要跟各位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都是想外出游玩，想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去寻找青山绿水古村去待一待。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推荐一个专属的宝藏的线路，皖南的一个休闲四日游，是直达黄山一线，行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节奏非常的舒缓，不赶路不赶点，不管是老年人、小朋友、老人都非常的适合，并且是全程没有购物，全程的纯玩，踏踏实实的沉浸在我们这个千年的徽州古城的文化气息当中。在这之前呢，很多的朋友也会问我啊，私信我说啊，武珍你什么时候去带团呢？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去聊一下哈，这一次的徽州啊皖南四日游也是由我来带团，8月11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并且呢，这一次也会去很多我们以前听说过或者是在电视屏幕当中看到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卧虎藏龙啊、菊豆电影当中取景地啊、南平古村，还有像这个西地水墨的红村。以及西溪古城，这个很多的一些小城的烟火气息尽收眼底吧。我觉得这一趟的旅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山水古村非遗可以一次性的全覆盖。一共呢是4天的行程，8月11号呢准时的出发，无论是亲子遛娃还是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去私信我，或者说呢直接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皖南，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的一个推文了，根据文字的提示呢，可以进行我们这个旅游群直接的去咨询了。也欢迎各位能够赶快来报名啊，我们一起在8月11号的时候呢准时出发。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的留言呢，他说的错过了装修最佳的一个春季，夏天的装修很多人呢都不被看好，那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虽然说是这个装修呢分淡旺季啊，但是我觉得哈也不是绝对的，其实夏天有夏天它独特的一些优势，那主要是避开了一些

劣势之后呢，我觉得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也是非常适合装修的。我们来看看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哈。首先呢，第一要警惕高温的隐患，因为夏天我们都知道温度很高，其实也是第一个难关吧。这个时候呢，家电没有入场，屋内呢没有空调，一方面呢要注意装修材料，有些材料呢是易燃物品，要注意这些材料遭遇到高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和变化，一定要提醒师傅把这些高温的材料呢，这个害怕高温的材料一定要放在阴凉的地方，同时呢要注意空气的流通，避免引起火灾。像一些木制品的油漆和一些胶呢，切记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避免呢过度阳光直射可能会加速老化，可能会变质。如果说位置不能移动的话，比如说东西非常多，那么我们也要注意遮阳。施工的现场呢，应该是监督或者督促工人定时的清洁，比如说像有一些木屑呀、油漆的污垢啊等等，这些呢尽量能够给它清洁干净啊，防止易燃。尽量是避免在室内放置大量的木材，防止一些电动工具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火花，引起一些建材的燃烧。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材料要防潮。夏季一般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啊是阴雨连绵，有的时候是温度过高，夏季呢温湿度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有一些材料非常的容易吸收水分，比如说木材、板材、石膏板，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容易受潮，材料当中的水分挥发之后呢也容易开裂变形，还会影响其他的材料，会影响质量，尽可能的去放在干燥一点的地方，远离水源，远离窗户口这些地方。同时呢，在购买这些材料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含水率，按照国家规定呢，板材的含水率呢不能超过 12%， 如果说恰逢雨季最好选择干燥一些，当这些材料进场之后呢略放那么一两天，让它呢与周围的温度湿度相同，这样用起来的话就比较适宜了。夏天高温潮热的空气当中呢，含水量高，有一些质量不太合格的实木家具可能会发生吸水膨胀的现象，但是在膨胀过程当中从外观上人们一般是不会觉察的，等到秋天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发生不同程度的收缩开裂，因此呢家里面如果有实木家具最好是提前保持好通风和除湿。装修呢一般都会用到瓷砖，普通的瓷砖呢一般都是水泥砂浆进行去粘贴，由于夏季材料呢比较的这个干燥，瓷砖呢这一类需要进行泡水处理的材料呢要延长处理时间，以免在粘贴的过程当中由于它过于干燥从而和水泥当中的这个砂浆呢这个比如说粘贴的不牢固，起不到很好的粘连的作用，会出现空鼓脱落的一些现象。如果说是薄贴法的话，或者瓷砖粘贴法的话，那有些是不需要这个泡水的，那必须采用这个比如说专业的一些粘合剂来进行铺贴，避免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呢也要问清楚师傅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材料。那遇到阴雨连绵的一些天气，这个时候铺瓷砖的话最好是水泥表面覆盖一下牛皮纸或者塑料薄膜，同时呢尽量远离水汽水源，防止受潮或者说是浸湿之后呢容易发生结块的现象。如果说是刚刚铺贴完的这个瓷砖呢，它可能会受到空气潮湿的影响，会凝固的比较慢，所以铺完砖之后呢不能够马上上这个面上去踩踏，最好是能够比如说放一些踩踏的一些工具，如果说你必须要经过这一块的话，比如说上面放一个木板呀，踩踏的时候呢能够扩大它的一些面积，或者说是踩这个瓷砖的中心点，所以尽量的情况下就是这一块砖或这整个的一个面积铺完之后稍微让它这个干透一段时间不要马上的去踩踏。
们再来看看木地板啊，木地板呢送到家里要放置两天，和家里的环境湿度最好是能够接近。木地板在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吸收一些水分，造成膨胀。同时呢，地面也最好保持干燥，否则铺上地板之后呢，可能也会吸收地面的潮气，产生膨胀的情况。因此，最好事先能够通风除湿，保持家里空气的干燥。地板铺贴的时候呢，缝隙最好要稍稍的留一些啊，但是呢，也要留好它这个基本上的伸缩缝。等到这个秋天干燥的时候呢，地板也会恢复正常。居家的防潮呢，要防患于未然。那强化木地板、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这三种材料的地板呢，吸水膨胀系数都非常高。那么在高温潮湿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就应该是做好我们居家的通风和防潮，这样才能够防止地板或者是一些实木家具吸收膨胀的现象。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好维护和保养。装修的前期呢，要仔细的阅读各种材料的说明书，在说明书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内，控制好它的温度以及它的施工的环境，来确保啊我们所有的一些工程的使用的质量，做好这个比如说水泥地呀，或者说是地面的一些干燥呀、通风啊，这些呢一定要做好啊。还有所有的材料和地面接触的时候，尽量是不要有水汽，防止有开裂或浸湿的情况，做好整个房屋的一个善后保养。如果说是老房装修，更要注意对现有的成品保护。对于不需要改动的水表、管道、门窗、橱柜等一些物品，需要用到专业保护膜的地方一定要用上，防止施工的时候呢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夏季呢，温度高，蒸发快，甲醛释放呢也比较快。如果在这个时期装修的话，一定要注意多通风。没有人住的情况下呢，建议将窗户，比如说平时可以向内开启，以便通风。通风好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形成对流。如果说灰尘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的话，那只要事后打理，但是不要进入到刚刚刷过漆的一些地方，墙面、地面、美缝，这个时候要做好保护。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漆膜刚刚这个刷完，也要注意风太大的话可能会造成开裂。还有像木质家具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轻微的开裂的情况，这个就是进入伏天之后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家里面有地下室可能是长期关闭的情况，地下室空气潮湿非常的严重，绝对不能够长期闭门紧锁，而要经常开窗通风，并不是说一直开着不关，起码也要每天有保持一定的开窗通风量。如果你要是工作比较繁忙，那也要保持周末的时候能够开窗。发现墙壁如果有反潮的情况，可以先清除水汽，然后立刻除湿。为了避免在夏季装修污染过程当中受到一定的一些甲醛的伤害，也要避免和这些装饰材料呢进行亲密的接触，最好是能够比如说要是每天用到大量的装修材料，它呢含有胶啊，比如说有甲醛啊，最好是能够提醒工人或者自己呢戴一个口罩做好通风的防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让空间多通风，条件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开一个工业风扇之类的哈，能够让它换换气。其实夏季装修呢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高温的情况下，材料呢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挥发的非常快，油漆干的也非常的快，打磨更好啊，能够让油漆的光亮度充分的体现，并且呢像墙面刷漆之后呢它不太容易脱落，墙面呢施工更方便一些，不太容易粉化起泡开裂的问题呢也能够很快的解决。所以夏季装修呢是不能够大意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施工的工艺来进行，不能够马虎。前期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后期如果等到入住或者说等到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了。好了，再跟各位来说

0: 一说我们皖南要出游的这样一个事情哈，皖南马上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出游了。如果说你想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假期找一个青山绿水处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的话，那么就可以跟着我去徽州四日游，先是直接抵达黄山的一线，然后呢再慢慢的去皖南的这样一个舒缓的路程，节奏呢非常的舒缓，不赶路不赶点，无论是年轻人小朋友老年人都非常的适合，全程没有购物啊，非常的这个舒适踏踏实实的纯玩，可以沉浸的去体验一下徽州古城的这种浪漫。我们呢也会走进很多电影的拍摄基地去看一看南屏古村，也会漫步千年的画卷西地，还有水墨红村，走进这个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城，夜游一线古城，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气息。可以说呢，这一趟的旅途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基本上都是全覆盖了哈。那我们广电的一口价呢是1499，小朋友的话呢是1080，这个如果说是小童的话呢，比如说不占用这个床位啊或者车位啊是890块钱，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1350，无论是亲子遛娃还是情侣度假长辈休闲，我觉得这条路线呢都是非常的适宜的。想要报名的一些朋友呢，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徐州美好家，看到了徐州美好家的这个帖子之后呢，可以回复皖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的推文了。那我们可以直接扫码入旅行群，直接来咨询。好了，有什么要不明白的地方啊，因为是这一次呢我带团，有什么要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的咨询我，我也会是全程的陪同。好了，上午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刚刚装修完，如果说你这个叫上朋友来家里玩的话，朋友一般都会说啊，装的真不错。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只有自己才会知道有一些问题。早上赶着上班，到处找钥匙，孩子大一点的不喜欢原来的小房间的设计，生活中的用品也会越来越多，收纳不够用。很多设计是看着好看，等到真正入住才发现，装修应该是我的习惯而设计，而不是我去适应设计。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哪些设计容易被我们忽视。

我们先来说说玄关。玄关呢，不只要漂亮，也要方便回家。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呢，把玄关当做一个门面来设计。其实玄关呢，不只是门面的担当，也是功能的担当。平时出门回家的时候，放包、拖鞋、拿钥匙是必不可少的。那这样的话，势必就会导致玄关有很多的一些杂乱的东西。比较实用的设计呢，是在玄关增加几个固定的区域，这个鞋柜底部有留空的地方，方便呢常穿的鞋子的这个换鞋拿取。方便老人有一个板凳能够坐下来，孩子的话呢，如果比较小，可能也要有一个小板凳。小物件呢，有一个放置区，比如说钥匙啊、钱包啊，或者快递之类的。所以呢，这个玄关的设计不只是一幅画啊，一个好看的门面，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的使用情况、面积啊来这个打造。我们再来说说厨房，厨房呢不能只是看面积，优化的这个动线也是很关键的。很多人觉得厨房越大越好，其实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合理的动线是非常重要的。要关注三个区域，比如说拿取食材的位置、清洗食材的位置和烹饪的位置。如果冰箱操作离我们台面太远的话，每次拿取食材可能会影响效率、影响操作。如果水槽和灶台离得太近的话，洗菜和炒菜呢又会相互的影响。如果家里很少开火，可以减少厨房的投入，把空间和预算留给其他的地方。收纳呢，不是柜子越多越好，而是要合理。很多人装修有一个误区，觉得收纳呢就是柜子要做得多。实际上好的收纳需要考虑到两个问题，这个东西多久使用一次，使用的时候是否方便拿取呢？比如说厨房的小家电，比如说每天使用就不需要藏起来。换季衣服一年用不了几次，可以放在高处。孩子的玩具可以放经常常用的位置，方便小朋友自己随时拿取。卫生间呢是最容易暴露装修问题的地方，很多问题都是入住之后才发现的。那卫生间要解决不只是好看，而且还要有清洁的问题，比如说台面积水、柜体受潮、角落难清洁，还有像壁挂的浴室柜可以减少底部的卫生死角，合理收纳，避免洗漱用品堆积在台面上，干湿分离可以减少水汽的影响。小面积的卫生间呢，不一定要做干湿分离，空间太小反而会降低使用的感受。

0: 装修前呢，可能提前在毛坯房，我们要感受一下自己的生活的习惯，然后再和设计师沟通细节，不要等装修完毕之后才发现插座的位置不合适。比如说每天手机在哪里充电，沙发旁边有没有留插座，扫地机器人在哪里停靠充电呢？这些插座的问题呢，是有必要根据自己平时生活当中的习惯、生活动线啊，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的。我们再来看看阳台，阳台呢不要着急做成收纳区，要先想清楚啊，你要把阳台干什么去用呢？其实阳台的可能性还是有很多的。阳台呢是很多家庭容易忽略的地方，有人把阳台做成了柜子，入住之后呢，不止晾晒衣服不方便，储物呢动线也非常长。有人打造成休闲区，后来发现呢，可能也没有时间在这边去休闲。阳台的设计没有固定的答案，不用复制别人家的阳台，主要是靠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来解决。装修呢，不是一次性到位，而是需要和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呢，只想到了马上可以入住，但是房子装修完要入住的话呢，可能慢慢时间长了，孩子会长大，老人会同住，工作方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要留一些方便调整整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儿童房可以选择移动式的家具，书房呢可以考虑临时的客房的功能。装修呢没有标准答案，适合三口之家的方案不一定适合独居，适合喜欢下厨的人也不一定适合点外卖的人，所以呢这个装修房子呢，我觉得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房子装好之后呢，我们会添置各种家用的一些家居用品，看着呢是挺美的，住着呢刚开始也挺舒适的哈。但是实际上在使用了一段之后啊，有些物品可能是伪精致或者是精致的垃圾。生活确实需要一些精致的东西来点亮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嘴角不自觉的有一个上扬的小惊喜。但是不少物品呢入住之后呢却没有那么

好用啊，我们来看看哪些东西不建议大家去跟风买啊，不仅费钱还不实用。先来说说第一个，就是羽毛灯。当时很多人可能都会喜欢羽毛灯的这种感觉，觉得如果说有风吹进来的话呢，它会像天使的翅膀一样哈，挥动着这个羽毛，非常的优雅，风一吹灵动，又像白鹤一样有仙气。于是呢，可能很多人就会买来装进我们的卧室。但是呢，如果说你装了一段时间之后哈，这个精致可能就会变成炸毛。原本呢白白的羽毛，现在时间长了变得脏脏的，而且拆下来还没有办法进行水洗，这个时间长了就会看到啊很脏的样子，一怒之下可能你就会这个把它全换掉。但是一想一下，当时也是花了大价钱去买的。所以说呢，装修不能只看好看，实用才是王道。卧室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比较实用的一些灯具比较好。第二呢，就是儿童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儿童的学步车，家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情况都给孩子买了学步车，但是用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它不是最适合的这种配重，因为孩子本身呢站得不是很稳，会导致推不动，要么就推得很快，直来直去还没有办法拐弯，总是会撞到墙上，特别的危险。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学步车的话呢，不是说不可以买，一定要选质量好的，不要买那种这个配重特别轻，可能孩子还容易翻倒，有一些危险，最后呢也是在家里面闲置。我们再来看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具啊，看到那些颜值高光能花哨的锅就想买回家，感觉只要买了它生活品质就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可是实际是要为自己的这些工具要买单，同时呢以为自己可能会喜欢炒菜，喜欢这个烘焙等等，可是到了最后发现锅买了不少，真正使用的没有几个。很多年过去了，厨艺没有什么长进，反倒是厨房这些花里胡哨的锅被塞得满满当当，收纳也是成一个大问题。那厨房里面呢，不要买很多锅，炒锅、电压力锅、空气炸锅、汤锅，基本上能够满足一家人的使用。那些好看的锅，可能你放个几年也不流行了，一直也没有使用啊，自己的这个厨艺也没有长进多少。

再来看看是不是很多朋友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洁工具呢？从扫把、簸箕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扫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懒人神器呢，很多的一些家庭都是一样都不落啊。家里面的这个家政柜摆得整整齐齐，从表面上来看，每一样清洁工具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感觉有了它们，家务打扫起来更轻松。但是入住之后你会发现，真正用起来，清洁工具永远也只是那么一两件，比如说平板的拖把、扫地机器人可能就能够搞定 90% 的家务，其他的呢可能买了之后呢一直也没有用过几回，反而是在那边闲置有点浪费。买的清洁工具越多越容易闲置，收纳也是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再来看看精致又小资的吧台吧。很多人想象都是到了周末或者假期，坐在吧台前倒一杯红酒或者泡一杯咖啡，放一点轻音乐，整个人都透着精致和小资的格调。但是呢，其实不一定有很多的人愿意坐在吧台。入住之后呢，吧台不仅大人坐着累，小朋友坐着也危险，而且有了孩子之后呢，也没有时间在这边常坐，时间一长可能就堆满了一些杂物了。再来看看很多人家里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不同质地的杯子啊？很多人喜欢收集各种一些杯子，很好看。其实杯子呢，只是一个喝水的容器，也没有必要买那么多。当然，很多人会反驳说，杯子就喜欢收藏，毕竟呢，以前也是杯子控。所以呢，很多人家里面像马克杯、玻璃杯、保温杯、吸管杯、咖啡杯、旅行杯，各种材质是应有尽有。可是反反复复使用的，可能也就那么一两个，在家使用一个，出门呢有那么一两个啊。那其他的杯子呢，闲置不说，还要经常去打扫清洁啊，否则的话容易落灰。一个耐造的杯子可能顶10个，所以不用买那些精致的垃圾，

费钱也就等于是一种浪费。再来说一个有些人爱有些人恨的一个东西，就是卫生间里面的大浴缸。浴缸这个东西呢，就像是吧台一样，属于看着精致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好物。当初想象着工作完了之后呢，能够泡个澡啊，能够这个消除一下一天的疲倦，很惬意。但是入住之后呢，可能没用过几回，会发现它不太好清洁，还非常的费水。通常入住之后呢，也就用那么几次，新鲜感过后就不想再用了，闲置在那里啊，是又费钱又不太实用。除非是你愿意为这个清洁啊，去打扫，去花时间，会买单。那么的话呢，也是愿意每周能够轻松那么一两天。那这种情况下，那么我觉得用浴缸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再来说说收纳盒。像收纳盒这个东西呢，也是不知不觉很多人会买了很多，家里面觉得有了收纳盒就变得整洁，没有的话就不够整齐，不够精致。当然很多人也会跟风去买，但是其实收纳盒本身也是一个收纳的一个大问题。对于很多每天要上班的人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经常去做一些简洁的收纳，那翻出来之后呢，通通放进去了，没有重新的整洁，其实它就等于一个杂物箱。那这个要想找的话呢，也没有那么轻松了。随着网络直播的普及和我们容易被种草，很多东西看到之后呢，于是脑子一热就买单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到底需不需要，用不用得上。所以在购买这些精致的垃圾之前呢，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我真的需要吗？我每周能够用它几次呢？它脏了之后好不好打理？有了这些思考之后，我觉得我们在为它买单是更加的有一些深思熟虑的。好的，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那在最后呢，再次要说一下啊，我们马上要有一个出游的活动啊，就是皖南徽州休闲的四日游。如果说你想暂时的放下手头的工作，想要寻处青山古村，感受一下烟雨徽州的一个诗意的话，那么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一个宝藏的路线，就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游。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亮点呢，就是节奏非常的舒缓，不赶路，不卡点，年轻人、老年人、小朋友都非常的适合，全程纯玩，没有购物，踏踏实实的沉浸在感受徽州千年的文脉。我们呢，这个出发的时间是8月11号啊，也是我来带队，全程陪伴大家。我们首先呢，会走进这个卧虎藏龙、菊豆取景地南平古村，去漫步千年画卷的西地水墨红村，也会走进这个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古城，感受一下小城的一个气息。这趟之旅呢，我觉得亮点就是山水古村非遗，可以说是一次性的全覆盖。广电的一口的团购价呢是1499啊，保证大家在吃住方面呢都是能够享受一个档次的，并且呢无论是亲子遛娃，这个情侣度假、长辈休闲都可以。中童的价格是1080，小童的价格是890，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价格或者中老年人的价格是1350。大家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当中来回复皖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的推文，并且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群中咨询我。全程带队的情况下呢，我也是会为大家去做好服务的，也是很期待能够在8月11号和大家一起出行。好的，上时间呢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

0: 京时间12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主要集中在 G513 环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城子湖服务区附近，施工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其余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那今天呢，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经济的一些最新的动向，还有就是房产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先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

进楼市快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重磅政策审议落地，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了重大的修订。在七月底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个决定。会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在今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的时间就是在今年的7月5号，那么在7月底的时候呢，就出台了一个新政啊。征求意见结束不到一个月之后，该条例的修订草案即通过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的审议，也标志着公积金制度改革就此迈入了落地实施的阶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更好地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对比旧版的条例的内容来看，本次修订的核心围绕更普惠、更管用、更安全、更便捷展开，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一是拓宽了使用范围；二是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三是优化了资金的管理机制；四是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这是公积金方面的内容，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最新的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惠州楼市长久盘迎来了一个回暖的现象，房价涨幅位列70城的榜首，这是惠州给出的一份成绩单。近日，深圳地铁16号线的科技大学站人流出站后，迅速涌向了公交车站，随后又奔赴了各自的目的地。那这里呢，就是深圳东部最大的跨市的公交换乘枢纽之一，每天呢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深惠通的一些这些上班的朋友们在这儿完成一个换乘，涌向惠州。惠州呢，也是全国楼市最魔幻的区域之一。2016年到2021年间，惠州的林深片区一度是成为了各路投资客的蜂拥而至的一个博弈场。深圳的客户坐着免费的大巴来看房啊，另外还有就是一手备案的房价每平米呢，从10000块钱炒到了18000，二手房的挂牌的价格一度也是突破了每平米20000。但是呢，潮水终归是会退去。2023年到2025年，惠阳、大亚湾二手房的价格累计的跌幅在30%到50%，部分的楼盘的价格呢下滑了50%。在2025年的秋天，林深片区的房产中介的机构这些门店关门的告示也是逐渐多了起来。当然，转折呢是发生在今年的上半年。惠州密集打出了楼市的组合拳的政策，陆续推出了人才房票、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开家庭代际互助的提取公积金，以及凭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购房发票办理落户、购置车位财政补贴等等一些举措，从资金、户籍、配套等一些多个的维度，全方面的降低了一系列的措施。惠州的楼市的行情呢，又一次迎来了回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6月份，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0个，其中呢，惠州就以0.4%的涨幅位列第一。那最近呢，惠州市的住房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是陆续的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一些住宅的交易数据。今年1到6月份，全市商品住宅累计成交了528.2万套，2万平啊，其中呢，新房的住宅呢已经是达到了184.1万平，二手住宅344.1万平，同比线上全部都是上扬的一个状态，市场回暖的势头呢也在持续的稳固。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专业的人士表示，本轮上涨的城市当中呢，除了惠州之外，还有一个城市特别的突出，那就是咱们徐州。那两个城市啊，它都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也就说明当前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已经是开始出现了上涨且领涨。当前徐州和惠州的房价也是出现了一个积极的拐点，一定的程度上呢，也是意味着市场调整或者是啊这个阶段性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当前惠州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了企业回稳的一个态势，一方面呢持续聚焦高品质的住宅的建设，要发力打造好房子，另一方面呢要不断的优化调整楼市的相关政策，双向协同推动市场平稳向好。你看，这是惠州啊，还有咱们徐州楼市呢，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来说一说咱们徐州的一些楼盘，看看他们的成绩如何啊。徐州楼市销售很多的一些改善的楼盘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真正的实力选手从来都是不会缺席。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徐州市区的项目销售的金额前五甲已经是出炉了啊！我们来看看是哪几个项目。第一名呢 ，Number One 啊，是云龙区的兴盛影翠，销售的金额达到了3.79亿元。第二名是鼓楼区的景悦府，销售金额达到了3.63亿元。第三是新城区的湖东道学府，销售金额3.51亿。第四是铜山区的保利学府，销售金额在3.42亿。第五名就是新城区的招商旭，销售的金额在3.39亿。那其实从这个月的榜单当中呢，我们也能够读懂一些它这些数据背后的含义。告别了金三银四还有红五月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节点，六月和七月份一般来说呢是楼市的淡季，但是从目前的成交的数据来看呢，成绩依然是非常的稳定。那这也是恰恰说明真正的好产品是不需要凑这些节点，或者是说一定要凑到好的这种传统的旺季才能够卖得好，因为它自己本身这个产品呢，它就是有热度的啊，就是大家喜欢的。我们简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个盘的一些相关特点啊。首先呢，就是改善盘依然是硬通货。新盛影翠项目呢，在上个月是拿下了一到六月份销售榜单的 top one， 本月呢依旧是蝉联了榜首，所以市场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强劲。项目占据了云龙区翠屏山板块的核心的区位，周边的配套成熟，有这个一号线、迪卡侬、印象城等等，距离云龙万达呢也不是很远。项目年底的时候呢，就会迎来交付，是一个准现房的状态。一梯一户的设计，所有的户型都配有落地窗，面积呢从116平刚改的房子啊，一直到196平的大平层都有。那刚改呢，这种改善呢，你都可以去选择。所以呢，它的这个地段的价值，再加上产品力，仍然是打动买房人的核心逻辑。再来看一看景悦府。景悦府呢，从上个月的排行榜的第三位也是跃到了第二位啊，那实力呢也是不容小觑。项目周边呢有徐州市第二中学、徐州26中、大马路小学、九龙湖分校，临近地铁二号线，距离鼓楼广场市中心的商圈呢都不远，也就是10几20分钟的路程。那更加关键的是，项目的它应该是市中心比较少有的低密洋房，所以呢它的这个房价啊是在16000起，质价比是拉满的，而且这个项目还主动的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像工件化立面、水墨石的地库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项目呢也是非常的用心，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表现当中还是非常不错啊。接着就是湖东道学府这个项目呢，它今年其实一直都卖得非常的火爆，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清盘的状态了，仅仅只是剩下这个很少的一些这个房源，143的、179的不多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说到湖东道学府，它的位置其实非常好，它是在大龙湖的东岸，距离湖岸线仅仅只有100米，那这是大龙湖东岸唯一在售的一线临湖的大平层。目前呢1期2期已经是实际交付了，年底全面交付，品质
户型、园林都能够实地查看。如果说对于生活的环境啊有非常高要求的朋友，像这样的在大龙湖边的也非常好，而且呢相比较而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吵闹啊，所以住在这里应该是属于独享环境美景这样的一种居住的体验。接下来呢就是保利学府，保利学府的均价呢是在8000左右，首付20-30万呢就能够上车，质量在咱们徐州也是很能打的，那么对于预算有限的家庭是非常的友好，周边的配套也很成熟，有这个南师大附中、铜山实验小学、华杰高中等等，另外它还临近大丰一方城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超市，所以它的日常生活也是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就是招商序，那这个项目呢它是在同样也是在这个新城区的大龙湖，但它呢是在北岸的金融聚集区，它是咱们徐州新城区的一个核心政务、商务、生态资源啊汇聚在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位置。那目前的房源呢剩的也不多了，建筑面积大约在177-199的大平层即将清盘，那主力在售的256平的这个别墅呢，部分的房源呢也是可以看到湖呢啊，也是非常不错。那在这一次的7月份的销售榜单当中呢，它也是冲进了前10啊，有很多呢是今年刚刚刚刚入市不久的这个新盘，还是不错啊。上榜的楼盘比如说像新园旭、紫薇东院还有万科言语溪等等，这些都是区域内主打的一些品质的改善项目，那这也说明在市场平稳运行的背景之下，高品质依然是住宅能够突破市场获得追求品质生活的购房者的一个青睐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产品本身的质量特别的扛打啊。那这无关乎于淡旺季，而关乎于它真正的市场的需求。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啊，梳理了一下目前咱们徐州的一些销售的还不错的这些新盘啊，刚改包括这个改善盘的一些情况，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还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咨询。

0: 百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的同时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在我们今天话题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了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些热点的内容。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推进完整的社区建设，提高人民城市温度。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要说的是这个关于社区建设。社区呢，它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单元，也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的单元。完整的社区建设呢，就是从城市居民最切身的利益出发，让居民呢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便捷的现代化的生活的服务啊。好的，曹老师。
4: 好的。2022年啊，这个住房城乡建设部部署各地啊，这个实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四年来呢，天津、山东、浙江、江西、重庆等22个省份持续扩大试点，已累计打造各类板块啊、各类样板啊3500多个。今年5月份啊，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把完整社区建设列入城市更新的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提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7月份，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系统性的总结了各地试点的经验，那为这个“十五五”时期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提供了实践方法和操作指南。
3: 那推进完整的社区建设，那就要着眼于全龄友好。完整的社区的建设呢，在优先解决一老一小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分人群、分阶段、分层次来满足全龄人群的一个需要，那也是将包容互助和柔性的关爱啊，要渗透到这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各个环节当中，让孩子们呢能够开心的成长，让老年人呢能够舒心的长寿，让特殊的人群暖心有尊严，也是让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群众呢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关怀、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温暖。那这在社区建设上就看怎么样来进行发力了。
4: 上海黄浦区的这个淡水路社区啊，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也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啊社区可持续发展报告。社区8000多位居民，有一半为老年人啊。街道呢，为此打造了居家1分钟、楼内3分钟、小区5分钟的老有医养幸福养老圈，家家户户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啊。 社区呢还嵌入式打造了宝宝屋啊、一平方米玩具屋，还有儿托所等，给孩子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精心保留了老建筑、老街区、老商铺，更新改造了社区环境，街巷小店。今天的淡水路啊，这个文体中心啊、社区医院、街区花园一应俱全，马路生活节、快闪市集、露天音乐会等活动层出不穷，老人、孩子、上班族、商户、游客各得其乐。
3: 那这也是生活的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啊。
4: 嗯。
3: 那进入到完整社区的建设呢，当然就是要着眼于系统的集成，积极的要引入比如说像互联网啊、云计算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技术的啊这种赋能，来去赋能社区的一个服务，优化提升政务办理、物业服务、生活缴费等功能，推广居家智能安全守护，还有智能安防、环境监测、垃圾分类等等这种物联网的应用，整合家政保洁、养老托育等服务，构建数字便民的服务圈。同时呢，还要通过大数据等一些手段，及时的发现问题啊，制定问题的清单、需求清单、愿景清单，并对物质空间、社会的一些资本、在地文化等等这种社区的资源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样子呢，才能够促进啊供需匹配的更新的改造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便民化啊。
4: 嗯。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啊，要着眼于可持续性，社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设施用得好、可持续是需要重视起来的下半篇文章啊。只有构建多元参与的长效机制，完整社区建设工作才能立得住、站得稳、可持续。从模式创新来看呢，一些地方已经探索了新运行的模式啊，你像这个北京海淀，采用投建运一体化改造模式啊，引导企业提供长期的运营服务。江西省啊，推进市场化运作啊，引导经营主体通过产权和使用权分离，还有低偿加公益加市场等模式参与建设。也有相关人士和企业建议啊，这个地方呢可以进一步推出改革创新的新举措。啊，比如专门制定这个实施适老适弱的政策法规啊，激励改造建设者为特殊群体提供啊便利服务。凡是通过无障碍设计评估的这个特定建筑物啊，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免除所得税的一定比例作为奖励，也可从这个金融机构呢啊获得这个低息的融资。
3: 嗯，没错。那所以说呢，一个完整的好社区啊，是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而且要人人享有社会共同治理的一个共同体，也是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地区关于城市更新的一些案例。那相信通过这些案例，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建设的问题啊，大家对于城市更新接下来的发展的思路，以及城市更新如何来做到更

更加适合于我们的生活，更宜居，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稍后呢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问题了啊。

0: 如果说大家对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呢已经是为朋友们开通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呢也可以在上面来进行留言啊，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就房地产的一些啊热点话题和政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今天呢，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租房子的事儿啊。这个不少业主家里呢有闲着的房子拿来出租，啊、
0: 嗯，是的，
1: 收点租金，这个呢也很常见。作为出租房的房东啊，最希望两件事儿，什么事呢？就是房源一挂，信息一发，很快就有人来租，是吧？还有就是这个租客呢让人省心啊，按时交租啊，不乱改房子，邻居也不投诉，家里有点小毛病也愿意提前沟通，是吧？碰到这样的租客呢，房东心里往往会冒出一个念头，哎，只要对方愿意住，住多久都行啊，就图俩字儿省心啊。但是呢，有房东啊在这个网络社区发帖说啊，作为一名合格的房东应该明白，租客再好也建议两年一换。诶，话题一抛出来，大家立马就议论纷纷。有业主马上就说，我的房子正愁了租不出去呢，你这唱哪出啊？啊，很快呢，这位业主就做出了解释。啊，咱们一起来看看，看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首先，租客住的越久，啊，房屋问题呢，就越容易被拖下去。啊，房子有人长期居住，啊，产生损耗呢，啊，很正常。啊，你像这个水龙头轻微漏水，啊，租客觉得不影响使用，啊，可能不会马上联系房东。卫生间门口，哎，出现了一点反潮，哎，刚开始呢只有一小片，住久了，哎，也就习惯了。空调制冷变慢，马桶下水不畅，啊，橱柜的荷叶开始松动，哎，有些问题单独看了都不大，哎，积在一起的话呢，哎，它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笔不小的这个维修费用。租客呢住在出租屋里，房东呢通常不会频繁上门检查，啊，人家租客呢希望生活不被打扰啊，双方呢都想图省事儿啊，这个房屋内部的这个真实状态呢就很难被完整的看见。如果两年左右更换一次租客，房屋会出现一段控制整理期，墙面、家具、水电、燃气、门锁和卫生间的防水都能重新检查。需要维修的地方呢，可以及时得到处理，成本通常比拖到问题扩大之后更容易控制。房子最怕的不是正常使用，而是小毛病长期没人管。一块受潮的墙皮拖久了可能牵连整面墙，一个松动的插座表面看着还能用，背后却可能存在安全风险。房东以为租客住得安稳啊，租客以为呢房东不用操心，哎，房子呢却在这种安稳里边呢慢慢老化。第二就是关系太熟啊，这个合同的边界啊，哎，容易变得模糊啊。租客刚入住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按合同办事儿啊，租金哪天缴，物业费谁承担，家具损坏怎么算啊，房屋维修费用由谁来负责，都写得非常清楚。但住的时间长了，人情呢逐渐进入了租赁关系，很多约定呢，哎，就开始松动。租金晚几天啊，这个房东呢也不好意思催，啊，家具坏的话呢，哎，租客觉得用了这么多年，哎，应该有房东去换。房东想进屋检查，租客觉得自己一直按时缴钱，哎，没有必要去查嘛。续租的时候啊，哎，也就没有去重新签合同，啊，只在聊天软件里说一句继续住，啊，租金、押金、维修责任依旧沿用几年前的约定。平时没有矛盾，大家都觉得省事儿。一旦遇到退租、损坏、押金或者费用问题，口头说过的话很难还原。从2025年9月开始啊，这个房屋租赁管理呢，这一块呢，国家出台了这个新的这个法规加以规范，就是住房租赁活动呢更加注重你像这个实名签约、合同备案以及押金数额、返还时间、扣减情形和维修责任的明确约定。租赁关系越长，

0: 越需要呢把这个变化重新写进合同，而不是只靠过去建立的这个信任来维持。其实说到信任呢，哎，它确实呢能让人相处舒服啊，但是呢却不能代替清晰的责任。有些纠纷呢并不是说哎呀谁故意占谁便宜，而是双方呢对同一件事的理解啊早已经不同。房东认为呢这是租客使用造成的损失，租客认为呢这是房屋自然老化，入住的时候又没有拍照，续租的时候又没有核对，退房的时候呢就很难说清楚，这样的话呢纠纷就在所难免。第三块呢就是租金多年不动啊，双方心里呢可能都不平衡。长期租客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是稳定啊，房东呢不用反复发布放言广告，不用呢去承担控制期的损失啊，也不用辛苦一次次的带人去看房，租客呢也不用频繁的搬家啊，不用重新缴押金，也不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哎，这种稳定呢确实很好。但稳定不等于租金啊永远不变。2026年上半年啊，全国房屋的这个租赁价格呢整体呢应该说是波动不大。你像4月份5月份啊同比呢都是下降 0.1%。啊 ,6 月份呢转为上涨 0.1, 啊就是整体来说呢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是这个整体房租变化不大啊，不代表每套房子的情况都一样。
1: 嗯
0: 啊，同一小区是吧，可能新增地铁站、商业配套或学校，也可能呢因为房龄增加、装修变旧啊、周边房源增多啊，然后失去优势。长期不重新评估价格，房东可能觉得租金低了，正常认为说这个租金呢，它应该有一个平均的一个这个上涨的幅度，每年是吧？租客呢可能觉得房子应该慢慢在变旧啊，双方呢都认为呢自己吃了亏，这种不平衡呢，平时未必说得出口，但在行为上呢可能有所改变，比如房东开始减少维修投入，觉得这个租金多年没涨。不想再往房子里面去添钱。租客看到同小区出现更新更便宜的这个房子也会对现有条件有些不满。原本不错的这个关系呢慢慢被这个价格和居住体验给消耗。如果两年重新换租，房东能按房屋当时的状态重新定价，租客呢也能重新选择更符合需求的房源，价格经过市场重新检验，关系呢反而更直接。第四个呢就是好租客也会变，生活状态呢不会停在入住的那一天。判断一个租客好不好啊，通常呢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对吧，一个人入住的时候工作稳定，作息规律，两年后可能换了工作需要经常在家办公原来是独居后来可能增加家庭成员入住的时候他不养宠物，生活变化之后也可能开始养宠物了有人因为工作调动长期离开把房间呢交给亲戚朋友居住，但是房东呢却一无所知。其实这些变化呢未必代表租客就变坏了只是说什么居住需求变了租客呢已经不是原来的租客了，而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房屋能不能继续匹配新的需求那就需要另当别论了。一套适合单人居的这个单人居住的小房子，住进更多的人后，水电、家具、卫生间和厨房的使用频率都会提高。原本安静的居住状态也有可能会影响邻里关系。房东人按照几年前对租客的这个印象判断，就容易忽略眼前已经发生的变化。长期出租最容易出现的误区误区呢就是把过去一直很好当成以后不会变化，一直会很好，永远会很好。但人会换工作会结婚会有孩子消费习惯会改变，生活习惯也有可能变化当然房东的情况也有可能变，是吧，可能要卖房可能要装修可能需要给家人去居住。租期越长，双方未来安排发生冲突的概率呢就会越高。第五就是 租期过长，房东失去的呢不只是租金，还有房屋的主动权。房子租出去后，房东啊拥有产权，租客呢拥有正常的使用的权利。租赁关系稳定的时候，这种分工呢没有问题。但一次性租的太久，房东呢可能渐渐失去对房屋状况的掌握。家具用了几年了，还有没有维修价值？装修是否需要翻新了？家电能耗是否过高了？房屋是否出现了渗水、霉变、线路老化？这些情况只有在租客搬离后进行全面检查才能够看得清楚。有些房东呢舍不得控制期的损失啊，总想着你看租客搬走对吧，我就要少收租金啊，结果房子呢连续出租多年，墙面不刷，设备不换，软装越来越旧，一旦老租客退租，房租就大幅下降，房屋的这个竞争力呢被一点点给消耗掉。控制一段时间啊，看似有损失，但完整维护带来的价值呢可能更长久，未来的收益呢会更大。房屋出租不是把钥匙交出去后只等收钱，它更像一项需要持续管理的资产。房子的状况、合同、费用和居住的人数啊，都需要阶段性的重新确认。第六点就是两年一换，换的不只是租客啊，也是一种管理方式。这个租客再好也要两年一换啊，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啊，但是背后的这考虑呢其实很现实。房东需要重新检查房屋，重新评估这个租金价格，重新确认使用状态，也要给自己的生活安排呢留下空间啊。租客住满两年啊，同样会重新衡量通勤、租金水平、房屋的条件和自己家庭需求的一个变化。一段租赁关系能维持多久，不能只看双方有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只能说明眼下还能相处。房屋的损耗是否可控？合同约定是否仍然适用？租金是否仍然合理？居住状态是否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才决定后续的租赁关系能不能够啊这个继续维持下去。有些房东呢，遇到特别稳定、爱惜房屋的这个租客呢，觉得很好啊，会选择继续租赁。不过呢，即使你非常想继续，也不能只是把原来的那个合同放到抽屉里，口头约定啊，再住一年。房屋状况呢要重新检查啊，物品呢要重新清点，费用呢重新确定，合同要重新签，这样的长期关系呢才能少留遗憾啊，遗患。
1: 嗯，这是我们先给大家的一些提醒啊。好，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一起来分享。当然如果说你在租房子方面呢也遇到了一些这个困惑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啊类似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先来进广告，这个话题呢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代表城市成交规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8: 可以。
1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2: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第一房产正在为各位直播。那刚才呢是和大家来聊了关于租房子的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大家呢对于这个话题呢也有一些这个自己的疑惑，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有关于任何房地产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同时呢也会回答一下大家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好的，曹老师。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荣盛城啊能考虑吗？啊，荣盛城这在西区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超大的一个楼盘了，是吧，分了好多期，体量非常大。首次置业啊，如果手里面的钱不多啊，又不想生活不方便啊，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荣盛城。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价格上来看，目前荣盛城这块呢价格还是很有这个吸引力的啊。最高的时候呢都突破了14000，现在的话可能也就6000多，是吧，价格不高啊。而且呢这周边的话呢应该说还行，还算比较成熟啊，虽然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周边成熟的速度非常快，周边小区比较多啊，人口密集，这个配套也比较全，生活方便。那周边呢有数量不少的这个定销商品房啊，整个板块起步这个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快啊。安置的房呢大多都是就地安置啊，所以说整个片区呢入住率非常高啊，好多片区啊这个叫从无到有啊，这个新的板块在发展的时候前期的入住率低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但这个板块好像没有存在这个问题啊，入住率比较高，烟火气比较足。但是呢这个房子的品质一般啊，物业管理呢也一般。对，所以说这个房子呢能解决你房子有没有的问题啊，但是可能无法解决你住的好不好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有利有弊，是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还是要考虑一下实际的情况
0: 啊。对啊。听友问他说这个翠微朗庭能考虑吗？啊，和这个云南天境比哪个好一些呢？啊，这个
1: 两个做一下对比啊。
0: 对，这个呢也是个这么想买房。云南天境和翠微朗庭啊，这个呢在西区呢这个也是两个曝光率比较高的楼盘了啊，一南一北。其实要单纯论房子哪个好，我觉得呢应该是云南天境更好一些。对吧，小高层，洋房，而且呢离这个市立公园也比较近啊，居住的品质呢没得说，是吧，但是翠微朗庭的优势呢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它所处的那个地段位置上啊，位于这个成熟社区啊，周边交通啊消费啊非常方便，配套资源方啊配套资源呢这块呢更全面啊，生活的便利程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呢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了啊。我觉得云南天境呢更适合于什么呢，说可以改善或者刚改啊。翠微朗庭的话呢你要如果是刚需的话直接买就可以，对吧，啊，因为它背靠着整个这个荣盛城所处的这个大社区这一块啊，人气非常旺。所以说呢买房子还是在比房子的同时呢 也要把自己本身的个人情况和定位先搞清楚，对吧？这样的话呢，匹配起来，就会更快一些，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1: 好。
0: 这个朋友问，他说，花语城怎么样啊？能不能买？

0: 这个也是个买房子的。花语城呢，它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大高层产品啊，体量也比较大啊，也是荣盛做的，它应该是属于二代产品是吧，现在价格确实不高啊，也是6000左右。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板块里面呢，这个小高层多层还是比较多的啊，这种成批量的这种大高层呢，可能也就是荣盛城这一家。
1: 嗯，
0: 所以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大高层的二代产品呢，前途并不是那么看好啊，因为后续周边呢，可能这种，这个低楼层的房子呢，可能会越来越多啊，这种房子呢，以后啊，可能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表现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堪忧了啊，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不建议现在入手这种大高层，对吧？关键是在这个板块里面呢，这种小高层的产品呢并不缺乏，除非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是吧？如果说它的价格啊，这个比较低啊，而且或者你有特殊的原因啊，比如说自己的亲戚朋友啊都住在这一块，就想住一起，有这种特殊的需求，你可以考虑一下，
1: 是的、啊、
0: 但如果是一般需求的话呢，不建议，因为这周边可替代的产品实在是太多，是吧？
1: 好，这是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么对于两个项目呢，进行了一个对比，那希望呢曹老师的这个建议呢，能够帮助到这位朋友。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刚老师做客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房子。好，再见，朋友们。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助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G1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过陈子湖服务区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移到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王先生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平时的重要业务就是承办各类晚会。
6: 我当时吧，就是接了一公司的年会，跟这个李总啊，在他那儿订了一块 LED 大屏。李总说他不管送，那我说那我派我司机去接这个 LED 大屏，定了这个取大屏的时间就是这个8月20号。
5: 据王先生介绍，他之所以定在8月20日取货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司承接的年会就在8月21号晚上举办，所以8月20日取来 LED 屏幕时间来说是正好。可是让王先生没想到的是，多次合作的李总这一次却食言了。
6: 可是你知道吗，8月20号我这司机到了那个仓库去拉这个屏，怎么也找不着这个李总。我当时心就慌了，给打了好多个电话就是不接。后来终于啊，这李总是接电话了，跟我说了一堆的理由，说这8月20号就是不能拉这屏。我跟你说，你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肯定是8月20号晚上接了一活要用这屏，说这8月21号早上才能把这屏给我腾出来。
5: 然而就在8月21号早上，王先生的司机拉着这块屏幕去往活动现场的路上，却意外遭遇了车祸。
6: 对方肇事这车呀是一大货车，那司机疲劳驾驶，把我这车也给撞坏了，车上那个屏也给震坏了，结果活动当天呢也没用上这屏。
5: 对于这种情况，王先生想询问自己是否能够追究李总的责任，这块屏幕的损失他是否又能承担呢？
7: 那吴老师能不能给王先生分析分析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该怎么办呢？
8: 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实际上他们双方约定的是一个自提，就是他去取货，他已经取到货了，取到了这个电子屏幕，然后在这个运输过程之中出现了问题。
7: 对，
8: 那现在呢，但是有一点是这个我们这个案情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那出卖人其实一开始是迟延了交付的，但是由于是一个取货的这样的一个买卖，后来标的物毁损灭失了，那这个价金风险应该如何来判断呢？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适用的呢是611条的规则，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移转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的。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提的提货的，那你提货的时候风险就已经移转了，那意味着说你还是要支付价金，还是要支付价金。但是出卖人确实出现了迟延交付，那么他的迟延交付相关的责任应该仍然由出卖人来承担，也就是说这个违约责任和价金风险可以并行。
9: 违约责任和风险负担是两项不同的法律制度，是相互独立的。那我们说在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当中，如果卖方违约，那么作为买受人，他主张违约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他跟这个风险负担是没有关系的。其实这一条在实践中主要是用到一种场景，就是当出卖人他违约了，可是他违约的程度呢又没有达到根本违约，或者是其他情况没有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没有解除合同，买方又受领了标的物，那么这个风险负担它同

0: 是要负担了这个风险，但是不是就不能主张违约责任呢？不是，所以这两个这个制度是并行的，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条是说这个问题。
1: 谢谢。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的妈妈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给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并且签署了买卖合同。房子里现在还居住着租客，那么租客的租金应该归谁呢？
3: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什么呢？涉及到的是一个买卖标的物的自息归属的问题，是一个自息归属的问题。那么按照我们630条的规则呢，是说交付之前自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自息归买受人所有。那么判断的点就在于说，我们这个案子之中，他这个房子交付了没有呢？那目前看到的时间点是说签订了买卖合同，
1: 对，
3: 还没有进入到履行阶段，那可能这个时候资息仍然是归出卖人所有。
1: 这个时候吴教授提到一个词啊，资息，哎，大家听起来觉得有一点陌生是吧？来，吴教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资息。
3: 资息呢是一个可能日常生活之中不太使用的词，但是确实跟我们密切相关。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有两种情形，一种叫做天然资息，一种叫做法定资息。那什么叫天然资息呢？指的是物的出产物，那比如说这个鸡生的鸡蛋啊，牛挤的牛奶啊，以及什么呢，根据它的使用方式所产生的这些收益，这叫做天然资息。还有一种呢就叫做法定资息。法定资息指的是什么呢？是因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那比如说房子租出去了产生的租金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定资息。
1: 我想请教一下郝法官哈，在这个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遇到资息的情况是不是很多哈？有没有一些可能是大家平时经常遇到，但是不知道它是资息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其实叫资息这个词是法律上经常用到的，生活中确实用到的比较少。
1: 是
0: 我们每天可能都会遇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它叫资息。比如说我们吃的树上的果子，
1: 对，
0: 然后这个剪下来的这些羊毛，小动物的幼崽，这个都叫资息。但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还是说刚才吴老师讲到的，通过这个法律关系所形成的资息
1: 啊，
0: 比如说租金、收益这些，这些是双方发生争议的焦点。
1: 那么在实践当中应用有哪些呢？
0: 民法典的630条啊，它实际上讲的是买卖合同当中资息的交付主义的一个规则。也就是说这个资息在交付之前呢由出卖人来这个享有，那在交付之后呢由买受人来享有。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其实对于动产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非常好理解。争议呢还是在于不动产，
1: 是
0: 因为这个房屋的物权变更登记和交付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资息的归属之争。刚才这个网友提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判断一个重点，就是说不动产的这个交付它不是以登记的时间，这个可能跟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观点不一样
1: 的，
0: 说我都已经成为了所有权人了，我变更登记了，我怎么还不能享有这个租金呢？
1: 是
0: 因为对于不动产而言，租金就是资息的这一种嘛。我们这个要秉持一个概念啊，就是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对于这个资息的归属原则都是以交付主义。那么对于不动产呢，是以房屋，典型的老百姓讲的房屋，我们就是以收房，又回到了咱们这个中国的商品房买卖的合同的司法解释，它是以交房通知书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不是以物权变动去这个享有房产证的这个时间。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买了这个房子，买了这个房子呢，虽然是拿到钥匙，我们已经交房了，进行了物业交割，即使没有变更产权登记，那么这个出租了房屋的收益也是要归买受人的。那么如果反过来呢，如果我是先变更了产权登记还没有交房，有的人就认为了，那我都已经是房主了，我怎么还不能享有这个租金呢？还是不行，还是以交付的时间。当然呢，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是法律的规定，有一个可以突破的，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有约定从约定，我们再通过中介啊，在这个买卖二手房或者是这个一手房等等的情况下呢，如果特别是二手房，可以和对方之间约定什么时候开始啊，我来享有租金收益，什么时候开始呢归这个卖方，这都是可以约定的。
3: 那可能观众朋友们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法条630条好像出现得很突兀，
1: 对
3: 对，它的法条的这个序号数很靠后，为什么跟这个风险移转的毁损灭失风险放在一起呢？这资息的归属问题为什么和风险移转问题放在一起呢？它其实涉及到这两类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判断的时间点，都是什么呢？都是交付时移转。毁损灭失的风险是交付移转，然后资息的归属也是交付移转。那么为什么风险和 资息归属，也就是收益的归属，移转的时间点是一样的呢？它背后其实体现了一个法律思想是什么呢？风险和利益相一致，承担风险和承担利益相一致，因此他们是都是以交付作为一个判断的时间点，也是把这些条文放在一起的一个原因。
4: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609条规定，卖方未按照约定交付诸如物品说明书、单证、资料等，并不影响物品的实际交付，也不影响物品损毁、灭失风险的转移。第二，民法典第610条规定，如果因为物品的质量问题导致买家拒绝签收货物的，物品损毁、灭失风险由卖家承担。第三，民法典第611条规定，即使物品灭失，损毁的风险约定由买家承担，但如果是因为卖家的原因导致物品出现问题，买受人也可以主张卖家赔偿。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本期我们所讲授的内容呢，仍然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相关，但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个标的物自息归属的相关的规则。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意味着说，它是一个价金风险，是在原则上交付之时移转。好，那如果说这个标的物会有一些收益，又应该在什么时候移转呢？也是在交付之时移转，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呢？是风险和利益相一致的规则，这是我们为什么把这几个法条放在一起的原因。接下来呢，依次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本期所涉及的几个条文。首先呢，是609条的规则。609条讲的是呢，如果出卖人他没有履行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义务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价金风险的移转。这是什么意思呢？出卖人交付标的物资料和单证的义务呢，不是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因为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呢，指向交付标的物或者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好，那么交付标的物、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单证的交付呢，属于出卖人的从给付义务。假如出卖人没有履行这些从给付义务的话呢，也是一种违约行为，但是他的这种违约行为并不改变交付之时价金风险已经移转的规则。这个呢是609条所申明的规则，也就是说交付移转价金风险规则呢，并不受到出卖人没有履行从给付义务的影响。好，第610条呢，讲的是如果标的物有重大瑕疵的话，它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以及呢，由此产生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610条呢，涉及的是如果标的物的质量有瑕疵，也就是说标的物的质量并不符合约定，并且这种瑕疵已经非常严重，重大到了导致合同的目的没有办法实现的程度，这个时候买受人应当如何救济呢？买受人有两大救济手段。第一呢，是买受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第二呢，是买受人可以拒绝接收标的物。那么在买受人拒绝接收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情形之下，也有可能会出现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此时的风险应当如何分配呢？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又出现了一个风险，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我们在前面的讲授中呢，曾经提到过说，在买卖合同章规定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原则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价金风险，也就是说买受人需不需要仍然在支付价金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会注意到对于610条而言，这个问题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为什么呢？在重大瑕疵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之下，如果买受人主张的是解除合同的话，如果合同已经解除了，买受人也就没有义务支付价金了。假如买受人并无支付价金的义务，又何来价金风险呢？所以这里所谓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买受人解除合同的情形之下，其实并不是指价金风险。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实际上是返还不能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签订了买卖合同，已经把标的物出卖人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是发现这个标的物有重大的瑕疵，此后呢，这个标的物又因为意外而毁损灭失了，买卖合同解除了，本来双方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也就是说买受人有义务把这个有重大瑕疵的标的物返还给出卖人，但是现在因为毁损灭失，并且是这种毁损灭失的风险导致返还不能了，那这个时候应当如何处理呢？我们610条的规则是此处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换言之他不能要求买受人就返还不能

0: 而承担相应的补偿或者赔偿责任。那611条所涉及的情形是什么呢？涉及的情形是，如果出卖人有违约行为的，而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已经移转给了买受人的话，并不影响出卖人去承担违约责任。这其中的逻辑讲的是什么呢？是说违约责任和价金风险移转的规则可以并行。那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出卖人如果迟延交付标的物了，也就是说他交货了，可是呢交晚了，那么交货之后呢，价金风险依然移转，也就是说标的物毁损灭失了，买受人还是要支付价金，但是这不能豁免出卖人因为交付迟延，这个迟延而产生的违约责任，此时违约责任就和价金风险移转的规则并用。这呢是611条相关的规则。那么前面609、610到611都是仍然在讲标的物毁损灭失相关的问题。630条呢涉及的是标的物的孳息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标的物如果产生了收益或者是有出产物，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当如何分配这个利益。我们的规则呢是交付之前这个孳息呢归出卖人，交付之后孳息归买受人所有。之所以孳息的归属也适用了和价金风险移转原则上一样的规则，交付之时移转，是因为背后体现了一个法律上的原则，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承担风险者享有利益，享有能利益者也承担风险。以上呢就是对本期内容的介绍，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手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坐标锁定，
7: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6: 全程热爱正能量。
7: 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9: 我是米夏。
8: 米夏，你这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呢？谁又让你不高兴了？
9: 刘笑，你看看咱这办公室啊，我怎么越看越不顺眼呢？
8: 哪儿不顺眼？我看挺好的。
9: 什么就挺好了？你看看咱这桌椅板凳啊，都用了多少年了，跟我岁数差不多了。还有咱这广播的设备，跟你差不多老了吧？
8: 能用就得了呗，你讲究那么多干嘛呀？
9: 还有你，不高不富也不帅，哎呀，究竟什么时候能给我换个新搭档来呀？我可先说好了啊，要换就换个帅的来，好歹看着也觉得心情舒畅，不是？
8: 不是，你今儿有点作，我看你啊，你看哪儿不顺眼是吧？这作为前辈，我得好好跟你说啊，你说你当年多淳朴一小姑娘啊，这怎么现在就越来就越像个作女了呢？
9: 你才是作女呢！啊，什么是作女啊？
8: 既然你不知道什么叫作女啊，那我今天就好好跟你说说，让大伙儿也听听啊，在咱今儿欢乐挣钱方里，米夏是怎么踏上作女这条不归路的？
9: 哟，还不归路的？反正我就知道一条，刘笑，只要你说我像什么，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8: 这你就错了啊！接下来先弄一名词解释，作女是什么？所谓作啊，那是女人的天性之一。对于现代女性而言呢，作能获得异性更多关注和关爱啊，也可以解压，增添些生活情趣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不安分守己、自不量力、任性、天生爱折腾的那帮女的。
9: 哦，怎么听着又像好话又不像好话呢？
8: 啊，对呀，可以肯定的是啊，作这个字儿在这儿绝对没什么褒义啊，但是说的是贬义呢，语义有点含糊啊。作也分大作小作，这大作啊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人刻薄，不好相处啊。这小作啊就是有点小脾气啊，可以接受，另外还略带可爱。所以说大作伤身，小作可爱。
9: 嗯，那我就是那可爱的。
8: 哎，不过搁我这儿来看吧，甭管是大作还是小作，总之就是特别爱矫情的一个事儿嘛。
9: 什么就特爱矫情的事儿嘛呀？我跟你说，我可一点都不矫情。哎，你看我今儿穿了一天的高跟鞋，我都不喊脚疼。
8: 你看你这点出息，人家那鞋没喊疼好不好？哎，对了，你是不是忘了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我正收拾东西要走呢，就看见你靠窗户边那儿一动不动。我走近了一看，哟，正在那儿默默的哭呢。
9: 哎，我那是忽然觉得人生简直太短暂了，我一整天居然没有好好工作，一直在玩手机。
8: 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你觉着自个儿有点浪费生命了是吧？
9: 要是我今儿能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也不至于这手机这么快它就没电了。哎呀，刘翔，你说待会儿路上我玩什么呀？我
8: 行了，一边待着。你呀，你自个儿说说，你自个儿这叫不叫作？
9: 这你就觉得作了？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不是说人家作女从来不自己拧瓶盖吗？我跟你说，我可是都是自己拧的。
8: 哎，你还别提这事儿，你提矿泉水我又想起来。你说什么水咱不能喝呀？是不是？你就非得喝那什么，号称是山下边3000多米挖出来的水，那是圣泉啊，喝了就能长生不老啊！啊，
9: 你懂什么呀？人家那水就是健康，我跟你说。
8: 健康什么呀？健康，光那山就有2800多米，那山下头3000米的水，跟地上挖口井出来的水区别在哪儿啊？
9: 刘笑，你这人太俗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不懂生活，那叫有品质，你知道吗？
8: 碰你这种说法，我只能表示呵呵啊！我跟大家交代啊，米夏最近那简直就是做出花样了。前日呢，他跑七九八艺术区去了啊，找了一画家给自己画像。
9: 不是，这也值得你拿出来说呀？画像有什么不行的哟？
8: 他别人画像吧，也就是花个10几20块钱请人画不就得了。咱米夏是谁呀？哼，咱能这么随便吗？是不是？米夏专门找了一画油画的。
9: 哎，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就给我画成那个蒙娜丽莎那样的，要端庄大气，最好呢还有那么一点可爱和呆萌。哎，你能画好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8: 哎呀，那大概1个小时吧。
9: 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那个我先笑上，然后你再画。嗯，来，预备，我笑了啊。
8: 哎呀，大姐，我刚才说错了啊，就你这个1个小时不行啊，怎么也得画3个小时啊。
9: 不是为什么呀？
8: 哎呀，跟您说实话吧啊，你不笑没事啊，就您这一笑啊，就脸上的这个褶子呀，就够我画2个钟头的。
9: 哎呀。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再也不去找那个人画画了。我，你说他会做生意吗？有那功夫，我不如在家看个电视。我，
8: 那米莱小姐，我提醒您一句，您能换个片看吗？您别老看《西游记》，行不行？
9: 《西游记》怎么了？《西游记》是经典名著，你知道吗？你挑着担，你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哎呀，多美呀！
8: 说什么呢？就按你这逻辑。那盒那精是我一人取回来是吧？我话又说回来，你看归看啊，你能不能别老学里边的人呢？啊，你要是学孙悟空也就算了，你没事你老学唐僧，你说你行，就算你学他啊，你能不能别老强迫我们一块儿？
9: 刘笑，那是强迫吗？我跟你说，那不是强迫，那叫规劝。
8: 得了吧你，那个我跟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啊，米夏可把我坑惨了啊！米夏最近吧，就迷上扮演唐僧了，居然有一天呢，要求我走路的时候不要踩死蚂蚁，要是没留神踩着了，就得立刻道歉。有你这么个作法的吗？
9: 刘笑，爱惜生命有什么不对吗？不就是让你少走路吗？这你都做不到。
8: 光说我了，你自己注意了吗？
9: 我当然注意了，你没看我很少走路吗？我都是能打车我就打车。
8: 作吧你就，哼，没听说过一句话吗？不作死就不会死。告诉你，你再这么作下去，你迟早你就作死。
9: 要你管，我爸我妈都没说管我呢。你作为一个搭档，你操哪门的心呢？
8: 行，哎，这话说的对啊，你能作成今天这样，那跟你家里也有关系啊。作你都是让人给惯出来。我跟大家说啊，其实米娅家里条件非常不错啊，差不多也能算个富得千金了。想当年米夏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吧就特意穿了一整身耐克，
9: 那是为了试卷上能得到更多的红勾。
8: 你还特意啊坐了一辆捷达车去考场，
9: 这就叫皆大欢喜。
8: 不是你们家当时不是有奥迪吗？你怎么不开那车呀？
9: 要笑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让我高考考四个零蛋是吗？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3: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6: 我是你夏。哎呀，我说咱这编辑选歌的品味那是越来越差了啊！你听听刚才那歌，还不如我唱的好听呢。
5: 呀，瞅你这自信劲儿的，有能耐你出专辑去啊！你还敢吐槽咱编辑，你这不是作死是什么呀？回头他把你封杀了，信不信？
6: 我才不信呢，他哪有那么大权力啊？再说了，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在背后支持我呢。
5: 行，咱现在把话说清楚了啊。我们支持你好好工作，可是绝对不支持你作来作去啊！
6: 哎，怎么还说我作呢？我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了。
5: 那就只能说你的努力没什么成果了啊！你要不然，你也不能作成现在这样。
6: 不是有完没完呀？你怎么老说我作呀？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证明一下啊！
5: 行啊，那什么，那天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打开水去，你记得吧？你提那水壶嘎呦嘎呦直响
6: 啊，当时你提醒我来着。
5: 李夏，你拎着壶，你悠着，这暖壶可能要炸。我这边话音刚落，就见米夏唰的一下把那暖壶就扔出去了，砰的一声暖瓶碎了，然后米夏就站在原地抹擦抹擦了胸口，一边抹擦还一边跟我说，
6: 哎呀，还好我扔得快，没炸着我。刘向，你还好意思说呢？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让我提着暖壶啊？你为什么不能提了暖壶呢？
5: 又开始作是吧？我就不明白了，米夏，你说以你为代表的那些女人，为什么就天天嚷着男女平等啊？干活的时候你能不提这茬吗？
6: 你别在那胡说了，你说我们女生多娇弱呀，啊，就像那高贵的小公主一样。
5: 小公主，我跟你说，封建王朝已经被推倒多少年了啊？你还小公主？小公主什么呀？小公主，就你身份特殊是吧？我跟你说，我的来头，我说出去，我吓死你！
6: 啊，你什么来头啊？
5: 我是龙的传人，我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就是一工人阶级，我还是国家的主人，怎么着吧？知道自己错了吧？
6: 不知道。
5: 我就知道，我那会儿说啊，就米夏这种作女吧，你想让她认个错，你比让她不看那些脑残剧还难。就上回米夏，她愣是在自个儿家里把她爸爸给得罪了。米夏，你这么做可不对啊！你快给我认错！
6: 认错？我才不认错呢！
5: 还敢顶嘴是吧？你信不信我罚你不准吃饭？
6: 啊、嗯，大人吗？您是刘德华吗？
5: 什么就是刘德华呀、啊？我是你爸。
6: 哦，那我真是认错人了。
5: 你跟自己家里人你至于的吗？啊，你认个错你道个歉能怎么着啊？他死不承认你。
6: 我没错，我跟你说，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5: 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把你爸爸得罪了？
6: 就是因为打死我都不肯吃家里做的莲藕排骨汤。
5: 哟，难得呀，米夏，你不是一直号称四条腿的不吃桌子，两条腿的不吃活人，莲藕排骨汤，哎，你居然不吃？
6: 对呀、啊，你小时候没学过汉语拼音呀、啊？吃藕丑没学过呀、啊？你
5: 真受不了你了，米夏，你这是给蔬菜界抹黑，你懂吗？你这么说，藕能答应吗？
6: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宁可信其有呗。所以我打算以后再也不吃藕了。
5: 忒作了你，香菜不吃，葱花不吃，五仁月饼不吃，现在你连藕都不吃了。不是，那你吃什么呀？你吃洋葱吗？
6: 洋葱，这个是什么梗啊？ 哎，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5: 就上回，不是请大家伙去我们家吃饭去吗？我媳妇在厨房做饭，这米夏同学吧就进去帮忙去了。一会儿我媳妇哭着就出来了。
7: 哎呀，刘笑啊，你快去看看吧！你说米夏把我整的，哎呀，哭的不行啊！
5: 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进厨房一看，我也哭了。米夏就捧着一颗洋葱啊，正在那包呢。
6: 我跟你们说，洋葱代表了伟大的爱情，你们都不许吃它。
5: 作吧，米夏啊，你就这么作下去吧，还什么代表伟大爱情？你干脆以后你就别吃洋葱了。
6: 我可以啊，我最近爱上吃水果了，更多维 C， 更多漂亮。
5: 那有必要的话，那水果还能替你上班呢。他刚才说那句话，大伙有点听不懂吧？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说有一天，米夏呢跑来跟我抱怨：“
6: 笑哥呀，你看我都连着上了四天班了，累死我了。你看我皮肤都变差了，那什么，我想休息一天。”
5: 行啊，这请假扣钱呗啊，要不然你就找人替你上班，反正就像你这么个作坊吧，你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对吧？
6: 替我上班，好主意啊！
5: 后来吧，我就看见米夏桌子上摆了一个火龙果，旁边还一纸条。
6: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米夏是一只吸收了天地精华的火龙果，现在法力耗尽了。我需要休息两天才能恢复肉身。
5: 亏你想得出来。
6: 切，刘翔，你今天一直在批评我是作女是不是？哎，你怎么不说说你媳妇儿的事呢？啊，
5: 我媳妇儿怎么了？我媳妇儿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要说的话那就八个大字是吧，贤良淑德，温柔贤淑。
6: 刘翔，我看你啊，你是不敢说你知道吗？我可听说了，前一阵子台里不是特别忙吗？你总是加班到半夜才回家，没时间照顾家里头。你媳妇儿她都有意见了。
5: 不是，这属于特殊情况。
6: 刘笑，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啊？你还爱不爱我了？

0: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只有你的工作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最近真是特别忙呢。
0: 我跟你说，我明儿不吃晚饭了，我找你领导，我去说道说道。
1: 不是，你不吃晚饭行？你找我们领导干嘛去？说什么呀你？
0: 哎呀，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晚饭。
2: 哎呀，大家伙看看啊，这必须算得上是作女了吧？刘晓，你挖苦我半天了，合着您家里头还有一尊大佛呢？
1: 你说的那是特老短讲，我媳妇儿现在已经改进了。
2: 你这明显有偏袒呐！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作了，你就没发现吗？我现在都不往办公室里喷消毒液了，我。
1: 好意思说呢？上回你往地上倒那半瓶八四消毒液，你整个办公室都不能待人了，都熏得我们差点出人命，知道吗？
2: 嗯，我那次吧是有点鲁莽了，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现在正在努力地修炼我自个儿，脱离这个作女的身份，我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神。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有门啊。目前吧，我看你已经沾上了那么一点了。
2: 真的吗？那是美貌啊，还是智慧啊？
1: 那都不是，就是你现在看上去吧，病确实很重。
2: 刘笑，我看你是开始作了，是不是啊？
1: 没有，就随便开个玩笑啊。你想，我跟你说实话，我全力支持你早日摆脱作死的毛病啊，从作女的那个阵营跳出来，然后呢，慢慢的变成女神。
2: 嗯，这还差不多。既然你这么支持我啊，那待会儿啊，你受累帮我把垃圾给我倒了，脏兮兮的，人家刚做的美甲，你看看。
1: 得，你说你咳嗽就喘，又开始作了是吧？说老实话，就你这作这毛病，到底你改得了改不了？
2: 我改，我当然改了，我从明儿开始我就改。
1: 明儿？行，那咱就看行动了啊。今儿的节目时间反正也差不多，要看咱看明天。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今儿就跟大家先砍到这儿。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频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北影桥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黄磊边走边唱。说来也巧，黄磊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首度出演的电影是由陈凯歌执导的《边走边唱》，而他在风华唱片出版的首张专辑也名为《边走边唱》。电影里面黄磊扮演的是一个盲人徒弟石头，而在歌曲之中黄磊则是散发着文艺气息的早熟青年。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林慧萍。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依旧会被戳中。他没有激烈的情绪，却用最细腻的温柔写进了爱情里的无奈与成全。好的作品从不会过时，只因为他唱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与遗憾。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等你等到我心痛，张学友。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黎沸辉在1992年发表的《等你等到我心痛》被歌神张学友翻唱，让黎沸辉的名字引起了更多乐迷的关注。这次成功的合作也顺理成章促成了俩人后来再一次合作《心如刀割》，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爱尽想飞的欲望》。

迈进、想飞的欲望。身边的人总用安稳定义幸福，劝我们放下流浪的执念，找个避风港安稳度日。可他们不懂，我们想要的不是甜蜜的梦，而是实实在在的活着，是触摸到梦想的真实温度。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周杰伦《七里香》。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

伤痕，来自林忆莲。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伤痕下面其实是自爱和洒脱，也是林忆莲给每个历经情爱伤痛的女人最治愈的歌曲。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就这样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就这样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90年代的阳光，卡带机的嗡鸣，课桌下偷偷抄写的歌词，都在 Tell me why 的呐喊中苏醒。那时我们不懂心痛与错误的重量，只觉得旋律里藏着自由的风。如今在听，才惊觉那些重复的追问，何尝不是年少时为爱迷茫的缩影。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看见曾经的自己在爱与遗憾的十字路口徘徊。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空城来自王菲。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这首老歌直到现在都可以说是失恋的性情中人在 KTV 的必点歌曲之一，苦恋的执着，撕心裂肺的呐喊，被感情伤透心的痴心人，都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宣泄自己对情感的落寞和渴求。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温岚热浪。

热浪，温岚。温岚用热浪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充满魔力的音乐世界，在这里没有压力，没有焦虑，只有跃动的音符和滚烫的心跳。它让我们想起青春里那些疯狂的夜晚，想起和朋友们无拘无束的欢笑，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林俊杰《就是我》。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北影桥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0: 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3: 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4: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3: 那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朋友咨询您一个事儿，就是说关于这个个人身份信息发生了变化啊，这种也是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更换地址了，改名了，对吧？那需要更不更换驾驶证这个问题啊，当然咱们答案是肯定的，你的信息一定要准确，你不及时更新相关信息，一定会影响到驾驶证正常使用。那么张警官，那带着这个问题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咱今天也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驾驶人哪些信息变化需要申请更换驾驶证呢？
4: 那像咱们驾驶人证件上的，比如说你的名字、证件号、你的住址啊，发生了变化的，都称之为呢，就是你个人信息发生了变化。一旦这些信息发生变化以后呢，会影响咱们驾驶证上面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准确性。这个时候，我们驾驶人呢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更换新的机动车驾驶证了。因为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上使用规定，在第16条呢，在第66条啊，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咱们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呢申请换证。第一种呢，就是在车管所管辖范围区域内，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啊，你这个驾驶人的信息发生变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机动驾驶证呢损毁无法再辨认的，申请的时候呢需应当确认你申请信息，并提交你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身份证明。那么属于第一款第一项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属于身份证啊，身份证你一个身份证号码变更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一个变更的一个证明。那么当然呢，就是因为咱们机动车驾驶证记载和签注呢，它是包括以下内容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的信息啊，包括你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住址、身份证号码啊，还有照片。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车管所所签注的内容，就是你初次领证的日期、准驾车型的代号、有效期限、核发机关的印章、档案编号以及准予驾驶机动车听力的一个辅助条件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姓名啊，还有你这个住址啊，以及你这个出生日期，包括你的身份证号码有变更的话呢，记得要换证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只是我电话号码移动我的手机号码变化了，这个时候不需要换证，你只要在咱们交管12123那个 APP 上面自己变更一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
3: 那张警官，在办理这个业务之前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那么你在申请前呢，你需要先核查一下咱们这个驾驶证。驾驶证如果需要同时办理像期满换证啊，或包括超龄降级，或者因为身体条件变化降级，以及这个年度体检呢，请到车管所或者是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啊。因为这个期间以后呢，你6个月之内是有效的啊。变更证号啊姓名的，请按你新的证号和姓名进行体检和照相啊，不要忘记了。那么需要注意的呢，还有就是如果要仅是机动车驾驶人，就刚刚给大家讲的啊，你这个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信息发生变化的，你驾驶人只要在信息变更后30日内向核发地车管所进行备案就可以了，无需再更换新的驾驶证啊，不要混淆了啊。你或者你不去咱们车管所，直接在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呢也可以进行办理啊，就你这个电话这一块。
3: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张警官，就这个线上的话，他办理驾驶证的这个联系方式是怎么办呢？
4: 这也很简单，你只要下载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然后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0: 点击驾驶证，在我的驾驶证页面找到联系方式，你进入到变更联系方式这个流程，然后认真的阅读业务须知并同意，在变更驾驶证联系方式页面你填写你新的手机号码以及相关的一个验证码。那么驾驶证如果你这个驾驶人证件上的名字还有你这个证件号发生变化，你需要前往呢，这个时候就在手机上就不能操作了，这个你要需要到我们城管所现场来进行办理。同时呢，你还需要提供以下一些材料啊，第一个呢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原件，第二就是符合标准的白底的一寸的彩色六个月内免冠的照片啊，第三个就是除了变更住所地址以外，你需要提供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的一个凭证原件啊。那么第四呢，就是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六个月内的机动车驾驶证身体条件证明啊。
1: 嗯，那这项业务可以代办吗？
0: 这个业务呢可以代办啊。那么代办还需要提供你代办人有效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你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交管1223上面去办理一个电子委托也可以啊，以及申请人体检合格的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1: 嗯，好的，咱们继续啊，也来关注到，就如果说咱们驾驶证信息发生变化，那一定要确保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及时的去来办理换证。张警官，这方咨询说啊，机动车的登记证书丢失了，可以在网上补办吗？
0: 这个呢也可以啊，咱们车主你的本人啊，应该是车主本人通过交管12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那么你个人车辆呢，需要由你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就是车主来进行申请。那如果是单位车辆，就需要你法人或管理员或者是取得补换领业务授权的用户使用单位版进行办理。那么机动车如果你正在处于一个抵押状态的，是不支持线上申请的。
1: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问到说，如何去来更换电子驾驶证照片？
0: 那么如果你电子驾驶证已经申请成功了，那你如果你这时候我想要再更换照片，可以点击驾驶证电子版下方的一个换照片这样一个模块，就可以通过拍照或是相册选择两种方式来更换驾驶证的一个电子版照片。那这里要提示大家呢，就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申领使用你的电子驾驶证呢啊，那么交管1223这个 APP 呢会提示你申请人电子驾驶证电子照片拍摄或上传的要求，你按照拍摄啊，按照要求去拍摄或上传照片，不是说你随便一张照片就可以的啊。如果你 P 的太过分了啊，你 P 的太过了，就直接说你这个人了，就肯定过不了的啊。
1: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车标是不是可以更改颜色，能不能备案呢？
0: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车标是不能够改的啊。变更登记这个可变更项目不包含车标。啊，包括它的改颜色，你改形状都不可以啊，啊，所以大家呢，那个要注意了啊，那个车标的颜色可以改啊，但是不能改它的形状啊，尤其我们经常见到像比如说这个奥迪原来是银色的，它可能改成黑色的，这倒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奥迪改成奔驰，这是不可以啊，一定形状不能改，颜色可以改啊。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驾驶证被吊销了，但是驾驶人产生的交通违章要怎么去处理呢？
0: 那么如果你驾驶证被吊销以后产生的这个违法行为呢，需要当事人拿着你这个行驶证以及身份证到任何一个交管大队业务窗口进行办理。如果是你驾驶证吊销之前产生的一个违法行为，需要本人提供身份证、行驶证以及咱们交管部门出具的吊销证明到咱们这个业务窗口做这个不记分处理罚款，然后你自行缴纳。
1: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说，车辆的号牌互换登记之后，系统新上传了一条互换业务登记前产生的这个车辆的违章，想问一下张警官，这个该如何处理呢？
0: 那如果是高清违法抓拍的照片呢，能够看清楚驾驶人，那么就这由呢你一个违法行为人来进行处理。那如果没有办法确定驾驶人，你就可以直接进行处理。处理的时候呢，你就携带好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处理人呢到咱们各个违法处理大厅窗口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好的， 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换了新手机号码，然后想修改交管123 APP 登录的手机号码，那么驾驶证和机动车绑定的这个号码可以同时修改吗？
0: 可以，登录咱们交管123这个 APP， 你点击我的选择呢，就是我的信息，然后再选择修改手机号码，然后你输入验证码，这个时候呢是由你原手机号码来进行接收的。那么你输入新手机号码并确认呢，它再次会让你输入验证码，这个时候就由新手机号码来进行接收这个验证码了。那么你选择需要同步更新的驾驶证、机动车的联系方式，提交确认完成变更啊，就你一次可以把驾驶证和机动车的两个都可以进行同步更新了。那么如果你手机号码已不再使用，无法接收短信的，可以点击修改手机号码以后呢，选择你如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点击此处，你可以通过人脸识别以后，再按上述步骤呢完成操作。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

0: 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听警官主持张命。张警官你好。
7: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6: 那目前呢还是处在暑期当中，孩子们的欢乐时光呢仍在继续，但是涉及青少年的交通安全风险呢也在随之增加。那根据统计，全国近三年发生在7到8月份的这个涉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占到全年总量的比例超过 20%， 也是一年当中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过 60% 的涉及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的监管不力有关。那咱们今天就邀请张明警官结合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对暑期啊，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风险进行一个深度的解读。
7: 好的，那么在暑期啊，咱们青少年呢有四大高频出行的一个场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结伴骑行出游，这个年龄的红线呢是不能够触碰的一个法定的年龄一个底线啊，像未满12周岁是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的，那么未满16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那么学骑非机动车应该在像公园广场等一些安全的开阔的封闭的场地来进行。那么家长呢也应该按照要求选择适合孩子的这样车辆和护具，同时在这些区域学习骑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避让行人，特别是像一些老年人和小孩。咱们骑行上路呢也要注意呢，即使孩子们已经满了法定年龄，家长仍需要评估孩子对于实际交通规则的一个理解能力、判断力和自控力，那么共同来帮助孩子呢规划一个骑行的路线。骑行出发前呢，咱们要注意检查像刹车啊、轮胎啊、反光灯、反光片啊，或者是车灯。那么如果携带篮球、足球等一些球类物品，建议配备像球包，并斜挎或背在身后。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啊，当然也一定要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在非机动车上、非机动车道内进行骑行的时候呢，不要在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道上去骑行，也不要逆行，不要竞速，不要攀扶，并行骑，也不要去戴耳机也不要去玩手机分心。那咱们骑行如果过马路，这个时候要注意使用天桥、地下通道或是斑马线，要下车推行，不要随意横穿，不闯红灯。因为暑期呢，这个特殊天气。因为像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高温雨天像雷暴天气也比较多，要根据天气提前去规划骑行的活动，合理去安排路线和时间。恶劣天气不要去骑行而且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像咱们最近这几天就尽量你不要在正午外出去骑行了，要备好充足的水，做好防晒，佩戴防晒的面罩。骑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遮挡视线，雨天呢也要避免长途的去骑行，确需骑行外出的应该使用雨披，不要去撑伞骑行。骑行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观察，尽量避开像道钉和一些标线，以免呢滑倒。骑行当中如果遇到一些雷阵雨天气，要立即到安全的地方去躲避，不要在树下躲避。当然咱们在暑期这个家长的监护一定不要松懈，提前掌握好孩子的那些骑行的目的地、同行的伙伴、返程的时间，提醒孩子在骑行过程中严禁骑入快速路、高架桥等一些非机动车进行的路段，避开国省道施工区域和机非隔离不到位的一些高风险路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小候鸟城乡往返长途出行，要守好三道关。咱们交通环境呢也是给大家再提前科普一下，像进城的孩子重点要学习红绿灯、斑马线、过街天桥的通行规则。那么回乡的孩子呢，咱们要警惕农用车无标识的路口、夜间无照明道路等等等，

0: 并做到呢不在路边追逐打闹，不突然从自家院落呢冲进相邻的道路。监护责任呢咱们也要无缝链接，对于临时来进行照看孩子的监护人，尤其是一些老人，要反复给他们提醒，认真的去履行监护责任，明确告知带孩子外出时不要去违反交通规则。那么出行的工具呢也要严格进行筛选，要选择正规的客运站发出的班车，不要在站外或者是中途来进行拦车，不要去搭载一些没有正规营运资质的黑车，还有像一些超员的面包车、农用车、无牌摩托车、三轮车等等等。那么咱们适龄的孩子呢乘坐汽车的时候呢，无论是在前排和后排都要去系好安全带。那么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必须要佩戴大小合适、卡扣牢固的像一些安全头盔。那么第三种情况就像在小区啊、地下停车场啊，请千万不要把停车场当成游乐场。不少家长呢认为，哎呀，自家楼下的这个停车场啊，车辆行驶速度比较慢，能够遮阴避暑，索性就放任孩子在停车场内去追逐嬉戏、骑那些小童车玩耍了。但相关的数据显示，七八月份在停车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数量占全年停车场事故的30%。那么这个比例也显示出呢，暑期停车场事故呈集中高发的一个态势。那咱们全社会都要认识到停车场的一个交通安全风险，因为视线盲区是存在致命危险的。那么根据统计呢，就45%的停车场事故都发生在行车道内，尤其是一些6岁以下的孩子，他身形比较矮小，大人呢有时候很难发现，像在倒车起步的瞬间就容易发生一些碾压事故。那么因为地下停车场呢，地下空间它也比较密闭，通风比较差，车辆尾气呢持续堆积，还存在像一些致癌的一些氢气啊，那么长期停留会损伤孩子的一些呼吸道与神经系统，也不利于孩子的一个发育啊。另外呢，就咱们家长如果带孩子进出停车场，也是要全程的去牵起他们的手腕，绝不要去放任孩子独自的去跑动、蹲坐、骑一些玩具车，也不能够去把这种地下停车场啊、小区车行道啊当做遛娃玩耍的一个场地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像咱们这个学段衔接解锁呢一个新出行的一个场景，咱们家长陪伴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那么暑期是家长带孩子熟悉上下学路线、解锁骑行和驾车功能的技能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交通安全问题呢就非常的重要，你看幼升小然后提前可能去踩点上学的路线啊，优先选择一个信号灯的完善啊，具备连续人行道的一个道路，那么手把手要教孩子练习一停二看三通过的一过马路的一些口诀。那咱们作为这个小升初呢啊，咱们这个家长呢可以在空旷的地带呢场地陪同孩子练习骑行一个自行车啊，初中的孩子了啊，可以去配齐头盔、护膝、护肘等等。此外呢，还要提醒像一些这个高中的孩子们以及家长们啊，这个时候基本上咱们高一了，大部分都满16周岁了，这时候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了，但是咱们要熟练的掌握像刹车、转弯、避让大车的一些技巧，提升速度控制与平衡的这个能力。那如果年满18周岁，马上上大学了，咱们需要到正规的驾校来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才能够来去驾驶机动车，一定要有证驾驶，不要无证驾驶。
1: 其实呢，这些啊，张警官说的都是应知应会的基础的安全知识。而近期呢，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真实案例，也在警示着咱们，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性动作或者侥幸心理，恰恰呢就是事故的诱因。因此呢，安全意识不能停留在纸面，更需要在生活场景当中时刻保持警觉。
0: 是的，那么咱们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案例啊。那么因为像这个暑期我们带孩子出行比较多啊，但是有些这个家长呢他有一个误区，你一定要记住，车外不是观景台，孩子如果这个时候探出车窗是藏着致命风险的。你有些家长呢，你不要去让孩子这样做啊，更不要去鼓励孩子这样做。因为我们近日呢，交警也是接到群众的举报视频啊，在一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面，一个孩子就站在车内探出车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前方突发一些紧急情况，孩子很有可能会被撞伤，甚至是被抛出车外。那我们也是根据车牌号码迅速联系到了车主尚某，对他呢也讲解了这类行为的一个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呢，尚某因为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5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那车辆在行驶途中啊，这个头手伸出车窗外，非常容易在车辆贴近相邻车辆、路边障碍物以及树木时被刮蹭撞击，尤其是会车、超车、两车间距骤然缩小时更加危险，轻则是皮肉挫伤，重则呢就是骨折，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说把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又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情况下啊，站立者会因为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在此呢，提醒监护人和家长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类似的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1: 是的，咱们一定要，家长和朋友们啊，一定要拒绝载娃摆拍，马路不是网红的炫技场。那么我们今天也接到了一个群众举报，就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呢进行传播。视频当中呢，是一个女子骑行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那两个人都没有去戴头盔。在行驶过程当中啊，这名儿童还不断的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那我们也是交警部门迅速的开展这个视频的溯源线索的核查，锁定了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比较意外的是呢，骑车的女子就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的视频呢是孩子的父亲。那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呢，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咱们交警部门对其严肃批评，并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视频。
0: 嗯，咱们就说啊，这些电动车啊，它是缺乏车身外壳的保护啊，发生碰撞或者车辆失去平衡时，骑乘人员往往直接掉落在地啊，一旦要是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非常容易造成颅脑损伤，这是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极易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而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当中大幅降低头部受伤和死亡的概率。此外，在骑行过程当中手持手机拍摄视频也是一种分心的行为，同样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1: 下面呢，还给大家讲一个呢，就最近也有一种外形比较酷炫的迷你玩具摩托啊，受到了一些小朋友的追捧。那么有的这个小摩托迷啊，也甚至把它给骑上了机动车道。那么前不久呢，在咱们外地啊，有一个小男孩就驾驶了一辆迷你玩具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面进行行驶。那么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也是纷纷避让。这个男孩呢，在骑行过程当中还做出了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一些危险动作。那么受到群众反映以后呢，也交警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男孩和监护人。经过了解呢，这个男孩其实才只有6岁，可能就觉着哎呦比较好玩，也就骑行着他这个迷你玩具摩托车上路玩耍了。那么从法律层面讲，那么这类迷你玩具摩托它其实就属于休闲娱乐的玩具，不属于交通工具，没有办法在咱们交管部门进行注册认证，更办不了号牌，更不能上路行驶。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家长朋友们啊，从选择安全合规合法的玩具，到对孩子一个日常监护，你需要始终保持清醒，不要去让放任孩子去危险骑行，郑重的替孩子要把好每一道安全关啊，千万不要一时啊这个侥幸，觉得孩子放暑假了自己去撒欢去了啊，有时候可能危险就在下一刻就发生了。那么像近日呢，我们也是接到上级指令，今年呢在4到6月份期间啊，有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随后呢咱们交警也找到了当事人这个杨某，得知他经常呢去朋友开的租车店去玩，租车店有很多的车钥匙，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面了，然后他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那目前呢，咱们警方也是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咱们道交法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首先要符合18周岁以上的年龄条件和各项身体条件，并且一定要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考试和培训啊，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能够上路行驶。
0: 那么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啊，因为他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判断力、反应能力啊，包括这个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上呢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 不掌握车辆的驾驶机能，那对于这个危险场景，它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的。面对行人突然横穿、前车紧急制动或者路况复杂这些情况，非常容易因为慌乱导致车辆失控，进而呢引发交通事故，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严重的还要威胁其他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啊，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就此，张警官还有哪些要特别叮嘱家长朋友们的呢？
1: 其实咱们根据上述的这个案例，其实不难发现啊，在守驾期间，监护人监护的一个缺失或者是履职不力，是共同的一个风险的症结。根据统计呢，咱们涉及到未成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当中啊，因为监护人监管不力导致的比例超过60%。在此呢，我们还是提醒广大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务必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为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筑牢家庭守护的一个屏障。那么保护未成年人安全出行呢，也还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要做到以下几点啊。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以身作则，做好文明出行的一个示范，要自觉的遵守啊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比如说咱们驾驶汽车出行的时候，全程规范的使用安全带，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酒驾，不超速，不逆行等等啊。那我们在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的时候，也要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啊，不要去闯红灯啊，在步行的时候要通过人行横道或是过街设施来横过马路，不要翻越护栏。你要用实际行动来为孩子树立一个守法的榜样。那么另外呢，就咱们要重视孩子的一个交通安全的教育问题，严格出行的管理。监护人我们要时常的去提醒叮嘱交通安全的一些知识啊，教会孩子们会知危险会避险，同时也要严格的按照咱们未成年人出行的一个管理，包括比如说你对于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要严格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他骑行电动自行车，守住一个安全的底线啊。第二呢，就咱们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的钥匙。那么孩子没有达到法定驾车的年龄，未取得机动车驾证之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第三呢，就是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去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去竞速。第四呢，就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这个车辆进行非法的改装去飙车炸街，结果可能会付出非常惨痛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家长们一定不要给孩子去买那些就是超标的电动车，甚至是所谓是那些酒号，你给他买了以后千万不要去让他去改装，严格要控制他的这个钱不然的话可能会真受伤了，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另外咱们要提醒孩子们，骑行的时候呢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咱们一定要切实的履行监管义务，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了，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的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驾车出行的时候呢，也要为儿童配备安全座椅，防止未成年人发生呢受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伤害。道交法也规定了，那么学龄前儿童在道路上通行，要由监护人委托的人或者是负有其管理保护职责的人来进行带领另外咱们民法典也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你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的。所以我们作为监护人一定要既要切实履行好监管义务也要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呢，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以案说法呢，说到这个超员危害多啊，超员给出的理由有很多，但每个理由都可能埋下祸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呢，咱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苏丹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7月30号啊，在7月3号的下午5点22分，丰县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小型面包车，车内人头攒动。那么咱们执勤民警啊，也立即示意该车靠边进行检查。那么当车门一打开啊，眼前的一幕也是让民警心头一紧。狭小的车厢内呢，挤满了乘客，而且大多数还都是孩子。孩子们呢相互挤坐。经过现场清点，这个车呢核载是7人，但连同驾驶人李某在内，一共坐了13个人。那么经过询问，驾驶人得知啊，车上的乘客都是他的亲戚，计划带着孩子呢一同前往梁寨去游玩。然后这个李某呢就心存侥幸，自认为呢路程不远，沿途道路行人车辆也比较少，而且都是孩子，觉得挤一挤没关系，抱着不会被交警查到的一个想法就驾车上路了。那民警对驾乘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告知呢超员的危害，依法对驾驶人李某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罚款。那么并且呢责令其通过其他车辆将超出的人员进行安全转运。那无独有偶，在7月28日的下午4点50分，渝中大队的民警在执行的时候呢，也发现一辆面包车啊，也是疑似超员。民警也是立即对该车进行检查，经过现场核查呢，核载7人的面包车坐了11个人，驾驶人呢对此也供认不讳，接受了处罚。经过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人员呢都是绿化园林维护的人员，因为其中一辆车有事先离开了，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呢就为了方便做出了超员的一个行为。最终呢民警也是依法对其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处罚，并且监督该车呢标载以后再进行驶离，其他人员呢坐另一辆车离开。
0: 咱不止说到这个丰县跟云龙啊，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多，解放大队的卡口中队的民警在这个路面执勤过程中就发现有一辆行驶当中的小型面包车，哎，这个车厢内也是人头攒动，存在明显的超员嫌疑。民警也是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1: 是，那么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呢，这个车呢核载5人，实际呢载客呢6人，超员1人。但这个车厢内呢还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啊，进一步挤占了一个乘车的空间，就属于这个人货混装了啊，安全隐患非常突出。根据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乘客都是为务工人员，驾驶人呢也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儿啊，这个心存侥幸，让所有人和货物挤在一起，同一辆车型出行，完全就忽视了超员 带来这个安全风险。那么针对这起违法行为呢，民警也是对驾驶人以及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结合典型的事故案例讲解了超员驾驶的一个危害。那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同时责令驾驶人啊立即对超员的乘客进行转运，并对同车乘客啊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行为逐一开展较长性教育，督促呢全员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
0: 嗯，这个超员超载的危害很大，也是公认的马路杀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生命财产安全。那张警官具体跟大家说说这个超员的安全危险到底有哪些呢？
1: 嗯，那么超员呢状态不稳定，那么导致车辆超出

0: 原来的载重量，会增加性当中的不稳定性。同时呢，你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就越长，危险性呢也相应增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容易爆胎失控，因为你载重比较大，轮胎的负荷就重，变形啊，就过大，或者是你把一些爆胎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啊，转向爆胎、转向失控等一些事故。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增加逃生抢救的难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自燃等一些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的逃生、人员的抢救都带来极大的危险。另外就是无座乘客是最危险的，那么超员的乘客没有座椅、安全带等一些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外省市也发生了，就是因为面包车超员啊，这个与这个大货车发生相撞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前段时间也是网络上传的很多，那个造成了群死群伤，十余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面包车一旦超员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死伤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是群死群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可能十几个家庭就瞬间就没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
1: 嗯，那么张警官还有没有哪些需要重点警示的呢？
0: 因为当前暑期出行高峰已至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可能孩子们在暑假还都在上补习课，八月份可能稍微就能轻松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少家长要自驾带孩子去出游，切勿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超员载人，孩子的安全绝对不能够急一急。行事的途中需要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的坐垫，全程系好安全带，请所有的驾驶人，咱们乘车的群众自觉的去抵制超员违法，严守安全的底线，杜绝冒险行车，平安为您出行。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2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徐州方向，过古黄河服务区3公里左右，受到栈道施工影响。

0: 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了好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咱们就来一场凉爽夏日特辑，带着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用经典诗词来消暑纳凉。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幕当中啊，咱们来一场凉爽夏日特辑，哎，让我们呢在古诗词经典当中消暑纳凉。那么说到古

0: 诗当中的凉意从哪里来呢？咱们先玩一个古诗冰箱贴的小游戏，比如呢，想到了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不是听上去这种画面感极强，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夏日里小池就是天然空调呢？是不是也感觉到凉风扑面的味道？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来跟随古人感受一下小池的意境，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1: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一首《小池》，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凉爽之意。其实呢，说到关于古诗词当中的凉意，真的会有很多很多。比如呢，我们看到的夏日独有的荷花，人人都夸梅兰竹菊品格高，荷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炎炎夏日，烈日炎炎，那么荷花是独自开放在烈日下呢，绽放出美丽的容颜，谁不佩服呢？所以荷花也是夏天最美丽的风景。小池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弯美妙的夏日之意。孩子们呢，也针对于小池啊，有一首特别美的歌曲。电波当中，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少儿合唱团带来的《小池》，让我们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小池故事。

谢谢，这是孩子们带来的小池，通过这样的歌曲唱起童声联谊，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孩子们的声音是如此之动听，就像出河的尖角，也像树荫照水的清凉。所以呢，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在经典古诗词当中消暑纳凉。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翘鼠说啊，真好听。是的，孩子们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喽。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呢来一场诗词之约，让我们以诗为善，邀请大家呢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清凉之约。那么您心中最夏天的诗句是什么呢？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呢也是和大家特别分享了杨万里的小池，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夏日故事，而且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小荷才露尖尖角。哎，尖尖角，那么在这一刻呢，是不是夏天的具象化的表现出来了？那么到尖尖角，再到一池荷花，这种状态啊，让我们感受到荷花见证了整个夏天的流转。古往今来呢，无数诗人用最美丽的文字描摹了荷的姿态。比如刚刚和大家所聊到的宋杨万里小池当中，这首小诗清新自然，一个惜字，一个爱字，化无情为有情，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更是成为千古名句，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情趣。说到这个夏日里的诗词啊，真的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从诗词当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经典魅力。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也许孩子会问，爸爸，古人吃瓜也写诗吗？是的。比如呢，范成大说，童孙未解共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古人呢是吃瓜也写诗，那咱呢，咱可以边吃瓜边背诗，野傍空调背古诗。你想啊，夏天也就是标配空调 WiFi 西瓜，那么不如在这个时候和孩子呢边吃西瓜边背诗，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来分享十首清凉夏日的小诗，在古诗词当中感受一份清凉。
4: 吸取唐宋风月，才就冰消十卷，十首夏日绝美小诗，带你走进清凉夏日。
5: 夏日山中，唐，李白。
4: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5: 竹扇诗，两汉，班固。
4: 共识有度量，谥号有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至清凉。
5: 消暑，唐，白居易。
4: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5: 夏日评语，宋，杨万里。
4: 一番暑雨一番凉，真个令人爱日长。隔水风来知有意，未吹十里稻花香。
5: 山亭夏日，唐，高骈。
4: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5: 夏日六言，宋，陆游。
4: 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树枝传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
5: 夏雨后啼清河难惹，唐，施肩吴。
4: 僧舍清凉竹树新，出京一语洗朱尘。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
5: 夏意，宋，苏舜钦。
4: 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5: 那凉，宋，秦观。
4: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5: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
4: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3: 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十首清凉夏日的小诗，是不是感觉到凉意扑面？其实呢，在古诗里边啊，还蕴藏着一些降温的妙招，比如刚刚提及到的，我们呢可以坐在院中，感受一丝清风，来一场心静自然凉。当然了，像李白懒摇白羽扇，教我们的呢就是心静自然凉，而白居易呢还提醒我们早晚要通风，开轩纳微凉。古诗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周一呢是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周二是经典传颂板块，周三是教子有方，周四是有问必答，周五呢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在经典传颂板块呢，我们会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和大家呢一起在电波当中来一场千年之约，感受一下我们的清凉之意。哎，看到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说啊，真的有一丝凉意了。是的，古诗词当中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份凉爽之态。那么古诗词里的消暑纳凉应该是别有味道的，可以以诗为善。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一些相关的经典作品，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夏天自己独有的消暑方式。比如刚才和大家所分享的李白的《夏日山中》当中有一句“懒摇白羽扇”，你看天那么热，烈日当空，但是在诗人笔下呢，夏天还有它独有的韵味，或是山间松风，或是庭院绿荫。那么当然了，还有雨后的清凉，可以跟着诗人去感受夏日里的清风。而李白诗仙果然呢是非常的洒脱，索性呢在山林中解衣散发，任由松风穿过头顶，那份无拘无束的天然凉意，你看是不是隔着千年在诗词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呢？而杜甫呢还有一句诗当中啊就说，公子调冰水，佳人学藕丝。画面感真的是好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状态。这好像呢又是一种口福，就像老舍，作家老舍就说了，天气最热的时节，那一定是口福最深的时节，西瓜啊、香瓜啊、羊角蜜，光想一想是不是有点口水下来了，垂涎三尺。冰饮呢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古人也喝冰饮，就像刚刚杜甫的诗里边不也有这样一句话吗？电波当中我们来共同分享感受一下吧。
2: 斜季纳凉，晚季续雨，齐溪，唐·杜甫。落日放船好，清风生浪池，竹深留客处，荷尽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学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湿。译文：落日映红了西天，斜季的公子背塘放船啊，风柔柔轻吹水面，浪细细皱起潋滟。夹岸的绿竹茂密幽深，游士们在此设宴。进露的荷花多么鲜艳，看着它数解良天。朱公子今日格外殷勤，将冰块化作冷饮，家人们乘兴要歌唱，唱前忙着梳妆打扮。天不作美，风景大煞，头上了黑云突现。陪客的我急把天看，灵机一动，耸起诗肩。
1: 你看，这就是古人啊，他们呢在古时候也有自己的消暑纳凉独有方式，人家喝的也是冰饮，所以呢回

0: 到家之后啊，咱们也可以自己 DIY 一杯，感受一下冰饮的味道。夏天真的是热烈生长的时刻，如果春天呢是发芽，秋天是收获，那么夏天就是热烈生长的时节。青青的稻子，金黄的小麦，沐浴在阳光当中，意味着等待着秋天的到来，等待着下一个丰收之际。而古人呢，在这些诗里啊，都会聊到相关的故事。让我们还记得那一首吗？梅子青，梅子黄，哎，正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不一样的味道。等待着收获，也是告诉我们呢，不妨啊，让自己有一个辛劳的过程，同时呢，让我们可以等候着秋收的状态。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通过这些经典的古诗词，共同来感受一下诗意。消暑纳凉，经典诗词也能做到。电波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感受一下古诗词当中的夏日。
1: 手下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
0: 古人的诗词总是那么强的画面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意思是说啊，这个梅子青，梅子黄，到了这个时节可以感受到一种收获。梅子从青色变成了黄色，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的时节。山里的僧人呢，翻过山岭去看茶叶生长的情况，村里的姑娘呢，站在酒炉边煮酒，那是酒香四溢哦。你看古人的诗词当中啊，总会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比如呢这些村女当炉煮酒香的细节，就刻画了乡村的一个画面感，桃源生活，展现出一副生机勃勃和生活气息的画卷，表达了诗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相关的古诗词，让我们在古诗词当中去寻找这份夏意。同时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不知道您心中最夏天的诗句是什么样的呢？电波当中可以和我们继续来分享。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是的，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故事。分享会让快乐加倍，分享呢更会让烦恼减半。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政委邀请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在古诗词当中消暑纳凉，赴一场千年之约。我们刚刚呢聊到了夏日的一些消暑方法，当然了还感受了一下古人的冰饮。其实呢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夏天总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啊，夏天的高温是不是让我们彻底明白了那一句名言的伟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炎炎夏日，只有一场雨能够浇灭所有的

0: 热情。比如欧阳修的《临江仙》，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哎，你看这场雨下的荷花都有所表示，但是呢，雨夜过后，温度给我们带来的更似一首清凉之意。柳林外传来轻轻的雷鸣，池上呢细蒙蒙的雨一丝一丝的落下，雨声呢也是在我们身边稀稀拉拉滴在荷叶上，发出一些细碎之声。不久呢小雨停了，小楼西角呢呈现出被遮断的彩虹，我们呢靠在栏杆旁，直到月亮东升，燕子呢飞回门前，看着这些凉话之间，我呢从浴沟上放下门帘，床上的竹席啊纹路平展，好像冰凉的水波却无波纹涌动，床头呢还放着水晶的双枕，它的金钗从发上坠下放在了枕边。这首小诗写下来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作者欧阳修的这一份惬意之情，几乎呢是句句写景，但是呢情在其中。点播当中，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番。
1: 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夏日午后，雷声隐隐，雨落池塘，碎玉般的声响里藏着宇宙的节奏。欧阳修的临江仙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他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世界。词的上阙是一场自然的交响，清雷、疏雨、碎荷声，欧阳修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到了声音的层次与质感，那碎字仿佛让雨打荷叶的声音跃然耳畔，清晰而灵动。而小楼西角段鸿明则如神来之笔，将画面从听觉转向视觉，一道断红短暂却惊艳，如同生命中那些不经意的惊喜。词人倚着栏杆静静等待月华升起，在这看似平淡的等待中，蕴含着一种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与热爱。夏雀转入室内，燕子窥画动，玉钩垂帘，凉波不动的电纹，水晶霜枕旁横着的剁钗，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一种静谧与安宁。这里没有激烈的情感宣泄，只有对生活场景的细腻描绘。那枚剁钗如同一个神秘的符号，暗示着主人的慵懒与闲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物观美学的魅力。人不凌驾于物，而是让物以其本然样态显现，情感在物的并置中自然流露。这种静观的审美姿态是宋代文化精神的体现。宋人崇尚内省，在平凡日常中寻找生命的真味。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以他的笔触将这种精神融入词作之中。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丰盈往往蕴藏于表面的无视之中。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所困扰，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这阙《临江仙》如同一泓清泉，提醒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像欧阳修一样静观万物。
0: 是的，生活当中呢，总有很多美，我们呢却没有去用心发现。别忘了，把自己发现美的眼睛啊，一定要随时带着用心去感受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生活呢每一天都在进行，无非呢就是让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心境。别忘了境由心生。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诗词当中的凉爽之意。是的，天儿太热了，什么都不想干，于是呢有了闲情。杨万里呢会说，闲看儿童 捉柳花。纳兰性德也会说啊，闲看燕子叫雏飞。那您呢，夏天当中是不是也有些自己独有的仪式感呢？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自己心目当中最夏天的诗句，也可以在线下和我们继续来分享。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想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我来猜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下班的时间啦。
1: 嗯，
0: 我是笑笑，
1: 我是大老师啊，欢迎各位啊，
0: 周二快乐。
1: 嗯，
0: 人的悲喜啊，唉，果然从不相通。前段时间呢，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盛夏的威力的时候，其实时常有小伙伴来到我们的互动区说，哇，今天西安都40度了，今天上海40度了，今天南京40度了。
1: 嗯，
0: 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城市有多么的热辣滚烫。
1: 嗯，
0: 我们当时什么，天哪，太热了，天哪，太辛苦了。虽然嘴巴里面这么说着，但是因为我们在空调屋里面确确实实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直到这两天，这室外这温度，这通勤的路上的感受，朋友们，尤其是室外的劳动者们，
1: 嗯，
0: 多喝水，可别中暑了。
1: 这个季节户外真的太考验人的意志了。
0: 嗯，
1: 既然天气

0: 如此的热，咱们就来猜一猜今天的梗有趣降个温好不好？
1: 我知道，因为每次揭晓答案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好冷。
0: 对，
1: 很难再剩下说好冷的。
0: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答案真的是很凉快。
1: 那先把题目出给大家，大家可以预冷一下。为什么晴天的时候人们的心情会比较好呢？
0: 啊，为什么？因为周杰伦有首歌叫《星晴》，晴天，晴天的时候就会笑啊。
1: 一不两不三不四不望着天，
0: 对，
1: 太刺眼了，这太阳忘不了。
0: 所以啊，这晴天的时候心情就会比较好，对不对？
1: 所以呢，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啊，你们猜一下答案，不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是这个答案的话，一点都不冷。
0: 今天这答案说实在的，大家真的要往啊一种真的是稍微
1: 网络用语上面来说
0: 差不多吧。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节目的内容其实也是根据天气来进行一个动态调整的？
0: 必然的呀，
1: 夏天我们整点冷笑话，
0: 是
1: 冬天我们就分享点暖心故事。
0: 哦，
1: 就是夏天我们就希望透心凉，冬日暖洋洋。
0: 行，
1: 说到这儿，这两个极端天气我还真的是更喜欢冬天。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想，你很冷的时候，我们起码可以再多穿一件衣服来御寒。
0: 嗯，
1: 但你很热的时候，你真没招了，
0: 是
1: 你脱不了啊。
0: 因为制度啊不允许，否则我们俩可能真的就是啊，就秀秀身材上节目。
1: 是按照我们的想法
0: 啊，
1: 我们就泡在泳池里面跟大家直播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能火。
1: 我就怕这机器受不了，
0: 是吧？然后说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去加勒比直播。
1: 广告期间我们就去游个100米回来。
0: 就是我现在觉得工作对我最大的消耗从来不是工作本身，就是来上班的路上这些环境因素的阻拦。
1: 你看他们扎杰瑞就说了，我总是在夏天喜欢冬天，在冬天怀念夏天。
0: 都是这样，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所以在冬天这个大雪和夏日的烈阳，谁都没有想过放我们打工人。
1: 那工作上班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消耗，我觉得可能还是热心肠。
0: 哦，
1: 因为大家是工作久了呢，总会就慢慢的被教的，我还是少说这一句话吧。
0: 嗯，
1: 多说一句话，哎，每日不是我的事儿，也都变成我的事儿了，一定得少说话，少说话，每次的，嗯嗯，
0: 怎么了？这吃辣了，这很像就午饭吃，哎。
1: 嗯，哎，你看他们抓紧的时候跟工作一样
0: 啊，
1: 不干哪行都不知道哪行的苦啊。
0: 一定的，就是个围城嘛。
1: 没错。
0: 还有人说呢，说你们这工作好啊，每天聊聊天扯扯闲话，然后你们就下班了，工资就拿到了。
1: 对，也有朋友说你们周末都去干嘛呀，太好奇了，我觉得你们工作肯定特别有意思。
0: 是，你们周末还能去报道苏超，还能去看苏超，多好啊。我们也想参与到这次的盛会中来。
1: 还能在那个楼顶上面去看。
0: 哎呦。
1: 哎，每一次看到就是同事站那个楼顶转播楼下的交通情况，
0: 是
1: 和这个苏超开场前的就是奥体场外的画面的时候，其实我都挺心疼他们的。
0: 对，
1: 哇，这真的是最苦的一个点了。
0: 没事，你这周六你看看有没有谁心疼我们。
1: 我发现了，果然这个风水轮流转。
0: 是吗？转到我俩了。
1: 啊，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啊，你们的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
0: 对，
1: 那在工作日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0: 哎，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啊，进群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6: 文豪的诞生。
2: 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
2: 今天呢，好心情更有趣，希望可以帮大家降降温。为什么晴天的时候，人们的心情会比较好呢？
5: 为什么呢？
2: 我们看，先看看有没有人给出正确答案。
5: 行，
2: 期待，我们很期待大家的答案。
5: 行，我们来看一看啊。
2: 来，看到有人说什么呢？看看啊，看看，哎。
5: 没有对于我们梗有趣的解析啊，
2: 只有对于话题的吐槽的渴望。
5: 是
2: 啊，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答案。
5: 好嘞，人为什么在晴天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好呢？
2: 秦兵说下雨天心情好。
5: 哦，
2: 为什么？因为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
5: 不得，哎，降温了。我现在啊，真的是啊，一直到心寒那个状态啊。
2: 哎，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朋友们，没有想到吧？
5: 你真没想到啊！
2: 好了，还看到冯队关心，我们刚提了一嘴，这周末的时候又是咱们徐州。

0: 的就是主场进行苏超比赛了嘛。
1: 对，
0: 冯队说本周苏超比赛是你们两个人去吗？说不定咱们还能偶遇到，骑电动车的话从东门进去。哎，我们不进去。
1: 哎，我们是没，我们不在场内，我们在场外啊。
0: 对，我们是外围的报道人员。
1: 是了，我们在周边了，周边进行报道、啊、
0: 在周边啊、哎、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大家那天想了解一下，就是有要去奥体看球的小伙伴，
1: 是
0: 提前想要看看到底拥不拥堵，怎么去比较的合适，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观看苏龙侃苏超。
1: 是
0: 萨萨大旗呢将在奥体的周边帮大家提前去探探路啊。
1: 是，如果大家有住在奥体周边的小区的听友们也欢迎啊，和我们就交流交流，说不定我们可能会家访一下。来吧、
0: 那么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问一下大家，你们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就是这一天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不是靠我们早上有没有喝那一杯咖啡
1: 啊，
0: 而是在于自己穿了什么衣服上班。
1: 这个女性可能多注意一点，就今天的 OOTD。
0: 嗯，
1: 哦、welcome to our work 啊，今天真的是热得要命的一个天气。
0: 但男生不太注意。
1: 对，我们的 LTD 也吃瓜达子喂的裤头子。
0: 但是前段时间社交媒体上很流行一种说法
1: 啊，
0: 叫做办公室恶心穿搭日。
1: 哦，
0: 就是说穿什么衣服呢，大家可能也不在意我的衣服是不是整洁是不是干净，可能起球的卫衣还有磨白的破洞牛仔一上身
1: 啊，
0: 是吧，肩膀不自觉也塌了下来，跟同事说话的时候也提不起劲。 哎，是不是大老师。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下楼扔垃圾的穿搭了，对不对？
0: 哎，可要是哪天认真的去凹个造型
1: 啊，
0: 你就把衬衫熨的笔挺，
1: 哎，
0: 再搭配一套质感在线的职业装，
1: 那小头在梳的跟狗舔的似的。
0: 你走进办公室的瞬间，你腰板好像都直了一点，
1: 是
0: 衣服就像是在悄悄提醒你振作点，今天可是要搞事业的人，
1: 振作点。今天的女性的话比我小3岁呢。这应该是我需要相亲的时候我会这样哈。
0: 哎，你要是再被同事顺口夸一句今天很精神呢、啊，那是工作劲头就更高涨了，
1: 是吧？那一般情况下
0: 你没有感受过，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么打扮过。
1: 对。因为什么呢，我们办公室里啊有2个这样的人就够了。
0: 你要说的是
1: 小龙和程明，其他的2位男播的话的的确确每天都西装笔挺，穿得非常非常之讲究，实话你不觉得吗？
0: 还有，
1: 所以服装真的会对人有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穿搭的力量好不好啊。
0: 穿搭的力量
1: 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对不对，衣着带来的内外感受并非玄学的，也不是单纯的主观暗示的。
0: 行，我们今天就看你认为穿搭会不会影响你的上班心情，
1: 对吧？反正我是始终贯彻，对吧？
0: 我
1: My AOTD is in good as with two 裤头子。
0: 我觉得是完全会的。
1: 啊、
0: 就比如说这几天比较的热，再加上就是有的时候在单位健健身，可能会选择舒适穿搭。
1: 嗯，
0: 但你舒适穿搭就感觉太舒适了。
1: 嗯，
0: 就晚上跟大家节目里面聊天的时候，都感觉在唠家常。
1: 真的啊 ，Today is in 热死个人。
0: 但是如果大家照到镜子，你会发现你看到今天的我穿成什么样
1: 啊，
0: 你的大脑会根据你的穿着去调整一个自我概念，
1: 就是端起来了，给自己一个呀、啊、当时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不对？不管是自己的讲话、嗯、还是呢这样为人处事的一些甚至肢体动作，都会有一套和这个穿搭呀互相搭配的逻辑。
0: 没错，哎，同样常见的事，就我们也会通过衣着去解读和判断和评价他人。
1: 那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对，就比如说你见到穿着很昂贵服饰的人，会倾向于觉得对方很精致、
1: 哎、
0: 很讲究，
1: 对，驴粪蛋子表面光。
0: 但是你如果看到穿运动装备的人、
1: 啊、
0: 你就会默认为对方是活泼随和、
1: 哎、
0: 是外向开放的，
1: 就刚刚实习的体育老师。就服装对穿着者的影响全方位渗透进认知里的。2012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叫聚衣认知。在一个实验里边，一组人穿上正式的实验室里的白大褂，另一组人呢穿自己的便服做同样的注意力任务，结果呢非常直观，穿白大褂那组出错率明显更低了。也就是说，哪怕只穿着这么一件代表着严谨细致的衣服，也能提升个人的专注力。我说科研室里边怎么都这个制服。对吧，都穿这个大白大褂。
0: 但我跟大家说更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分成了3组、
1: 啊、
0: 第一组是穿上白大褂，
1: 是
0: 并且告知这是医生的白大褂，
1: 哦，大夫的。
0: 第二组呢也是穿白大褂、
1: 哎、
0: 但是告诉你说这是画家的罩衣
1: 啊，婆婆的这个罩褂。
0: 对，我们 画家尊重一点。
1: 咱们画家，哎。啊。

0: 第三组呢，就只看只看着一件白大褂，就是你看着，但你不穿，
1: 就挂在那儿。
0: 对，结果呢，穿一身白大褂的那一组注意力错误率大约是另外组两组的一半儿。
1: 哎呦，这差别那么大。
0: 对，科学家由此总结了，衣服其实要真正影响认知，必须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 啊，
0: 一个是呢，这件衣服在特定文化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象征意义。
1: 明白了。
0: 就比如说一身白大褂，你认为它就是专注、是缜密、是专业。哎、
1: 穿罩褂就感觉特别会穿闲话。二是。来，
0: 大妈们，
1: 啊、实话，
0: 一会儿就来一件集体轰大旗哟、
1: 啊！没事，我是他们的好朋友。
0: 第二呢，是你得真的把它穿在身上，
1: 啊、
0: 这种它产生的触觉和身体的感受，就你光看一眼是没有用的。
1: 哦，还要用身体的实时的感受，
0: 嗯，
1: 对吧？据一的认知理论认为呢，思维和情绪是长在身体上的，
0: 对，
1: 面料的触感、版型的裁剪、这个剪裁本身就是情绪的输入源。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换上比较舒服的居家服，你才有下班的感觉。硬挺的西装带来的舒适的包裹感和包覆感，腰带这么一收啊，脑袋里边收到的都是我下面要进入到正式的场合，我下面要切换到正式的模式啊，准备被评估。你好，我是大吉。而柔软的羊绒开衫啊，洗得松松垮垮的旧卫衣啊，就会降低自己的皮质醇的水平，让人松弛下来，舒展自如。办公的时候都忍不住把脚一只啊，就放在自己的那个工学椅上，真的很舒服啊。
0: 当然，就是不适宜的衣服，其实也会给咱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咋说？
0: 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森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那他让女性呢，被试者在试衣间呢，换上连体的泳衣或者是运动服。
1: 嗯。
0: 对着镜子完成高等数学测试，或者是经典色彩命名的任务。
1: 好，明白了。
0: 就是结果呢，穿泳衣的他们呢，被试这一群被试者，他的成绩就是低于穿运动服的被试者。
1: 行，穿泳衣考试去。科学家认为啊，这里边其实有原因的。当身体被迫的在一个被审视的状态和镜像前，女性的注意力就会从啊题目转移到自己外貌的持续监控里边。
0: 嗯，
1: 大家都看过女性坐电梯，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啊，她不会老老实实站着，一定会干嘛？哎呀，注意，我今啊、哦、这眼线不错，今天就这个状态的自我客体化，它是存在着的。就像电脑后台持续运行的程序占用了有限的工作认知，认知资源被照看身体这件事慢慢消耗掉了，表现自然就打了折扣了。
0: 对，如果你的衣服过度的紧身暴露，或者是需要时刻的担心走光，不停的去调整位置，
1: 嗯，
0: 就比如说穿了一个超短的紧身裙，有点勒到胃的那种束腰，或者是极细的高跟鞋，
1: 嗯，
0: 那都会诱发出一种就是外观监控感，就导致像数学推理和阅读理解的成绩下降，还会拉高身体羞耻感和焦虑水平
1: 啊，就担心自己的着装是否得体，是否可能会扭到脚，
0: 哎，
1: 就把注意力放到这一块了。
0: 没错，
1: 社会学家也提出过，人在通过外在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向别人传递我是谁的一个信息。更有趣的是啊，当演一个角色久了，人慢慢就会变成那个角色。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刻意穿上了自信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时间久了，这种感觉就会内化成真实的自我认知。
0: 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把每天就是打开衣柜的动作当成一次非常简单的自我状态的设定
1: 啊。就我今天我要 cosplay 成什么角色，
0: 早上呢你就问自己一句，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1: 哦，
0: 我需要哪种气场。
1: 嗯，
0: 是要主持重要的会议，是要做年度汇报啊，需要那种权威感。
1: 哎，
0: 那你就选择面料挺阔有明显结构线的，就是什么垫肩啊、翻领啊、收腰的正装。
1: 哦，
0: 或是商务休闲装。
1: 明白了。
0: 颜色呢以深色系或者是低饱和度为主。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呢是要头脑风暴，是要团建，或者呢是需要建立亲和的人际关系，你就可以选择质感更加柔软的，版型轻微宽松的，但是不邋遢啊，还有暖色调或者是个人风格比较明显一些的休闲单品，可以降低服装带来的压迫感，也能让沟通变得更加轻松和容易一些。
1: 当然了，如果翻翻你自己的衣柜和鞋柜啊，就把一些穿了就磨脚或者呢显肚子，总担心走光的这些衣服通通给它摆了。
0: 嗯，
1: 除非是极短时间的仪式场合就需要应对一下，比如什么典礼啊、拍摄啊，记得啊要做好一些能够让你快速的切换回自己休闲和舒适状态的替换装。
0: 嗯，
1: 工作日正常的情况下，咱没必要一直把自己维持在一个高精致的状态。
0: 对，如果工作要求必须穿正装，那建议大家下班到家之后就立刻换回毫无束缚的那种便装。
1: 哎，
0: 那帮助我们身体去解除那种警戒状态。
1: 当然了，不管怎么调整你自己穿搭啊，能带来的积极效应的服饰都有一个共同前提。

0: 题，就穿着的时候让人放松舒适，而且它大体符合穿着者的一个性格，不会带来局促和不安。
1: 对，其实顺势而为的穿衣策略就是很简单，你今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行，
1: 咱们就挑一件最能代表那种状态并且你的身体愿意和它相处一整天的衣服，穿上它之后你再去重新开启这一天，自己会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心理暗示。
0: 行，我们也都可以试试看哈。
1: 对，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今天好心情小剧场，聊一聊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对你消耗的最大的消耗是什么。
0: 好，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

0: 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各位小伙伴们，又到了每天假清车厢卖咖啡的时间了。那最近呢，如果大家在找就是暑期的兼职，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假清羊肉串招夜班员工了。服务员、传菜员和上探工都在招募当中。
2: 对，
1: 就每天下午2:50上班，上到早上的凌晨1点钟就行了。
2: 那这也不算熬夜。
1: 哎，还能吃个夜宵。你要平常晚上你吃完夜宵打完游戏也1点钟，
2: 是吧？
1: 你不如去兼个职，又锻炼身体，还锻炼了自己的毅力，还能赚到钱，
2: 对吧？那夜太美呀，是不是？总有人那红着眼，是吧？撸着串。
1: 那么这个要求很简单，只要是踏实能吃苦的，毕竟这个夏天大晚上的要工作也挺不容易，
2: 对，
1: 听从安排，责任心强就可以了。
2: 对，
1: 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呢，假清是

0: 有六家直营店的，
1: 嗯，
0: 分别是这个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那边有两家店，一店和二店，
1: 是
0: 还有幸福路店，六店啊，六家店是就近分配的，就是你在哪个附近呢，你去应聘，你就可以在那家店去上班。
1: 对，
0: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想来体验一下目前我们徐州非常火爆的假清羊肉串的一个工作氛围的话，可以去拨打两个电话号码，记好，第一个13585386539。13585386539，第二个呢是19106292822，19106292822。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记清楚，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会告诉大家的这个详细信息的。
1: 是，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夏天找到自己心仪的兼职啊。
0: 嗯，
1: 来吧，今天车厢麦克风和大家演唱点什么样的歌呢？
0: 哼，那我们今天唱一些积极开朗又向上的吧。
1: 哦，
0: 今天这话题让大家说上班消耗的女生们还是挺不积极的，
1: 是
0: 我们用另外一种唱歌的方式把它掩盖过去。
1: 哦，就唱一些积极开朗又向上的歌是吧，或者谐音的歌曲也行。
0: 嗯，
1: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下山也没过河，
0: 哪里有积极哪有开朗，
1: 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这就是我上班的心情。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0: 我知道你是用一种积极向上的语调去唱。
1: 哎，
0: 你这明明是怒音，我都听出来你对上班的火了。
1: 没有，这是我的热情感染了大家。
0: 好吧，那么大家啊，可以是积极开朗又向上，我觉得大张伟的歌都挺适合的。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穷开心，
1: 穷开心。
0: 这不积极不开朗不向上，
1: 跟我这有什么区别？活匆匆啊，跟活着有什么区别？
0: 起码他这个歌词是积极向上的。
1: 我也让大家活着。
0: 你这活着有点苦，还有点辣。
1: 我觉得穷更惨。穷开心，来吧。
0: 那你觉得穷不开心？人家就穷也开心，那是不是只要开心就行？
1: 那是乐呵就好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按下语音键来挑战一下。包括有如果有谐音词，有积极，有开朗，又向上，或者是你就觉得这首歌给你带来力量，都可以。
1: 那么这说的谐音梗，那么说积极，那么一下就有吗？
0: 来，
1: 积极积极 ，baby baby baby， 积极积极 ，baby baby baby，
0: 回答正确。
1: 还来首慢文歌呢，对吧？
0: 啊，那开朗，你再来一个
1: 啊！
0: 开朗，
1: 开朗，
0: 推开世界的门，
1: 朗呢？
0: 又开，就是这积极开朗又向上七个字
1: 啊，
0: 有任何一个都行。
1: 行，没问题啊。嗯，也欢迎大家直接摁下语音键去想一想有哪些积极开朗向上的有关或者是谐音的歌，也可以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的吧。
0: 哦，
1: 就我们一起摇摇太阳，说好就这种啊。
0: 阳光彩虹小白马，
1: 滴滴答滴滴答，是吧？
0: 那个他是不是唱另一首歌去了？
1: 没问题啊。
0: 来吧，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唱一唱啊。
1: 嗯，
0: 看到冯队很热心，把这个贾青的招募信息再一次发到了我们的粉丝群里。
1: 啊，
0: 也是，并且还特地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1: 嗯，
0: 早上节目都让大齐去打工，
1: 是吧？
0: 嗯，
1: 下了节目去贾青羊肉串打工。
0: 嗯，
1: 然后贾青说啊，能吃的不奢，他自己那点兼职的费用都不够每天吃串的费用的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0: 哎，
1: 这被挤的不可能打工的。
0: 就大齐去打工，那个算盘珠子已经崩到刘姐脸上了，
1: 对吗？贾青里面的人是吧？人人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去了之后还免费能吃串，多好！
0: 我知道你能打什么工，
1: 我能打什么工，
0: 你能打豫州那工。
1: 哦，
0: 就是豫州就别唱了，你去唱，
1: 我就唱。
0: 大家下班路上没听够，然后没听够呼唤大齐，大齐，大齐来贾青唱歌，然后你就去唱了。
1: 然后豫州听完之后头发更凌乱了。本来就跟潦草小狗似的了，哎呀！
0: 好，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感兴趣，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这个贾青的打工的事宜。
1: 行，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扁担宽那个。

0: 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1: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今天唱一些积极又向上的歌曲。
3: 行
1: ，Kevin 怎么那么长的歌词拿出来了，语音还没有发过来呢？
3: 啊，应该是在不断的打磨之中哈。
1: 嗯，
3: 觉得说非得找一个车库或者楼道。
1: 我觉得很期待，因为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热血青春。
3: 是、嗯。
1: 说到这儿，大家猜是哪一首？
3: 哦，热血青春。
1: 嗯
3: 嗯，承载了很多人。
1: 嗯，
3: 不知道。大家可以猜猜看啊。
1: 嗯，
3: 没有啊，我没看到你的那个。
1: 凯文说
3: 哦，哦，
1: 在上面啊，我们一起听一听啊。
3: 行，好嘞。
4: 在冰冷森林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像被扔的空罐头，谁在？

0: 找到了一种啊看红果短剧的感觉。
1: 因为他停到了是你觉得你马上你最期待的那一段他停下来了，请看下一集。
0: 然后他直接就开始什么想要解锁全部免费章节吧，只要下载，哇，就找到了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1: 哎，还有看到有朋友说现在想要去贾青上早班。
0: 就是是冯队啊跟我说啊说啊，这早上节目都叫你啊，下了晚上节目之后再去贾青兼个职。
1: 嗯，
0: 然后球球向前中这位朋友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1: 嗯，
0: 问题来了，去贾青打工和早班必须选一个，你选哪个？我说啊，去贾青上早班。
1: 也看到群众的呼声了，
0: 哎，
1: 大家说希望可以贾青可以开个早餐。
0: 那是谁不想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去吃那大油腰子？
1: 谁一大早能吃得下大油腰子？
0: 球球。开早餐啊。
1: 看继续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你的这个歌库里面能够代表着积极又向上歌是什么。哇，大老师我看到你把郝云的这首活着调上来了。
0: 对呀，多好啊。
1: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首歌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是，也欢迎大家直接去寻找一下在你的歌库里都有哪些积极向上的歌吧。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于积极又向上的歌曲，大家呢还有哪些曲库，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演唱。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跟大家聊的是工作上班对你最大的消耗是什么。我看已经有不少的小伙伴跟我们他们的答复了，
1: 是吧？在默契当中达成了共识，
0: 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互动话题答案可以那么统一，
1: 对吧？就工作对你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开会
0: 加班
1: 然后还有这个听不完的企业规划，做不完的会前 PPT。
0: 哎，我觉得开会和加班都不算什么，
1: 是
0: 加在一起
1: 啊，
0: 加班开会。
1: 而且啊，最怕听到的是这句话啊，来，我们今天晚上辛苦一下，我们加个班开个会啊，那个谁，你去点一下某某某某某，点个外卖，然后你就知道啊，
0: 走不了了啊，你是
1: 一时半会儿就走不了了。
0: 我以为你是觉得怎么还吃那家，以为换一家你就会很开心了。
1: 他有卡。就再点一下那某某某那家吧啊，然后我们这今天晚上弄一下啊，哇，真的这特别消耗啊。
0: 吴琼说消耗我的是领导画的大饼
1: 哦，吃不完的晋升空间饼啊。
0: 于书章还说别说了，你们领导马上来了，你们这就不知道了
1: 啊。
0: 你们吐槽完了之后，我们会铺垫好，告诉大家，哎呦，有什么样的单位可以领导又不画大饼，工作又非常的快乐，氛围特别的棒，也没有坑人的同事，什么单位呢？我们部门。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是，而且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徐州广电传媒集团最近也正在招新当中。
0: 当然了，你们不一定会进到我们部门里来的。
1: 当然啊，但是我们整体氛围都很好的。
0: 所以整个集团都特别的棒。
1: 哎，
0: 请大家欢迎各位成为我们的同事。
1: 来，欢迎欢迎啊。然后还有好朋友们也说啊，说这周六是萨琪玛组合前往我们苏超的第二现场去直播嘛，没错，是我们俩啊，
0: 其中的一个第二现场啊，
1: 对
0: 啊，就是奥体的外围，到时候看能不能跟大家一起偶遇，
1: 是吧？
0: 哎，
1: 欢迎找我们，就是开二场，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直播嘛，大家都是球迷嘛，可以一起进到镜头里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
1: 没错啊，我们俩这次的话扮演的角色就是直播高人，真的是。物理角度应该是个俯瞰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啊。
0: 哎，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啊，工作上班对你来说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
1: 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啊，找到我们群的大管家二妮儿，给他发送四个字下班加群即可了啊，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
0: 等着各位了。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

0: 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潇潇。
1: 哎，我是大老师。
0: 刚刚跟大家说嘛，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工作上班对你最大的消耗是什么。
1: 嗯，
0: 但无论消耗再大，我们都不能向下叹气。
1: 哦，
0: 向下叹气会探走你的好运。
1: 是，上班的话你要干什么？不能向下叹气，你要向上管理。
0: 向上管理完了之后，你再也不用向下叹气。
1: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说说上班对你最大的消耗是啥啊？
0: 看到还是猪头肉，他说过剩的责任心。
1: 过剩的责任心，
0: 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
1: 啊，
0: 我就是太有责任心了，
1: 就是爱自夸。
0: 我看得别人不积极不向上
1: 哦，
0: 我只要看到大老师瘫坐在那椅子上
1: 啊，
0: 我都得把他揪起来
1: 啊。
0: 大老师要是答错了一句话，
1: 是
0: 我都得让大老师去做几个俯卧撑。
1: 你看看，
0: 那不是在惩罚他，
1: 哎，
0: 是在监督他锻炼身体。
1: 你看，
0: 就说像我这样的好搭档，
1: 哎，
0: 多少人多想要啊！
1: 先天教练圣体。真的跟主持人的关系一点都没有，就先天教练圣体，就想让他再来一组啊。
0: 还有看到大破节，
1: 哎，
0: 他说那我最大的消耗就是精神内耗了，
1: 哦，
0: 就一天天寻思这个寻思那个，又怕说错话又怕做错事，
1: 嗯，
0: 一紧张吧胃就不舒服，
1: 哎，然后就翻江倒海的，
0: 哦，
1: 然后送女王大旗，他说啊我也是，尤其现在啊医患关系紧张，平时的话也不敢说话，
0: 哦，医生送医生啊，
1: 哎，
0: 嗯，
1: 然后还有陈露露，他说人际关系吧，现在的社会没点什么关系啊，的的确确在职场里边行走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碰壁的感觉。还有 Zara
0: 说太累了，家人们，小学老师啊，你别看我们有暑假有寒假，
1: 嗯，
0: 一放放两个月，但是我每天我都在想尽办法拯救别人，我下辈子不当老师了，
1: 哦，
0: 跟我一样过剩的责任心，
1: 过剩的责任心啊，
0: 对。
1: 然后铁锤妹妹她说身体精神吧，大学毕业的时候100斤，工作了5年140，长期的精神压力正儿八经啊把自己给累丑了。
0: 哎，你知道以前我是不理解过劳肥这个词的，
1: 哦，
0: 我觉得那就是因为
1: 没和我搭档。
0: 那就是因为懒得运动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
1: 是
0: 啊，为什么跟你搭档之后才理解过劳肥，是看着你一点点过劳肥。
1: 对呀，啊，我纯属工伤啊，我好吧，我是工伤，你以为呢？
0: 我后来知道的过劳肥是什么，你皮质醇太高了
1: 啊，
0: 你皮质醇一高你的压力就大，
1: 是
0: 啊，你的皮质醇一高就抑制你的脂肪分解
1: 啊，
0: 哎，所以这才产生了过劳肥。
1: 就是我的劳苦功啊，
0: 你晚上刷 B 站别刷到2点你就不肥了，
1: 那我为了找节目素材。要不然怎么你知道你那么多积累呢，怎么来的，
0: 对，
1: 他得努力啊，
0: 都是晚上熬夜记下来的。
1: 对啊，我这简直就是献祭我自己的身体，燃烧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为大家照亮我们的节目路啊，
0: 哦，我看常晶晶说工作当中最消耗的就是处理加急，
1: 哦，
0: 真烦呐，啊，就什么东西就怕急，
1: 对，就怕临时的把这 deadline 给他往前调了那么一丁点。
0: 特工说我最近也挺内耗的，昨天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就发了一个觉得自己很内耗的朋友圈，
1: 是，
0: 结果还被领导看见了，
1: 是，
0: 今天领导还专门打电话来假装关心我，
1: 哎，人家就是正儿八经的关心。
0: 我现在特别好奇，我们能看到你的朋友圈吗，特工？
1: 还是说那个朋友圈啊是仅领导可见的？
0: 你是不是就是想博一下领导的关心？
1: 还有呢，多吃点糖分，他说啊，就像我一块反复被挤压过的海绵，信息不断的进入，还没品味就流走了，后知后觉的感受呢也来不及命名。文化体力是需要啊缓慢的恢复的，需要空白和无用的时间，不过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在一点点的枯竭。
0: 就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做内容创作者今天之前经常听前辈说的一句话，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1: 然后你得有输入才能有输出，不能一概的输出。很多人都会说这么一点啊，说为什么线下见到你的时候你们两人的我感觉还挺内秀的，
0: 嗯，
1: 没有在节目里边表现得那么活泼，
0: 那都是在观察你们，我们在输入呢，
1: 这除了输入之外是什么呢，大家就是工作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还是自己的情绪，它都是有一个额度的，输出完了就要有自己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啊。
0: 所以说工作对于我们的消耗可能就是把我们的话语量在这2个小时里面浓缩的太多了，
1: 对吧，
0: 下了班之后就不想说话了。
1: 我带是工作如初恋，
0: 嗯，
1: 然后

0: 就工作带我当什么？啊，当牛五花，放在铁板上，你
1: 说。也别说，就得五花肉才香。在你考验工作，不断给你考验。
0: 哎
1: 哎，还有呱呱说，我就感觉每天加完班回来人都憔悴了。
0: 是，
1: 上班和下班最大的区别就是下班看起来年轻了，老了20岁。
0: 老了20岁。
1: 啊，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0: 是不是肾透支了？感觉身体被掏空了。然后每天8点睡，他说同事的怨气吧，觉得怨气这个东西多少都有点，但不得啊，天天的负能量输出，听得真的很累很烦，不想做啊，那就别干了，干嘛了还得说自己做的多，说自己都为了部门，说的其他人一事无成，什么功劳苦劳都是他的。
1: 难怪你啊，这就是活生生的被同事给消耗了。
0: 是，
1: 哎，我还看到有个小伙伴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反内耗的方式，
0: 怎么说？
1: 就是领导急呢，你自己就别急。你千万别急，你千万别被那种氛围给影响了。
0: 哦，
1: 因为领导他真的很急，他会自己做的。
0: 就这是啊，前段时间网上一个观点，说其实啊，这个活儿咱们自己拿到手里的时候都是最不重要的一环。如果真的急的活儿，轮不到我们急，对不对？轮不到我们急。然后真的是不急的活儿，咱自己急也没有用。
1: 哎，反正有人的地方呢就都会存在消耗。
0: 是，
1: 哎，并且咱们关系呢就是你欠我一点，我着补一点，给你来来回回一来二去，
0: 这就叫人际嘛。
1: 对，不过互联网功能的开发其实现在也越来越懂我们不太喜欢跟不认识的陌生人有交集这一点特征的年轻人了。
0: 哦，
1: 以前比如说你看到前面那个美女，你想跟她搭个讪，
0: 是，
1: 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入手，你可以就是说，哎，找补一点什么啊？谢谢你帮我这个忙，哎，谢谢你帮我刚才付那个钱
0: 啊！
1: 我加你微信，我把钱还你，这样的方式
0: 是。
1: 但现在告诉大家啊，这个技能开发者已经教我们不用加好友也能转账了。
0: 就这种色狼太多。就最近呢，微信啊，能不能推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吧？
1: 嗯，
0: 有些小事真的不一定非要加这个好友，有些人加进了之后，你就感觉他像一个墓志铭。就是你永远不会再和他有任何的交集了，但他就躺在那儿。
1: 甚至久了之后啊，你都不记得这个人是谁。
0: 对，
1: 你当初为什么加他？
0: 对，
1: 你甚至看到你给他的备注都还有点茫然，看到的备注也想他是谁。
0: 就是他备注的是日产，我找回的已经变大众。很多情况啊，
1: 这太正常了，
0: 太正常了啊。然后就现在的话，推出一个功能了，什么临时啊。传照片、转账、收微信、收文件都不需要添加好友了。怎么做呢？打开你的绿地球，右上角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能够面对面用 WiFi 收照片和文件，还能直接扫码呀，传一些不压缩的这样的一些画质的东西。也不耗流量，传完就走了。
1: 对，你临时转点钱，如果人就在身边，咱们也可以点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就可以收红包。
0: 是，
1: 扫码到账两清，不用加好友。
0: 哎，人不在身边怎么办呢？右上角加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省去加微信的环节。
1: 哇，太方便了，简直！你如果临时碰个头，线下临时需要建一个沟通群，
0: 行，
1: 你也不用说一个个来我加你，我再把你拉进来。这个我们常用啊，哎、
0: 面对面上角见
1: 群、啊，对，在添加好友那个地方加好，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
0: 是，
1: 一定一个四位数字密码，当场的每一个朋友一搜就全部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举手了。
0: 是，用微信。那也不一定啊，非要加完微信之后一拍两赞，对吧？这也是一种皆大欢喜。但陌生男女加上好友啊，这样门槛又高了。但我觉得最后完成度还是颜值。
1: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
0: 啊、
1: 来分享分享你最近发现的微信的妙用吧。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眼。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眼，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枫树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今天吃点啥呢？
7: 当然，这么热的天气，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夏天被严重低估的主食。
6: 哦，
7: 就是孩子们吃了可以解暑开胃，大人吃了还能够减肥控糖。
6: 哎呦，主食！今年三伏天的的确确烈日烧红了大半个中国。
7: 嗯，
6: 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头疼的不是做什么给娃吃，而是啊做了娃他也不吃。但我建议是什么呢？就去看看那个肯大夫和麦教授。让他们把把脉啊。
7: 天气闷热呢，本来其实就是食量不大的小朋友们，可能也会因为苦夏胃口就更

0: 不佳了。
1: 孩子很常见，
0: 吃不下饭。
1: 对呀，
0: 大人呢总想吃点爽口的、顺口的、不上火的。
1: 是，
0: 那建议大家可以给他来一碗什么呢？含金量不言而喻，你们一听这个名字，你们就知道太闪亮了。
1: 嗯，
0: 凉粉
1: 儿。哎呦，我的爱，我的白月光，真的啊，软糯美味的黄凉粉儿。酸辣健康的荞麦碗托，还有各式的凉皮凉虾，冰凉润滑三伏天，来上硬刮啊、一扫炎热的酷夏。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凉粉这个东西它又能做咸又能做甜、
0: 哎、
1: 对不对？
0: 妙就妙在这儿了，
1: 做甜的它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凉糕了、食欲大开呀，不得不感叹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绝了。三伏天偶尔用它来替换主食，不仅清凉解暑，给孩子开胃，还能帮大人抵抗长胖的。
0: 对啊，你想想啊，就是夏天厨房真的非常的热，你本身你即便开了空调，你打开了炉子，你站在炉子边，谁做饭谁知道。
1: 对，
0: 你做一碗饭约等于蒸了一次桑拿。
1: 特别是啊，在这个厨房里边，空调的普及率在咱们家庭里边不到10%。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凉皮凉粉，它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就体现在这儿了
1: 啊，
0: 不用开火，不用爆汗，你简单拌一拌你就能吃。
1: 对，楼下一买就行。
0: 对，这会儿有朋友说吃西瓜不行吗？你要是用西瓜代替这个主食和饭，你可能不太健康。
1: 对，
0: 你这营养不够全面。
1: 就是。
0: 另外，这个风味上面呢，它还可咸可甜，既可以做这个美味的凉菜了。
1: 伤心凉粉。
0: 那大二刚才说的，你也可以搭配一些菜和肉，做成完美的一餐，能够打开孩子的食欲。
1: 像在那个南方的话，它就有卖那个的，叫炒凉粉。那一大架子啊，凉皮凉粉呢，它的主食水分高，口感。滑，制作的最后一步呢，就是放冷给它凝固好，接着啊就放在这冷藏柜里边待着，什么时候想吃了咱就现切现吃，和肉蛋菜在一起拌一拌，入口微微凉，滑滑嫩，三伏天吃起来顺口极了。再刷点那个黄瓜丝，放点那油渣花生米，再浇点个油泼辣子、
0: 这可能也就不减脂了。
1: 好吃啊，但是、
0: 你看特工刚刚说吃碗蛙鱼不行吗？你们还凉粉，其实一个道理，可以。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蛙鱼其实它呢是稍微有一点门槛的。
1: 对，
0: 你不要说外地朋友可能吃不惯，有咱们本地朋友也不一定都喜欢的。
1: 而且你要想自个儿在家里边露碗鱼的话，还得有那个罩子才行。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么为什么刚跟大家说，你如果偶尔用它来代替一下像米饭啊、馒头、面条这种主食，能够帮助大家去做一个减肥的效果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它的热量比米饭低，而且它还富含抗性淀粉。
1: 哦，
0: 哎，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凉皮凉粉的热量为什么会比米饭低很多？
1: 为什么？
0: 因为它的含水量很高，它含水量高达90%。
1: 哦，
0: 那么就是每100克里面，它实际的含的这个碳水，它就比我们吃的米饭要少了嘛。
1: 嗯，
0: 那100克里的热量大概就在38千卡。
1: 天哪，约等于没吃了。真的，
0: 你要是吃米饭的话，的热量100克大概有这个116千卡。
1: 哦，
0: 所以呢，你看它是米饭的大约1/3的热量，同种蒸量之下的话，
1: 嗯、
0: 那这等同如果是热量同等的热量当下，你用凉粉去代替部分减脂期的主食，你虽然吃的会可能更多一点，但是你更有满足感的同时，你还能摄入的热量没那么多。
1: 嗯，真好，凉皮儿、凉粉儿，它呢富含一些抗性淀粉，能够帮助我们益肠道，还能助减重。凉皮、凉粉这些啊，淀粉凝胶类的主食，基本的制作过程就是什么？先调制粉浆。煮热了之后再冷却，在这个过程中直炼淀粉经过了加热糊化，再到老化回升，从而就产生了一定量的抗性淀粉。
0: 对，
1: 这抗性淀粉是有助于啊去维持一些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些健康指标，而且呢在大肠中也发挥着一些膳食纤维的作用，有利于我们肠道内的状态的维稳。
0: 对，有实验证实，像抗性淀粉呢能够通过重塑肠道菌群来促进咱们人体减肥。像有的朋友在夏天会觉得减肥很难，因为可能要会吃到更多的冰饮，更多的冰的甜品。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咱们把日常的这些当然最好少吃啊、
1: 嗯、
0: 把部分主食换成凉皮和凉粉，不仅吃着舒服，还能够帮助大家无痛控体重
1: 啊。
0: 那如果大家是有减脂需求的家长朋友，真可以试一下，因为同时你还帮孩子开胃，是不是？
1: 是，今天晚上咱们笑笑见。
0: 哎，你看刚刚有朋友说，那我就不能在西瓜里面撒上盐和孜然和辣椒面吗？
1: 啊，也行，我觉得。
0: 那不是，我说真的，因为你要知道啊，就是虽然你比如说一天三餐你就用西瓜代替了，你确实是你每顿好像也能吃饱，你总热量摄入的也不多，
1: 嗯，
0: 但你的营养非常的不均衡，而且你的糖摄入量会超标。
1: 但我个人觉得啊、
0: 嗯、
1: 西瓜这个东西你真的就只是吃一肚子水而已，就等于喝水喝饱了，
0: 就你一会儿就会还会再饿，
1: 维持不了，
0: 哎，你不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

0: 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小娜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wow ！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说点啥？来跟大家说点正事。
8: 来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显示，2026年国庆节啊，从1号到7号，也就从周四跨一周到周三，共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就想买国庆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喽。像什么京沪高铁啊、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可以预约11月1号的车票了。
7: 继续再来关注，8月3号呢，江苏，就在咱们江苏啊，有一名女子在山姆花了40块钱买冷吃披萨，结果打开之后呢，竟在饼底发现了一把价值108元的剪刀，
8: 哎呀，
7: 令人哭笑不得。该名女子表示说，当时呢还特地选择了一个掂起来比较重的披萨，没有想到竟然是因为多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
8: 就是
7: 啊，有网友表示说，该剪刀品牌与山姆熟食加工车间所用的剪刀是一致。是的，有可能是夜班工作人员操作疏忽，不慎将剪刀混入，
8: 也不知道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再来关注吧，洞洞鞋遇上电扶梯特别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设计，鞋体本身就较厚，鞋头呢也比普通的鞋子宽大概20%，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啊梯级的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被卡的风险。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啊也提醒大家，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足部疾病。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够的足弓的支撑，走路的时候脚部的肌肉就得非用这种额外的力量来维持身体的平衡，特别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呢，骨骼尚在发育期，长时间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的发育，扁平足啊、足关节炎啊人群长时间穿着洞洞鞋也会加重原有的病症。同时啊，鞋子抓地不稳，人们会下意识的蜷缩脚趾，就是尴尬的状态，让自己啊和鞋提供足够的抓力，长时间就有可能会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这些损伤。
7: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关于冰箱能一直开，空调却要休息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
8: 嗯，
7: 因为简单来说呢，只要你舍得电费，现在的空调完全可以和冰箱一样一直开着，不用刻意让它休息。冰箱呢和空调核心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靠压缩机去搬运热量，压缩机设计寿命很长，支持长时间运转的。所谓空调要休息的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两个误解。误解一呢，是怕压缩机累坏，但实际上呢，频繁的开关这才是最伤压缩机的。
8: 是
7: 每一次启动的那个瞬间，它的功耗是正常的3到5倍，反复的启停反而损耗会更大，
8: 更费电。
7: 哎，空调你开一会儿关一会儿，会比一直开着更费电。
8: 对，
7: 那误解二呢，是大家认为空调必须得去休息散热。那空调的外机其实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散热系统，正常的环境下散热能力是足够的，只要呢不超期服役，一般的寿命是10年左右，连续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8: 但是人们认知为啥不一样呢？主要是对两者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体型差异啊。冰箱是个超级百温箱，保温层极厚，空间又小，它冷气啊散不掉，所以维持温度很轻松。但空调啊，它是在大自然里边裸奔的，房子的隔 热也远不如冰箱，而且墙壁的门窗也在不停的换热，空间还大。为了维持啊大空间的低温，空调就只能持续在高功率的状态下运行，自然就更费电。而费电才是让人们想关掉它的主因，为了省点电费。当然了，空调真正需要休息的是我们自己房间还有我们的空气啊。
7: 对，
8: 大家想一想，这个散热绝对没问题，冰箱现在基本上都是放在那个什么嵌入的墙体和柜体里面的，
7: 对，
8: 就一点点空调能散热，
7: 主要是咱们自己可能受不了那么久的冷气。
8: 对，
7: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那近日呢，有不少的老艺人呢上了 Papi 酱的自办节目，就是 Papi 和他的朋友们
8: Papi 的热烈欢迎、
7: 对 Papi 的热烈欢迎、这档自媒体节目，好多老艺人上了这档节目之后就翻红了。其中呢就包括曲颖
8: 啊，这底子很好的西班牙人。
7: 像他上综艺节目弹幕都是西班牙人，那个
8: 猜你是
7: 就说那个女人是谁，西班牙人、都从他的这个讨论的梗当中来的一个绰号。
8: 是，
7: 那在近期的采访当中呢，曲颖说自己不做头部艺人，就做颈部艺人。这也觉得是一种很新颖和很有趣的说法，他的松弛感也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逐真学习。
8: 是，
7: 在采访当中他说自己是颈部艺人，这简直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角度。他说因为脖子他想朝向哪个方向呢就能往哪个方向去转，所有的事情呢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那听完，你别说听完姐的采访，真的就是醍醐灌顶，这不就是给内耗的人开的一扇门，开的一节课吗？
8: 对，
7: 想必呢姐姐被大家再次看见也是离不开如此通透啊、又松弛的人生态度吧。
8: 不管是网红还是艺人啊，他到最后别管是翻红还是突然爆红，都是因为他始终做自己。而像张雅琪为什么最近翻车呢，就是因为呢他行之不合一嘛。
7: 对，而且我觉得呢也可能是因为也行之不合一是一方面，另外呢曲颖姐姐真的很

0: 现在毕竟也过去了嘛，现在就会讨论说年轻的时候上班真的很累的时候，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一样，
1: 是
0: 这个累吧又不好从自己的嘴巴里说出来，于是呢他用一个很负面的词直接形容自己，然后我就开始挑拨离间，
1: 是
0: 吧？我说你不累吗？你在这里等了那么多个小时你不累吗？
1: 就是
0: 他给你多少钱啊你不累？很有意思的采访，
1: 没错，也欢迎大家都去看一看啊，真的非常真性情，而且会让你不至于一笑啊，不得不说上世纪的顶流艺人底子真的很好。再来关注吧，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突破了2亿啊，剧中的女主角桃子也从短剧的角色走进了社交平台，像被裁掉的女孩第二季口碑翻车啊，这样你的一条热搜呢最近啊也是出现在网上，而且他们的账号啊也开设了约30天，方桃子涨粉超过了40万，
0: 哇哦！
1: 和男主角呀以恒这样的账号合计粉丝量全网已经超过50万了。
0: AI 主播 AI 角色也炒 CP，
1: 对，走红后啊，方桃子就开始像真人博主一样日常进行更新，发布什么 vlog， 并且尝试广告变现。根据数据显示啊，方桃子1到20秒的视频报价大概在16.8万元，21到60秒的报价是20.8万元哦。
0: 毕竟这个生成这个 AI 也挺耗预算的。
1: 对。这60秒以上的报价就高达了25.8万元了，其中报价已经超过不少真真正正真人呐、这种百万粉丝基础的真人博主了，甚至高于部分的千万级的网红。不过啊，不少观众也认为 AI 演员的表情和动作越来越自然，皮肤质感也不再一味的追求过度磨皮。随着 AI 演员开始经营账号、承接商单，虚拟角色正在逐渐成为可以持续运营的数字艺人了。
0: 哎，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过？你别说。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汗毛都站起来了，因为就跟真人拍的一模一样。
1: 天哪！
0: 而且你还不怕他们塌房？
1: 真的，永远他想怎么做都是根据啊背后的人的 AI 指令来做的啊。
0: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尝试过啊，在今年这个情况下是用 AI 来制作一些小动画呢？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啊。
3: 哎，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网民小伙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五一的粉丝，五一研究社也来到了，
5: 欢迎啊。
3: 五一也有很多的综艺名场面的，
5: 是分蛋糕，
3: 还有就是医院里面有什么来分医生常说的话啊，也说这个症状多久了。
5: 挺可爱啊。
3: 哎，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也是很解压，就像大家看综艺节目嘛，可能也是为了褪去工作日的疲惫，看看跟自己没有关系的生活来给自己解解压。那么看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在工作当中你真的觉得是什么东西最耗你的心血？
5: 是什么呢？
3: 耗你的是什么？LF 他说高敏感，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但我还负责管理和服务，
5: 这点是比较内耗的啊。不管是双向是向上还是向下，都会觉得特别消耗自己的情绪。
3: 高敏感的人，我觉得日常跟同事交流就很消耗。
5: 当然，是的，
3: 我玻璃心。当时你刚才多了一个什么意思？
5: 我想是表肯定。
3: 肯定的，你语气有点不够中肯。
5: 可以了吧？
3: 是不是高敏感人？所以你每一个一举一动，他都能猜测出来一些其他的意思在里面。
5: 就是啊，还有枝枝桃桃、爷爷妹妹，他说琐碎但无意义，费心费力做一堆无用功。就比如是那种啊，就是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
3: 那也没办法，人家打扫了嘛。
5: 啊，
3: 不录了。

0: 跟他说，人生的宽度把我20年的工作压缩一下，去除那些重复项，我可以用一周就完事了。
1: 这也是我们的职业啊，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新鲜感的劲儿和这些啊，我们认知之外的输入的东西还蛮多的啊。有很多的人，他们工作可能啊，从一开始入职到他最后退休，可能都是比较繁复、重复的工作。
0: 对，我们每天都要绞尽的脑汁，去思考我今天在跟大家聊什么新的话题。
1: 对，
0: 每年到好像你觉得到一个固定的节点，总有一些固定的话题要聊，
1: 毕业呀、啊，过年啊。
0: 但是如果真的就是翻起自己往年的稿子，就觉得用不了。
1: 对，
0: 就跟翻开了我去年的衣柜，觉得衣服穿不了一回事儿、嫌弃当年的自己。
1: 那可能是自己购物狂。女孩都这样，哎呀，没有衣服穿，家里已经给你40平的柜子了。
0: 但是我真的，我看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啊，
0: 天哪，太稚嫩了
1: 啊！
0: 哎、看每次看到自己往年写的稿件，想，哎呀，没有一点能参考的呀。
1: 你就我，你看性格和性格就不一样，果然这人和屁人不一样。我都找不到我去年的稿件，实话找不着，完全找不着啊。
0: 那不得不说了、
1: 哎，
0: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换笔记本？
1: 哎，
0: 我工作第一年的第一篇稿件，我甚至还能找得到。
1: 真的
0: 啊。
1: 囤积品。哎，那个他说这世上真的有很多那种啊，就老板明智，同事善良，客户事赏，不生气不长结节的工作吗？真的有吗？
0: 真的有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单位。
1: 这你自己说吧。
0: 老板明智，同事善良，我们不是我们多善良的人呢。
1: 这倒是啊，
0: 对不对？客户事赏，都是我们的好伙伴。
1: 对
0: 啊，不生气不长结节。
1: 哎，
0: 就是真的是有结节的时候，就逮着搭档，就是私底下就解决了，
1: 打着打着就散了，解决打散了。然后呢，还一位朋友，他是28岁，我是做新媒体运营的。他说情绪过山车吧，阅读量高了，自己真的很开心；低了的话又焦虑。评论区啊，夸了窃喜，骂了暴躁，我的喜怒哀乐全被后台数据给他绑架了。这种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比加班还累人。
0: 哦，新媒体运营的朋友，
1: 就是很多人，如果他性格就是真的就比较情绪化的话，很容易这样。
0: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得到好多的博主也是这么说的，当自己的账号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你下次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焦虑。
1: 当然特别是自己在出了某些视频之后，不仅点赞数什么少，甚至还开始脱粉了，就开始在这非常内耗。因为呢，我看过不少我曾经关注过一个网红叫大连王老师，他就模仿大连的这样一个中年妇女在网络上走红的嘛，说过年期间亲戚之间怎么来进行这样社交和撕吧的。最近他已经宣布无限期停更了，其中的原因就是创作已经把他非常非常的枯竭和内耗，给自己生活和健康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选择让自己再沉淀一段时间。
0: 哎，很多博主都是这样，我可能看到是健身博主，一个挺有名的健身博主叫周六野，然后他之前也停更了一段时间，就是感觉好像自己的就是情绪啊什么各方面生活各方面都不太对劲了，慢慢调节好了之后呢，就以全新的样貌和全新的内容再次跟网友们见面。
1: 因为到了一定体量的博主之后，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已经是和自己所谓的新媒体创作完全分不开了，已经完全混淆掉了，自己所有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日常生存都是围绕着他的账号更新和运营的。
0: 看到阿 G 他说呢，我觉得工作消耗我的是什么呢？我得配合表演
1: 哦，
0: 领导讲不好笑的笑话时候也要笑
1: 哦，
0: 同事的凡尔赛吧，我也不能当场去戳穿，我得要捧场
1: 捧场。
0: 那明明没有事情干嘛还要装作是很忙的样子
1: 哦，
0: 就每天最大的力气花在了看起来像个靠谱的大人身上，这是最耗电的。这也欢迎你来到我们单位，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朋友。
1: 对，
0: 我们的同事都非常的直爽，
1: 对，
0: 看不惯就直接的就是说，反正我是直接说大老师。
1: 就是非常的虚心接受
0: 啊！一般还是道士，
1: 哎，
0: 你千万不要跟我演
1: 啊！
0: 你不要在这里演，你就是对我没有意见，
1: 是
0: 你都有什么意见你也直接说，
1: 我
0: 看我怎么反驳。
1: 那我开麦了啊！你看这时候又不乐意，哎呀，
0: 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我都没有看出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好搭档，原来
1: 情绪又过山车了，情绪又过山车了。然后呢，是还有人说最大的消耗应该翻译啊，就是把废话的领导啊转化成可执行的方案，把客户的天马行空翻译成技术的语言，再把同事的甩锅翻译成逻辑的漏洞，一天下来脑仁疼，感觉自个儿像个没有感情的翻译机器一样，下班后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有些人在职场里边他就话不明说，
0: 就怕他真的，哎，我现在其实挺怕看那些网友们拆解综艺节目里面的那种视频的，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哇，我都每一次看上， 该不会大家都是这样。

0: 想的吧？我看综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和谐。我没有想到、啊、
1: 就难道是我太单纯了吧？
0: 对、
1: 啊，说全场的话，大家都行走，唯一一个没读懂空气的人就是我嘛。
0: 我看得很开心，你们怎么看着就不和谐了？
1: 是吧？还有呢，一些人说和不讲逻辑的人讲逻辑，
0: 嗯，
1: 报销单贴的乱七八糟，你跟他说制度，他跟你说人情，这种人沟通上啊，全全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最磨人。
0: 嗯、
1: 因为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是有很多能生活自理啊，但是不太聪明的人存在着职场里面的。
0: 嗯，
1: 你跟他讲不通清楚道理的。
0: 对，毕竟大家就对于事情的看法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其实大家都更倾向于站在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方去讲这件事情。
1: 当然，
0: 嗯，还有看到朋友跟我们突然分享了最近最喜欢听的歌曲。不怕不怕
1: 哦？为什么？
0: 不知道，突然来这句，可能上面大家在聊到说咱们徐州的男性都怕媳妇儿
1: 哦，
0: 但没有人承认怕媳妇儿。
1: 我们这都叫爱，
0: 没有哪有真正的怕
1: 啊、哦！我们
0: 就说男生是不是力气要说比女生大？
1: 就是
0: 嗓门要说那不一定有女生大，但也能差不多。
1: 是
0: 啊，那讲起道理来倒不会弱，只不过是因为爱。
1: 就是啊，不过苏北姑娘也是生了。也稍微比较生猛一点啊，
0: 没见过，
1: 真的吗？
0: 都挺温柔的，我的朋友们都很温柔。
1: 嗯哦，
0: 好，看到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守候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哎，明天见了。

0: 我转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米与面陪伴中国走过了5000多年。时间对食物的孕育形成了璀璨的文化，绽放出多姿的色彩。淮河为界，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被今天的人们所认同。因为产米，信阳就有了许多米做的美食。因为产小麦，他们又用面塑造生活。在时间的孕育下，每餐米面同时的饮食文化成为信阳人的日常。早上6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

0: 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1: 面就好像是基础，电流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0: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2: 鼎超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米袋上学的。
0: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1: 香葱啊，香油啊，都是要炫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1: 油酥馍它主要就是体现的酥，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0: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3: 饼它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了。
0: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但岳德明却很少在店里食用，几十年来他已习惯了家里的滋味。熬粥是信阳主妇们的必修课，方便简单。

0: 稀汤米油就是老两口喜欢的味道。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四十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与早餐中丰富的面食不同，信阳人的午餐主角往往是一碗米饭。而吃的菜中仍然少不了信阳人离不开的面粉。面炕菜是信阳最为常见的一种菜品。所谓面炕，是将食材裹上面粉，用少量油煎制后，配以时令蔬菜，或炒，或焖，或炖。这种米饭配面炕菜的混搭吃法，信阳人最为钟情。
4: 一般的都是吃咱这个米饭，吃米饭搭配这个面炕的这个菜，吃起来味道还比较还挺香的。
5: 面炕鸡啊，面炕鱼啊，还有面炕萝卜、丸子，炕了味儿，还有泡了米饭的面，好吃。
6: 这个因为信阳它属于都是南北交界处。他因为他一半吃米一半吃面，他不光吃米，他这个一半还要就是吸引这个面食。他吃面食的，他就是把这个菜把这个面融到这个菜里面。
0: 面炕菜是发源于民间的美味，在信阳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做面炕菜是家庭必备的技能，同时也是考量信阳厨师的基本条件。面炕鸡是信阳本地的名菜。身为信阳餐饮协会会长的王天义制作起来自然不在话下。面炕鸡的食材以散养鸡口味最佳，清理后要先进行分解。
7: 这个分解机制呢也有讲究，就是手法上的鸡八块，鸡的大概就是八块，就是七八块暂且剪刀。两个腿两个翅膀就四块，中间劈开四块就是八块，八大块啊，对，基本是切切鸡切的，就是方便成熟，如果怕大了它是不容易熟的。
0: 面粉中加入鸡蛋，用手反复揉搓上劲，这样有助于面糊附着在食物的表面，令鸡肉在炕的过程中色泽金黄，炖煮后口感醇香绵软。鸡肉在面糊中只需翻滚几下便可上锅。
7: 锅一定要热，如果锅不热的话，那就是炕不了，它就粘住了。这个煎东西呢，它这个油呢稍微要多一些。我们那个炕它介于煎与那个炸之间。
0: 鸡块在热力的烘托下逐渐呈现出微黄，鸡肉的鲜香被锁住，重新起锅，葱姜蒜被煸出香味， 最为基础的调味料足以撑起一锅美味。加入清水，放入鸡块，完成面炕鸡的最后一步。接下来把味道的组合交给时间。
7: 这面炕鸡呢，一个是要配一碗好的米饭，这是当然是最恰当的配料。你们加的东西呢，那是根据季节，有丝瓜加丝瓜，有萝卜加萝卜，有冬瓜来加冬瓜都可以。加上一碗当地的米饭，那就是我们最好的季节。
0: 米饭作为信阳人午餐必吃的主食，这几年王天意着实下了不少功夫。做厨师快40年，他一直渴望米饭能像面食一样花样繁多。
8: 中国的半壁江山，一半吃米，一半吃面。像面的品牌呢，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吃法，各种各样以面为主题的餐厅也很多。唯独以米饭为主题的餐厅就没有。把我30年的经历，用于把一碗米饭认认真真的给它做好，这是我的初衷。
0: 为了做出一碗好吃的米饭，王天意把自己的办公室改成了实验室，从东北大米到泰国香米，只要是他听说过的都会出现在实验室的办公桌上。最终他将目光停留在了一种特殊的稻米上。
8: 那么我们所选取的米呢，就是选取我们中国之中中部，就是我们淮河流域的大米，主要是以这个信阳地区产的有一种香稻丸，以这个米为主题，来与其他的米进行调和，做一锅米饭。
0: 用米与米的搭配方式做一碗米饭的想法并不稀奇。王天意所选中的这种稻米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9: 它碟子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
10: 碟子它都是压发米压稻嘛。再有一个水利那个。
9: 就是水跟不上。
10: 哎，对，水跟不上。
0: 香稻丸是一种产量极低的稻米，原产地在信阳的西县，单独蒸煮干涩难咽，和其他米混合蒸制，只需加入少许便可香溢满屋，沁人心脾。当地人称之为佐料米。找到米与米的最佳组合，才能做到米面相宜。精心挑选的稻米被分为精米和鲜米，与香稻丸的精密配比在王天意心中早已计算过无数次。一两吨米的代价，长达3年的试验，他终于找到了香稻丸的最佳伴侣。两者的相互交融，全新的味觉体验，让王天意欣喜若狂。如今在信阳，米饭的家族中再添新成员，一碗香甜的米饭，一份饭菜同体的面炕菜，就是一顿让食客们满意度达到爆棚的午餐。质朴的滋味来自传统的转化，是信阳人世代积累的生活体会。夕阳下，行色匆匆的人流奔向家的方向。家住淮滨的韩玲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晚餐。
11: 哎，老板，面咋卖的？
12: 8块。
0: 远在百里之外的信阳，郑爱萍和她的姐妹已经在厨房忙活上了。夜幕降临，各种美味逐渐弥漫在整座城市的街道。夜市是大多数年轻人的领地，

0: 三五好友的相聚，方寸之间，人们通过食物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但这只是信阳人生活中的插曲，真正的主旋律是在有家的地方。与早餐以面食为主，午餐以米饭为主不同，信阳人的晚餐米与面的比例可谓旗鼓相当，米面的制作也更加讲究精致。黄川的空心贡面，信阳人晚餐的首选，它的制作一直都是刘来旺引以为傲的手艺。
1: 您看我这个头发丝去里面，里面是通湿的，不相信你来看一下。
0: 面条能当吸管吹，这正是空心贡面的奇妙之处，不仅外观令人叹为观止，味道也非同一般。
1: 空心挂面的这个味道跟手工挂面的味道相比较啊，那区别大着了。你像一个有一个是空心，一个是没有空心，特别是那个煮鸡汤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鸡汤的那个煮的面，然后续那个湿里面进去，那吃出来那个味儿啊，特别的一个鲜美。
0: 凌晨三点，这是刘来旺开始工作的时间。三代人用过的一口大缸，将助他完成制作空心贡面的第一步。每天50公斤面粉需要分两次，耗费一个多小时。
1: 我们这个做空心面的时候，我们和面的时候，然后从盆的外侧返回来朝内侧的叠压，一点点上劲。
0: 在机械制造发达的今天，各种食品机械的诞生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但这并不能改变刘来旺的传统信仰。面所具有的灵性，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感悟，刘来旺也有自己的理解，通过双手的塑造才能做出地道的美食。和面的盐水可以加速面团的发酵，配比的大小都是父辈口传的心诀，外人难以复制。面醒好之后开始盘条，每一步都要一丝不苟。刘来旺深知，使面条变成空心的秘密就藏在手上的功夫当中。
1: 搓条的时候呢，我们顺时针方向，你看我们搓条的时候看它上劲嘛，一点点上劲，到里面是个形成一个空心。
0: 儿子是刘来旺最好的搭档，传统手工技艺的温度在父子俩手中来回传递，默契而有序，简单而美好。
1: 我们从和面那开始起，盘条那开始起，搓条那开始起，每一道工序就是为了那个做那个心在转。
0: 利用面粉在反复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气泡形成空心，27道繁琐的工序，这是技艺与耐心的考验。一丝的敷衍和粗糙，都会让以空心取胜的面条沦于平常。晌午时分，面条的韧度已达到最佳状态，全家人需要一起动手。此时时机最为关键。面条被拉伸至4米不断，力道的掌握每个人都心中有数。阳光和空气蒸发掉多余的水分，一段由面条弹拨的美味乐曲即将奏响。
1: 是我们从和面、盘条、搓条、上块、拉掉，接在那个晾干，变成27道工序。27道工序就历时23个小时，接近23个小时才能做出这个空心出来。
0: 运用智慧创造美味，必须回到最接近传统的工艺。

0: 这是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韩玲的家中，米饭已经焖熟，用筷子将米饭打松，倒入用猪油炒制的青菜。
1: 把米饭做好，做好了嘞，给菜炒好嘞，把里面拌得整个生浓。苦辣菜要是没得苦辣菜，可以用萝卜代替。苦辣菜就是我们也当地一个野菜，就是那个野辣菜，就你们那个可能人家叫野雪菜。主要吃这个气味，必须用猪油，用别的油不好吃。
0: 根据不同的时节，在米饭中加入喜欢的时令蔬菜。相对于技巧，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饭菜的香气已经从锅中溢出，晚餐中的另一位主角也将登场。水开，煮面，加入一个鸡蛋，无需调味剂，一锅可口的空心贡面便可出锅。米与面要平分秋色，这是信阳人味蕾的需求。
1: 吃了干面，吃了细面，喜欢就喜欢，不吃了心难受。
0: 用熟悉的食物凝聚亲情，慰藉家人，这是中国式厨房最为擅长的。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中国人都有着各自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种味觉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磨砺发生改变。
1: 萝卜炒饭，拌点面水，然后呢煮点粥，下点面条。你光吃这个干柠檬，好像吃了不舒服是吧？肯定要喝点稀的，吃的舒服一点。你要是不光喝稀的，你不吃干的，你就是肚子饿。晚上睡觉是肚子饿，要吃搭配着吃。
2: 我们必须得有米有面，米面掺和着吃。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从最平凡的一锅米饭，到花样繁多的面食，信阳人的一日三餐总是同时出现米与面的身影。这种米面平分秋色的饮食格局，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丰厚馈赠，也是当地人怀着对自然的感恩，对食物的理解，用辛勤劳动、经验积累和聪明才智创造出的多彩生活。地处南北间，米面两相宜，这种相宜的味道，就是他们相宜的人生。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在浙江杭州，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呢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公交、地铁，或者呢还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随借随骑。不过呢还有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水上巴士。杭州的水上巴士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解码运河文化的移动窗口。
3: 是的，从经典航线到夜游的体验，你只需要花上3块钱啊，就可以摇摇晃晃地航行在古老的河道，在两岸茂密的绿色当中呢，一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不管你是想要低成本漫游的老杭州，还是追求仪式感的这种海内外的游客啊，大家都可以在航线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运河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一边啊来体验这个杭州的水上巴士，一边呢来盘点一下她4天杭州的深度游。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随着我对杭州呢多次的走访为旅行，我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深度旅行呢，包含了经典文化游、秘境探索游、美食探店游等多维度。这次呢，我的体验是水上浪漫游。在杭州的游船有很多，像是西湖的游船、西溪的游船、湘湖的游船、运河游船、钱塘江游船。哇，游船最能体验江南水乡之美了。到了杭州一定要来坐坐游船哦，尤其是众多游船中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水上巴士了。在我看来，杭州这个城市公交服务不仅做得好，水上巴士也是相当 OK 的哦。目前呢有1号线、2号线、3号线、7号线这4条路线哦。我这次体验呢是被称为杭州最美水上公交的一个7号线。相较于其他的水上巴士路线呢，7号线呢是隐藏在生活市井中的一条路线，曾被列入杭州之光、杭市生活为地标之一。坐上水上巴士7号线呢，一路最精彩的看点呢就是古桥。清朝的姚思勤曾在《东河棹歌》里写道：此中小站西湖胜，映月垂虹12桥。这12桥呢分别是豆腐1桥、2桥、3桥、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万安桥、蔡氏桥、太平桥、广安新桥、宝善桥、大子桥。哦，这些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人，这些桥梁呢便是杭州生活的缩影。坐在船上看桥的感觉像是在看穿梭在杭州与新与旧之中，旧的是桥，新的是远处的高楼大厦。我们坐在船上呢看桥上的风景，而站在桥上的人看风景的人也在看船上的我们，我们都在画中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我们的航程呢大概 来到40分钟，船呢会慢慢的驶入坝子桥码头。哇，这个坝子桥这座呢是始建于宋朝的一个3孔拱桥，桥身厚重，石纹沧桑，也是水上巴士的7号的一个北边的一个终点或者是起点。那停船之际呢，哇，仍觉意犹未尽。这一路呢是有梅花碑的南宋遗韵，到古桥的岁月流转，从五柳巷的市井烟火到德寿宫的宋韵风华，从柳丝浮水的温柔到白鹭的翩跹灵动。这个河水呢载着一船的风行，跟载着杭州千年的底蕴与人间温情。

0: 当我下船，我回望，我们去温习这一幅流动的江南画卷，哇，原来杭州之美不止在于西湖潋滟，更藏于老城区的水巷的慢时光里。这里呢，只要3元的船票，看是从梅花碑或者坝子桥码头出发，乘上水上8、4、7号线，便可穿越古今，看尽杭城的烟柳、古桥、旧巷、烟火。这一层的水路是江南诗意，是杭州温柔，更是藏在流水里最动人的城市记忆。回顾此次杭州四天之行，每一处的风景呢，都藏着惊喜与温暖，成为我心中珍贵的回忆。萧山文彦的山江汇流壮阔动人，还有文彦老街美食呢，满是烟火温情。滨江大道的樱花粉白纷飞，哇，治愈又浪漫。还有我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沉浸在一幅幅真实的油画里。在第二天呢，是禅意与徒步之旅，格外治愈。我们参拜了灵隐寺，近看了飞来峰，又乘了索道登顶到北高峰，俯瞰西湖全景，打卡了财神庙，许下取许，还有徒步10里龙脊，在群山间呢感受自然生机。结束之后呢，到天目里感受慢时光，更添惬意。让我最激动呢，是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里，我发现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两岸的文化一脉相承。我们再来是游湘湖，湘湖的直升机与木绣球花海灵动浪漫。回到杭州呢，我们到了南宋御街，米其林必比登小吃，这里藏着杭州最真实的烟火气。第四天，我们呢是搭乘了水上8、4、7号线，解锁老城的韵味，两岸白墙黛瓦构成了江南画卷，温柔又治愈。作为台湾人的我，太感恩能够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美好，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渊源，意义非凡。也愿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走进杭州，邂逅这份美好。
1: 每一次我走进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以及课文的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
9: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课本的内容啊，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这个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传统的亲子游大盘下，是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的空间。
8: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9: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带回的报道。
10: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1: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0: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1: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10: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2: 我们的数据显示，
7: 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 2.8 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 130%， 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 60%。 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2: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3: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13: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请单。
14: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

0: 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

0: 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不到高邮出口8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受此影响关闭宝应北、宝应南、宝应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路口，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 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1.5 million of these. 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看过《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观众也许还记得剧中的这句话吧，它出现在电影的开头。饰演阿甘的汤姆汉克斯一边打开十斤巧克力，一边对路人这样说。这部电影上映后一举摘得1995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6项大奖，风靡全球。实际上电影《阿甘正传》呢，是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198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电影的原著《阿甘正传》，它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于儿燕翻译的。小说呢和电影一样，讲述的故事都是智商不到70的小人物阿甘的传奇一生。虽然他是常人眼中的弱智和白痴，但是他天性善良单纯，天赋异禀，先后成为了大学美式足球明星。最重要的是他还遇到了珍贵的亲情、爱情和友情。那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勾画出的广阔的世界以及他意图透过文字来表达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0: 和文学在叙事上的重要差别。小说更像是给读者讲述一个故事，它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从阿甘幼年时期的困境讲起，一步一步走入他后来的传奇人生。而电影呢，更着重于在开端就让观众看到影片的核心和阐述的主题，引起观众的思考：生活到底是怎样一盒巧克力？阿甘这样一个独特的人，他会在生活中品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在电影的开端，我们看到汤姆·汉克斯所扮演的阿甘这个角色，他气定神闲，却又与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感。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让我们对他之前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引观众走入电影的世界。
1: 好，谢谢葛老师。其实不仅是叙述方式，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里的人物性格要比电影里更加的复杂和真实立体。你比如说在电影里边，阿甘可以说是一个挺完美的人，他虽然智商不足，但是正直憨厚纯洁。不过在小说里啊，阿甘的形象却更为复杂。你比如说他也会说脏话，有的时候还颇有一些算计。你比如当有同学嘲笑阿甘笨的时候，阿甘二话没说就进行反抗。那家伙拿棍子戳我肚子，我跟自个儿说去他的，我抓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铆他的脑门，就这么一下就解决了问题。其次呢，我们如果读了小说就会发现，小说中的情节比电影中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荒诞不经。你比如说小说里面阿甘和珍妮一起搞摇滚乐队，后来当上宇航员遨游太空，误入食人族的丛林，参加议员竞选等等。那这些看似有些荒诞奇幻的情节在电影中并没有体现。比如我们来读一段阿甘误闯食人族部落的这样的一段文字啊。阿甘走出太空舱，他见到了食人族的土著，他鼻子上插了根骨针，穿草裙，持长矛，脖子上挂了好些珠子，头发酷似莎士比亚那出戏中那个演疯汉汤姆·白德兰的戴的披头假发。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设置这些荒诞的情节呢？这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深意？我们来听听葛老师的理解。
0: 与其说呢，创作者想让观众真实地走进一个充满了猎奇色彩的冒险故事，不如说呢，其实创作者呢，在用这种介于现实与荒诞之间的情节，展开一个能够触及读者心灵的叙事空间。它的象征意义其实是大于它的叙事意义的。
1: 最后，小说的内涵远比电影更加现实、冷酷，而且意味深远。电影中阿甘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是导演想要着重宣扬的最大的内核，但是小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啊，却远不止如此。本书的作者温斯顿·格鲁姆，他的经历非常丰富，曾经做过越战的随军记者。由于他丰富的战地经验，他的这部作品既现实又讽刺，同时也不失一些正能量。在小说中，阿甘的人生遭遇有些荒诞不经，满嘴脏话的这样一个阿甘，却一步步获得了成功。这样反差极大的情节设置，有什么样的深刻寓意呢？
0: 其实呢，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觉得阿甘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弱者，他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是那种被人同情的对象，他自身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或是那样的缺点。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他凭借自己非常顽强的意志，那种特别乐观的精神，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非常精彩的人生。阿甘的经历呢，就像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倒影，看似相反，却呢又和现实生活呢其实是遥相呼应的。在真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人他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但是呢却往往得非所愿。而阿甘呢却正好相反，他无心栽柳却歪打正着，由于各种的意外还有巧合，他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那种人生目标，经历

0: 为了非常起伏跌宕的经历，冲向了人生的制高点。但是呢，恰恰呼应了我们整个故事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总有意外，但是呢，也总会有惊喜。
1: 阿甘在小说结尾有一段内心独白，他这样说：我或许是个白痴，但是无论如何，我多半岁月都在努力做对的事。我永远可以回顾过去，然后跟自己说，起码我的人生过得并不乏味。正如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德莱顿的那句话所说的，疯子自有疯子之趣味，不足为外人道也。阿甘人生的精彩让他的内心充实而富足。我想读完这本小说，可能我们会有种种的解读，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也要始终怀有一路向前的勇气，让人生的每一刻都成为新的起跑线。那这样的纯真和坚定，恐怕是传奇人物阿甘他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吧。
0: 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阿甘正传》。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到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击败了安吉丽娜·朱莉、安妮·海瑟薇等一众强有力的对手，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称号。除了演员本身的精湛演技之外，《朗读者》这部电影的精彩情节呀，也是她摘得奥斯卡影后的一大助力。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段在二战时发生的忘年恋，男女主人公纠缠一生的爱情和人生故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部电影的原著《朗读者》，作者是本哈德·施林克。我手上的这个版本呢，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小说被创作出来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被翻译成了5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有着不输于电影的精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本小说。小说中一切都开始于一场意外。15岁的少年米夏埃尔意外病倒在街头，36岁的女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好心地帮助了他。后来米夏埃尔无意间瞥见了正在换衣服的汉娜，正值青春期的少年从此陷入了对汉娜的疯狂迷恋之中。后来他向汉娜吐露了他的爱意和欲望，令人意外的是，汉娜并没有恼怒于米夏埃尔的轻浮，而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呢，每次亲密过后，汉娜都会对她的恋人提出一个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要求：朗读。在书中，米夏埃尔回忆，我跟他讲荷马的史诗，西塞罗的演讲，海明威的那篇老人和鱼和大海战斗的故事，他想听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是怎样的，我给他朗读奥德赛和反他提林演说词中的片段。当白天变得更漫长，我朗读的时间也更漫长。当他伏在我身上入睡，院子里听不到句子声，乌冬在歌唱，厨房里物品的色彩中只剩下越来越浅和越来越暗的灰色调时，我感到幸福满满。为什么每次欢愉过后，汉娜总是要求恋人为她朗读书籍呢？米夏埃尔也想知道答案，他觉得这背后藏着他的一个秘密。但是还没有等到米夏埃尔揭开秘密，进一步去了解自己的恋人，意外又一次来临。汉娜突然不告而别，重逢已经是8年之后，只不过这次重逢毫无浪漫可言，有的只是无尽的残忍和罪恶。8年后，米夏埃尔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旁听了一场庭审，而汉娜则出现在被告席上，她被指控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米夏埃尔又惊又怒，他无法接受这一切，他在内心祈祷着一切都是一场误会，汉娜是被冤枉的。长达数周的庭审，米夏埃尔一次也没有错过，他期待着奇迹来临，但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一次庭审中，法庭出示了一份文件，直白地显示出撰写文件

见的人是如何犯下滔天罪行的。其他被告的律师想要逼汉娜认下这份罪责，这完全是拙劣的栽赃嫁祸。但是听到要证明自己无罪就必须进行笔迹鉴定的时候，汉娜慌乱地认下了罪行。最后呢，她被判终身监禁。法官和法庭上的其他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原本坚称自己无罪的汉娜突然间就认罪了。米夏埃尔也想不明白，只要汉娜拿起纸笔核对一下笔迹，一切罪名都可以洗脱，为什么她要拒绝笔迹鉴定呢？回想起往日的亲密的朗读时光，米夏埃尔猛然意识到，他发现了汉娜一直隐藏的那个秘密。原来汉娜是一个不识字的、不会写字的文盲，所以汉娜恋爱的时候会哄着恋人为她朗读，所以在公交公司要给汉娜升职到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她会突然抛下一切不告而别，所以汉娜才会去当纳粹的监狱看守，因为这份工作不需要识字，所以汉娜才会在法庭要鉴定字迹的时候认下了一切罪责。可是为什么汉娜宁愿背上重罪也要掩盖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呢？读完这本小说，您可能会意识到汉娜这样的一个底层女性对于自己是文盲有着非常强烈的羞耻心，她急于要摆脱自己是一个文盲这样的身份，她无法直面自己的羞耻，于是最终只能选择了逃避和掩盖，一步步的她铸成了大错，将自己的命运推向了深渊。汉娜后来在监狱中服刑，米夏埃尔在监狱外也痛苦潦倒，他无法接受自己居然爱上过纳粹的刽子手，他也开始逃避，逃避过去，逃避现实，最终慢慢在麻木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情节走到这儿啊，又是阅读再次拯救了两个人。米夏埃尔开始买来磁带和录音机，为自己也为监狱里的汉娜朗读。几年过去了，米夏埃尔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收到了汉娜的亲笔回信。原来收到磁带的汉娜决定不再逃避，她决心在阅读中拯救自己。在监狱里，她开始跟着录音带和书本儿一点点学习阅读和写字，慢慢的也在阅读纳粹受害者回忆录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深切的平庸的罪。在故事的最后，汉娜在出狱的前一天自杀了。遗嘱中，她拜托米夏埃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捐赠给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她用生命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忏悔，也实现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而米夏埃尔，他的心灵也在朗读和书籍的滋养之下逐渐地变得坚强，也有勇气去直面过去，憧憬未来。汉娜和米夏埃尔在朗读和阅读里找到了人作为万物的灵长的存在意义，觉醒了自己的心灵力量。人生漫漫的，不管前路如何，书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开启，去邂逅成长，邂逅更加美好的自己。回到电影《朗读者》，电影呢里面是采用倒叙、插叙交织的一种方式对小说进行了加工，在男主人公的回忆和现实的交织对比中，让观众为主人公的经历唏嘘不已。而这本小说呢，则是完全按照时间进展的顺序进行写作的，它是用极富感染力的文字讲述故事，展现人物的内心。就像米夏埃尔和汉娜热恋时他自己写下的那首诗：当我们沉迷，你沉迷于我，我

沉迷于你，当我们消失，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文字传情，余音绕梁啊。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半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2004年的12月23号上映的《功夫》，一度成为华语电影标志性的事件，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初，《功夫》重映的消息不断传来，并且多次调整档期。而其中的原因，据制片方解释，一来是这部影片在广大影迷乃至星迷的心中一直有着无可比拟的江湖地位，必须精益求精来制作；二来，功夫本身的特效技术已经非常高超，要在原作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功夫 3D 重映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上映，而是一次全方位的升级，全片数字修复， 3D 视觉重建，大量特效重置和月效升级都需要逐帧的制作。其实观众对于周星驰的电影还是很有期待的，无论是2014年年中重映的《大话西游》，还是这部《功夫》，其实只要是周星驰的影片就会有观众热捧。那您还记得周星驰2013年火热影坛的大作《西游降魔篇》吗？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罗宾，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就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在港台珍藏单元重温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2013年的2月10号，也就是大年初一，周星驰的喜剧电影《西游降魔篇》和观众见面了。影片是由周星驰担任总制片、监制、编剧、导演，文章和舒淇主演，黄渤等人客串演出。周星驰的这部《西游降魔篇》上映第一天就收获了8165万的票房，最终累计票房达到了12.5亿元人民币，再加上海外票房，不仅是2013年中国电影票房总冠军，也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华语电影票房之冠，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榜总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人在囧途之泰囧》。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西游降魔篇》的故事。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7: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渔村，水妖吃掉了小女孩长生的爸爸，还祸害乡里。文章扮演的陈玄奘 要用儿歌300首来感化水妖的心灵，但是没有奏效。水妖根本不吃陈玄奘这一套，还殴打了陈玄奘。就在这时，舒淇扮演的降魔师段小姐一把抓起了水妖的毛发，几次鞭打之后就收在了自己的口袋中。她非常有成就感地走到了陈玄奘的面前。
8: 你也是驱魔人啊？
9: 嗯。
8: 凭什么？
9: 驱魔大典。
8: 驱魔大典？
7: 陈玄奘拿出了儿歌300首。
8: 儿歌300首？
9: 它能唤醒妖怪内心的真善美。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再加上我独一无二的演绎。
8: 谁说的？
9: 我师父。
8: 你信啊？
9: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7: 段小姐拿出了自己的手环，给陈玄奘变了一个小魔术。
8: 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7: 百姓纷纷的跪拜段小姐，表示感谢。陈玄奘看着此情此景，心情有些低落，他走到了师父的面前。
9: 师父，
10: 玄奘，
9: 师父，我又失败了。
10: 我知道了，今天你在河边碰到的那个水妖原本很善良，他在河边为救一个孩子而被村民误以为是人贩子，将其打死，还抛尸河中，任鱼群和野兽饮其血食其肉，他怨恨难平啊，化作半鱼半兽的水妖回来报复村民。
9: 师父，我有一个问题，儿歌300首真的那么厉害吗？
10: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9: 我其实就是想像其他的驱魔人那样，用最简单的办法除妖。
10: 一刀杀并不是驱魔的真正的道理，你要牢记我们驱魔的理念。魔为什么成为魔？是人的心被魔所侵，我们要除掉它的魔性，留住它的善性。儿歌300首就是唤醒人的真善美，扼杀人心目中的魔。哎，你不会对我们的理念有所怀疑吗？
9: 没有，我就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10: 你已经尽力了，你不是救了一个小婴儿吗？
9: 我其实可以救更多人，
11: 可是我没有办法。是不是没看见那个小姑娘才4、5岁？但是我真的没有能力救她，是我害死了他们啊，那么多人。师父，我什么都不会，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10: 我没有找错人，绝对没有找错人，你只是差了一点点。
11: 差一点点，
10: 就这么一点点。当你修成以后，自然就会明白，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儿歌300首真正无穷的力量。去吧去吧。
11: 师父，
10: 知道了，努力努力。
11: 师父，
10: 走了。
7: 这一天，陈玄奘又遇到了一只猪妖，段小姐也适时地出现了。由于猪妖法力高强，

0: 陈玄奘和段小姐都没有能够收服，于是两个人趁机逃出了高家庄。跑了一段时间之后，陈玄奘回头看了看走过的路，
1: 他不会追来吧？
2: 不会，他也受伤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小意思。过来帮我。
0: 段小姐胸前受伤，脱掉了上衣，并且让陈玄奘帮忙按住了胸口的穴位。
2: 驱魔人不拘小节，你帮我按住穴位。哎，
1: 刚才那个猪妖很厉害啊。
2: 当然了，他是我们这里赏金最高的。你不是也来分一杯羹吗？
1: 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老百姓出一份力的。
2: 就凭你不要命了吧？
1: 我也没想那么多。哎，你刚才用的武器很厉害啊。
2: 无定飞环，我们家传的修养法器。
1: 无定飞环。
2: 你受伤了
1: 啊？
2: 流鼻血了。
1: 一点内伤，在下陈玄奘，敢问小姐尊姓大名？
2: 我姓段。
1: 段小姐，谢谢你刚才的救命之恩。
2: 谢我啊。
0: 段小姐抬起头，闭起了眼睛。
1: 段小姐，段小姐，
2: 女孩子闭起眼睛就是想亲她的嘛，别装了。
0: 陈玄奘惊慌失措地保住了段小姐的视野，他找到了正在集市上的师傅。
3: 玄奘，你爽吗？
1: 爽什么？
3: 你泡妞了？
1: 师傅，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泡妞呢？
3: 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怎么看？
1: 男女之间是小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要为世间的大爱去修行的。
0: 师傅随手拿起了路边摊上的鹅腿。
3: 想吃吗？
1: 我不想。
0: 师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1: 师傅，你这样不好，这样是有违清规的。
3: 我心中没有鹅腿，吃了也无妨。你心里想吃，嘴上却说不吃，就差那么一点点。
4: 你干嘛吃我的鹅腿？给钱了没有？
3: 没钱。
4: 没钱。
0: 摊主发现了师傅拿起的鹅腿，一个平底锅就打了过来。陈玄奘和师傅匆忙地跑回了家。陈玄奘看见了师傅在墙面上画的画，他有点不高兴。
1: 师傅，原来你一早就知道猪妖的事啊。
3: 这猪妖啊，原名叫猪刚烈，生得跟猪一样丑，是个情种。他对媳妇儿无比痴情，可他的媳妇儿却嫌他丑而和一个美男通奸，还合谋用九尺耙将其打死。他因爱成恨，积怨成魔，是要杀尽天下所有爱慕美男的女人。
1: 原来他也是个可怜之人啊。师父，面对这么强大的妖怪我是不行的，要不你出马吧。
3: 好啊，可是我最近很忙啊，要对付如此厉害妖惑人心的妖怪，你要有胆去找一个比妖怪更厉害的王中之王，他也许会教你降妖之道。
1: 他是谁啊？
3: 就是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1: 孙悟空？师父，他只是个传说，没有人找到过他的。
3: 其实很简单的，你到五指山下找一个老庙，庙前有一个佛像，高1300丈，宽256丈，孙悟空就在那里。
1: 真的这么容易？
3: 高1300丈，宽256丈，就算盲人也看得见的。事不宜迟，赶紧上路。还有啊，那孙悟空凶狠狡诈，阴险毒辣，怨恨太深了，你要小心。
1: 我凭什么能让他帮我啊？
3: 凭你的智慧还有这本。哎
0: 呀，原来师父向陈玄奘举起的正是儿歌300首。于是陈玄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了五指山下，找到了孙悟空居住的山洞。500年没有见过人的孙悟空看见了陈玄奘，他激动万分。他凑到陈玄奘的身上，是又摸又亲。孙悟空是由黄渤客串演出的。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醒来，醒来！我是来找孙悟空的。
9: 孙悟空，
8: 你是孙悟空？
9: 警察大人，孙悟空。
8: 孙先生，你好，小姓陈，陈玄奘。孙先生，
9: 主演来了，我回来了，主演来了。
8: 孙爷，
9: 不要，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啊。坐。
10: 嗨，陈先生一表人才啊。
8: 孙先生也是，但只不过跟传说中的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
10: 啊，是这样的，500年前，我还是一个少不经事的小尼孙，那时候跟佛祖有了一点小过节，就被佛祖用大日如来真经给我打了下来。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所在，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500年了，我一次都没出去过。我就在这儿认真地研究大日如来真经的大道理。你看吧，我已经把身体里面的魔性全部消化掉，排除到体外了，就连曾经妖魔的样子也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身体里边只剩下了真、善、美。所以《大日如来真经》这是好，这是妙，这是广广教啊。
8: 孙先生，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0: 但是无妨，
8: 我想请您教我一个降服猪妖的办法。
10: 猪刚烈啊？
8: 是啊，他妖性很大，杀人无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10: 办法倒是有。
0: 孙悟空转浑身，指了指山洞一边摆放的一个令牌，
10: 这个就是驱魔圣火令，这是我从天空带下来的，它可以消灭一切的妖魔鬼怪。
8: 可是我并不想杀他，我只想唤醒他内心的真善美而已。
10: 啊，对呀，我刚才没跟你讲吗？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唤醒人的真善美。
8: 还是算了吧，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十块八块的嘛。
8: 还是不要了吧。
10: 你拿呀，我说送给你了你就拿呀。
8: 孙先生，这个是不是佛祖镇压你的封印啊？
11: 叫你拿你不拿，那就是瞧不起我了。知道我是谁吗？花果山13太保知道吧？我就是老大。想当年我手拿着2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落，来回砍了3天3夜，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
8: 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眼睛会不会干啊？
11: 我干又会怎样，不干又怎样，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
8: 我就是好奇。
10: 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我是在讲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
8: 我就是在想，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孙先生冷静，孙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我是说我杀人不眨眼，你问我眼睛干不干。好，我给你看，你看我眼睛干不干，你说我眼睛干不干。
0: 生气的孙悟空拿起了几根甘蔗就砍了起来。
10: 干不干？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10: 还有什么东西都给我拿出来，我全给你打了，给我拿出来，拿出来，拿。

0: 时候，陈玄奘拿出了一颗大榴莲。
1: 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没办法跟你们讲道理啊！你说你问我借东西，我借给你了吧？啊，你说我借给你了，
2: 先生，
1: 你我不去，谢谢。你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轻佻浮躁，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踏实一点比较好。
2: 孙先生，
1: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想吃自己打。
2: 我不是想吃，是你让我拿出来给你打烂的。
0: 孙悟空愤怒之极，试图逃出山洞，却遭到了佛祖的鞭打，始终不能自由。
1: 放我出去！
0: 后来段小姐也来到了五指山下，在孙悟空的帮助之下，猪妖被收服，陈玄奘也再次回到了五指山下的山洞旁边。随后善良的陈玄奘答应了孙悟空的要求，把他山洞口的莲花拔了起来，他想让孙悟空也看到圆圆的月亮。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莲花开始燃烧，山洞里蹦出了全副武装的齐天大圣。还没弄懂原因的陈玄奘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这只猴子，没想到孙悟空恩将仇报，不仅毒打陈玄奘，还一把一把地揪掉了陈玄奘的头发。就在陈玄奘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段小姐再次的出现，她满腔愤怒地面对着眼前的孙悟空。孙悟空狠狠地给了段小姐一掌，又一脚把她踹到了陈玄奘的身边。段小姐就这样死在了陈玄奘的怀里。痛苦不堪的陈玄奘从段小姐的手上取下了她的手环，大彻大悟之后，陈玄奘念起了经，成功收服了孙悟空，并将段小姐的手环戴在了孙悟空的头上，然后带着孙悟空、猪刚鬣和水妖，陈玄奘回到了师父的身边。
3: 玄奘，现在你对大爱小爱、男女之爱是怎么看呢？
2: 男女之爱也包含在所谓的大爱之内，众生之爱皆是爱，没有大小之分。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有过牵挂了无牵挂。
3: 那已经领悟了那一点点啊，你知道你的使命吗？
2: 世间皆苦，拯救人世间的苦难、普度众生的不是我，而是在天主的22部经书。
3: 此次西行取经，路上会有无数次的艰难险阻和妖魔鬼怪，他们三位各有所长，可以全天候海陆空贴身的保护你。现在授予你袈裟和法器，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圣佛法的弟子，法号三藏，上路吧。
0: 这里是罗宾为您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周星驰2013年的影片《西游降魔篇》的故事。周星驰对《西游记》的故事一直是非常偏爱的，对这个拥有无限魅力的玄幻世界，周星驰早有一番想象。在这个古老的传奇故事中，隐藏着太多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故事题材，因此《西游降魔篇》的剧本，他也是酝酿了很多年。周星驰一直希望拍摄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大片，除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宏大的故事之外，还要有超级的创意和想象。《西游降魔篇》正是一个符合以上所有元素的绝佳故事。妖孽横行的西游世界，让影片延续了周星驰以往电影中奇幻瑰丽的视觉风格，同时充满了一种让人压迫窒息的紧张感。影片中舒淇扮演的段小姐有一场戏是在月光下跳舞，虽然段小姐武功高强，但是跳舞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她必须从零开始向武技出众的孙悟空求教。孙悟空虽然被如来佛关在了五指山洞中500年，但是踢踏舞、草裙舞还是练得炉火纯青， 让身旁的段小姐面带惊诧，大开眼界。新式的月光舞一气呵成，美不胜收。在拍这场对手戏的时候，导演周星驰故意不喊停，演员舒淇在那一段的表演中自己都快要笑场了。拍摄结束之后，全场工作人员纷纷叫好。到这里，今晚我们说电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张小音、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苏永康。最好的爱意从不是华丽誓言，而是拼尽全力呵护，不让身边人暗自流泪，满心无助。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1983，聆听我心。

聆听我心，来自1983。2005年，双胞胎创作组合龙飞龙泽在首张专辑《二分之一》当中带来这首《走心》原创歌曲，由兄弟俩一手包办词曲演唱，源自他们初到北京异乡漂泊的真实经历。短短8分钟，写下无数在外打拼人的心声。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独家记忆陈小春。歌词呈现的是一首伤感的失恋情歌，着重描写了分手后的心情和感悟。陈小春低沉的嗓音唱出分手之后内心仍保留对这段美好记忆的不舍和留恋。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林忆莲，明明。

林忆莲《明明》。有些歌是挑人的，就像电影的《游园惊梦》主题曲，也只有林忆莲才能唱出这首歌该有的味道，柔而不弱，寡而不淡，与影片爱怨交织的纠缠故事贴合得恰到好处。2002年，《明明》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背叛，曹格。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
5: 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

一路上有你，来自张学友。90年代初期遭遇事业低谷的张学友一度对音乐事业失去信心，幸好有朋友一路开导不离不弃，才使他慢慢恢复信心，走上事业最巅峰。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在1993年被改编为普通话版《一路上有你》，向过去帮助自己的朋友致敬谢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0: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当恩雅层层叠叠的人声缓缓响起，奥里诺科河的水流就在旋律里缓缓铺开，歌声编织了一场没有边际的远航，从德里波里海岸跨越珊瑚海、南洋群岛，穿过云海，去往只存在于幻想里月亮之岛。这不是一场现实的旅行，是心灵的出逃，是在琐碎日常里给自己留出的一片可以自由漂泊的天地。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忘了所有，来自王杰。
1: 你已经开始厌倦，以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看不见我的双眼。

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的诺言。

想要一个人走，但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又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的心窝。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孟婆汤、游鸿明。孟婆汤这三个字承载了多少人的遗憾与不甘，我们都渴望能有一碗孟婆汤，让自己忘掉过去的伤痛，重新开始。可真正爱过的人又怎么能轻易忘记呢？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王菲

王菲打错了，慵懒而独特的嗓音搭配简单却富有深意的歌词，营造出一种都市生活的淡然与无奈，旋律轻快却带着一丝寂寞，是王菲音乐中不可多得的清新小品。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谁说我不在乎，陈爱梅高明俊。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莫蔚、张洪亮《广岛之恋》。这首《广岛之恋》是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纪念自己一次短暂的异国恋情而创作的歌曲。而电影《广岛之恋》讲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与日本建筑师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的情节与张洪亮的经历有雷同之处，他索性将自己创作的歌曲取名为《广岛之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告别的年代，罗大佑。

告别的年代，来自罗大佑。听到这首老歌，就会想起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阳光晒着教学楼的墙，我们拿着相机跑遍校园，图书馆前、操场边、宿舍楼下，每张照片里都笑得灿烂，可谁都没说以后可能见不到了。那些没说出口的不舍都藏在快门声里，就像歌里唱的，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只要把最后的想念好好收好就够了。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Fernando 费尔南多来自 ABBA。

随生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梁朝伟为情所困，梁朝伟的歌声宛如一坛陈酿的酒，越听越有味道。他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苦涩，唱出了人们为情所困时的挣扎与无奈。每次听这首歌，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错过的人，那些无法实现的诺言，都化作了心底最深的痛。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依然爱你，许茹芸。

0: 我依然爱你，许茹芸。我们总以为能放下过去，可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份爱便会汹涌袭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周杰伦，《东风破》。
1: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这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非常动情，人越是想得到的东西往往越是得不到，在感情上也是这样，有时你抓得越紧，对方飞得越远。整首歌的歌词坦诚直白，带着深深的对感情背叛的无奈和痛苦，也许听完之后也能唤起你对爱情的一些思索吧。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Promises to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承诺不易，这四个字被反复吟唱，像一句穿越时光的箴言。那些随口许下的诺言会随风散去，唯有藏在行动里的真心能扎根。就像电视剧《创世纪》里的爱恨纠葛，多少人输在了言而无信，又有多少人终于懂得承诺不易的时候，早已物是人非。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彩虹来自杜德伟。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陶晶莹走路去纽约，飞机可以带你去到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却永远带不回现代人遗失的从容。一生不必永远赶路，偶尔愿意徒步远行，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温柔。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对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

0: 对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其实最好的缘分分为两种，一种是勇敢跨过界限，成为彼此一生的爱人，另一种就是永远守住分寸，把爱意藏在心底。人生很多情愫本就不必开花结果，不必一定要拥有才算圆满，有些遇见用来治愈人生，用来彼此陪伴，远远相守，岁岁相知，已经是命运最好的馈赠。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张宇，趁早。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3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陈琳。当年我们听的是一段感情里的委屈，如今读懂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隔阂。很多时候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心事藏得太深，温柔没有被看见，热情没有被接住。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齐秦，海和天空。

野，一种是眼前的山海。90年代末，动力火车写下一段开阔的旋律，许常德把思念写进天空与大海之间，交给齐秦来吟唱，没有撕心裂肺的倾诉，只用一片蓝天，一片海洋，诉说隔着距离的爱恋。对方的眉眼是晴朗时澄澈的天际，而自己的心是一片被光影投影的海，所有情绪都跟着天色慢慢起伏。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潇潇，矜持。

0: 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2: 我以为我会哭。

领悟来自辛晓琪。李宗盛说，没人能把领悟唱得比辛晓琪更好，从领悟到味道，辛晓琪总是能把所有歌打上自己的印记，或是痛彻心扉，或是绝望翻涌之后的释然。辛晓琪一直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我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陈慧琳。

我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这简单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无尽的自责与悔恨。回忆起两个人曾经走过的日子，那些被忽视的细节，那些没有给予的关心和陪伴，如今都成为了刺痛内心的一根根针。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还会有你重新开始的机会吗？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Patience 耐心，来自 Take That。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彭佳慧《旧梦》，《旧梦》里面有追悔，有快意，有像落花随着流水的漂泊，也有为你守候等待的执着。它不一定要圆满，甚至常常带着缺憾，却偏偏在岁月里酿成了最特别的滋味。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孤单爱琴海，黄品源。

孤单爱琴海，黄品源。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模样？大概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是潮起潮落永不停歇的海浪，轻轻一翻就搅乱整个心房。失去了那个放在心尖上的人，我们就像一艘失去航向的沉船，在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只剩无边无际的慌张与迷茫。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程天平渔人码头，歌里的人烧掉自己的船，断了所有退路，彻夜等候远行的爱人，可对方早已漂泊他乡，身边有了新的人，明知自己的守候愚不可及，却依旧不肯离开，独自守着满是遗憾的渔人码头。程天平清澈嗓音搭配齐秦沧桑和声，把爱而不得的煎熬唱到心底。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 Fast Car 飞驰的汽车 Tracy Chapman。

Fast Car 飞驰的汽车，来自 Tracy Chapman。 逃离不是解决一切的答案，挣脱了原生的牢笼并不代表就可以挣脱生活本身的琐碎。幻想里的城市灯火很美，可落地之后依旧是日复一日的奔波。成长就是慢慢放下对别人的期待，不再把人生的出路寄托在一辆别人掌控的快车上。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Amani 来自 Beyond。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时间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新旧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绝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时事总是难以逾越，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管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进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日子来自小柯。爱你的人来了，你爱的人走了，寂寞的人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在这首日子里，小柯使用的句子非常口语化，满满的生活气息。从歌声中可以听到胡同里家长里短的烟火气息。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懂不懂杨采妮。

来自杨采妮。懂不懂，当心动悄然生长，与其在猜测中徘徊，不如鼓起勇气说出那句要爱就别害羞。这份九十年代的洒脱与炽热至今仍在时光长河里闪耀，真正的浪漫永远属于敢爱敢言的人。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淋雨中，宫体北。

无处不在，来自孙楠。当我们踏上山川湖海，会惊觉爱与自然的交融如此美妙。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壮丽山河，能感受到大自然对万物的包容之爱。漫步海边，听海浪轻拍沙滩，那是大海给予的温柔抚慰。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旅途中也愈发深厚，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星空下畅谈梦想，分享喜悦与悲伤。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跨越了地域与年龄的界限。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

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年轻时听不得不爱，听到的是轻快旋律与甜蜜告白，后来才慢慢发觉这首歌写的是命运的羁绊，不是我别无选择，而是遇见你之后所有标准自动作废，快乐因你而起，悲伤因你而生，未来因你完整。所谓不得不爱，是岁月筛选过后的笃定，是千帆过尽依旧认定的唯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Cockroac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惠妹，爱，什么稀罕？当一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你的妥协只会变成对自己的辜负。不如学学这首歌的那份决绝，你摇摆你的，我转身我的，不是不爱了，是爱自己比爱你更重要。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南庸，来自吴克群。

吴克群，男佣。听着这首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男生为了心爱的女生忙前忙后的画面，很温馨，很有爱。或许做男佣很傻，不过能遇到一个让自己心甘情愿付出的人，哪怕辛苦也是幸福的。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沾沾自喜来自林宝。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会变成故事的往往都是感人的。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的 Dreams 是刻进 DNA 的经典， Dolores 的嗓音空灵的像穿越云层的风，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九十年代的青春时光，藏着最纯粹的爱恋与信仰，如今再听依然能被这份跨越时光的赤诚打动，仿佛所有的迷茫都被旋律治愈，重拾了拥抱生活的勇气。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忘情森八五，来自草蜢。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Super Idol 的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嗨，大家好，我是笑笑，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我们要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哈哈，今天是咱们俩啊，本周的一路好心情跟大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每天都是盲盒，每天都是一个新的配方。今天呢就是加萨登场，
1: 就是加萨登场，咱们的当当当当就得带有点 BGM， 是不是？就是既然我们直播间里面已经有一对就是加萨了，今天谁也不准在早高峰里加三儿，谁也不准加三儿。
0: 你这是晚上说不够的谐音梗又带到了早上来了。哎，听说你和大齐现在是每晚都有一个让大家冷一冷的方法。
1: 对，天气太热了，你知道今天早上上早班吧，我本来得想太好了，好在哪儿？咱们就除了要早起啊，我觉得好在出门的时候这天气应该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就是怎么平常嘛，就是出门的时候就在太阳当空照，花儿都蔫掉。
0: 那然后呢，
1: 咱们今天嘛，就是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在早上六点多钟出门的时候应该很凉爽，但是我就还没到六点的时候，我在做出门的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要出汗了。
0: 就是当你晚上从这个空调屋里出来啊，早晨你刚从这个空调屋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别的房间的温度要比你那个房间的温度要高很多。
1: 对，就这个屋里你就关了超过五分钟的空调就有点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让大家凉快一下就很重要。就是加萨来到，谁都不准加衫儿，
2: 加衫儿，
1: 就谐音梗吧，就是冷
0: 啊，冷是吧？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人完全都不用靠这个打标签儿，
0: 这个标签完全不属于我们，
1: 因为好像据说已经有人给我们定义了全新的组合的标签儿，
0: 而且这个昨天就已经问我们了，就是说今天怎么样准备的，是不是今天要重操旧业啊？
1: 你们。
0: 不是你们，是领导。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听众朋友们。
0: 没有，领导说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明天准备都练得怎么样了？明天，
1: 我说怎么我就是我尝试试唱，我说，佳姐，明天咱们还唱吗？你特别爽快，你平常就是还唱不唱了？昨天唱，原来是领导发话了。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已经改名了，就不叫什么加三儿组合了，
1: 我们是唱跳组合。
0: 对。你这都被架在这儿了，你不唱不跳，你还真做的，你不好收场。
1: 哎呀，那我们就是现准备一个，就是现准备一个。
0: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现准备一个啊。
1: 我刚刚看到北京阿龙说，哎，这个点儿突然看到我们俩就觉得也睡过了，不是一觉睡到中午，就是一觉睡到下班了，一天都睡过去了。
0: 这话怎说的呢？不能这么说，
1: 你们
0: 这个点不能这么说。
1: 对，我们稍微啊调试一下，一会儿一个节目给大家带到就知道了，这是专属于早高峰佳佳跟萨萨的节目，你就知道哦，原来还是早上。
0: 对，
1: 原来还不是中午，也不是下午，
0: 就这两天可能都会有一些错乱。
1: 天气太热了，理解理解。就我们这个有一点躁动，所以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舒缓的，一会儿大家正好啊吃完早餐，听着这好消化。
0: 还有朋友在说，江州司马说，哎，这是103.3吗？是的，是的，今天给大家开了一个全新的盲盒，今天的主持人呢就是我跟萨萨，
1: 对的，唱跳组合。
0: 明天还不一样，哎，你明天来呢，明天还有不一样的这个惊喜。
1: 你一票我一票，佳佳萨萨就出道。你一票我一票，明天解锁新惊喜。
0: 哇，真好呀，早就想出道了，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1: 哎，那么
0: 对，我们今天
1: 那我们就感谢大家，这桌是圆的，杯是满的，我们的情谊是永远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期待一下，我们准备一下，猜猜我们今天改编的是哪一首歌？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很熟悉我们唱这些歌的一些套路了，因为我们一定唱的都是一些你一下子就能够听得明白的金曲。如果说大家这个不熟悉的，我们绝对是不会唱的。
1: 那毕竟要这个氛围嘛，我们要唱就唱大合唱。
0: 对， 对， 对，
1: 就大家张口都能一起唱。毕竟那些你们不熟悉旋律的，我们也不熟，容易跑调。再改个词儿，容易跑调。别的不说，刚才说的什么？就是桌是圆的，杯是满的。我们先干了这杯水啊，因为每天早上一杯40度的温开水，大家可以帮大家调动一天的这个代谢。

0: 鸡。来来来，你看这个一听出来了吧，这个健身教练来了。但是说到这个健身教练，昨天那个苏姐说，我们本来就以为咱们办公室健身最厉害的就是最自律的应该是夏夏，苏姐说，他有一个事情没有做好，
1: 什么事
0: 让我对他这个健身教练产生了怀疑？
1: 不是我偷吃麦当劳被发现了吗？
0: 不是，是他说你没有把你的 VIP 学员带出来，就是大旗。
1: 这谁带谁崩溃啊！真的是，就是这你不怕，你不被他带着都躺一天就好的了。
0: 麦大师还是蛮厉害的，这个学员得收双份的钱。
1: 我每天都是抵住非常大的这个诱惑和抵抗力。这别人你知道吗？跟好朋友一起去出门，逛超市，你想吃个垃圾食品，朋友是拦住你的。你看看配料表，这能吃吗？这不能吃。然后
0: 大老师说：“你吃呗，就这一点。”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天天吃，偶尔吃这一回，你吃不吃？你不吃，我现在就下单。你要吃的话，我再给你买一份。
1: 那没那么大方，那么大方的是胡书豪。他是
0: 大老师，
1: 大老师劝你吃，但他不出这钱。
0: 大老师，我尽力了，实在是说不出来怎么办呀？
1: 大老师就是说，你吃啊，开心最重要啊。你吃啊，你别怕，你吃。我说那你也吃，我不吃，你吃。
0: 哎。好吧好吧，
1: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对 对, 对，
1: 就无论是上班还是就是上班路上，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干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看点让自己身体好的画面。
0: 对对对对
1: 对，看点让自己心体好的
0: 画面。比如说你可以多看一看张凌赫呀。
1: 我觉得女性朋友们此时此刻很有同感。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是魂创了一下我，毕竟这半年以来就没有走出过张凌赫的这个神魔法。
0: 他最近又有新剧在播了，对吧？你看了没有？
1: 过火。
0: 对，这个过火，他都有儿子了，这一次感觉是最后有儿子，对吧？
1: 你别说，还挺可爱的那小男孩。
0: 对对对对，
1: 马上就被那小男孩圈粉了。来吧，各位小伙伴。但我也发现了，就是大家对于家伟，对张凌赫本名张家伟的评价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男生们可能并不太喜欢，
0: 男生们女生们喜欢的男生基本上是不会喜欢的，
1: 就男生们就说这演员缺乏了辨识度，也没有阳刚之气。
0: 哎，这太正常了。现在的女明星呢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就是那样的美的，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各有千秋了。哎，就连 AI idol 呢都有固定的样貌和模板。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聊四位当事人，你的少女时代，你的少男时代的第一个男神或者是女神是谁。你当初是为什么深深的喜欢上了他？
0: 这个话题我觉得适合咱俩聊。他们谁来都聊不了这个话题。
1: 我们也是很考虑到我们的受众啊，可能就是男性也不少，所以我们还加了一个少男时代。我就不相信你们平常光说哇你们女孩花痴，你们不喜欢美女。我不信，
0: 我也不信
1: 那在这里等着大家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哇哦，开心果们，大家早上好啊！这个还有点不太适应啊。第一句话是我来啊，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笑笑。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我们要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另外呢，我们要代表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可真好吃啊！
1: 那我猜今天早上，既然苏姐没有来上早班的话，应该就是去怪味鱼了。
2: 对，
1: 大家去怪味鱼。
0: 对，因为怪味鱼现在有早餐了。
2: 对，哎、
0: 咱们徐州这些餐饮真的特别的卷、嗯，然后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就是我们、哎、对吧？可以吃到不同的这种早餐。
1: 你们就卷起来吧，我们就可以吃到又便宜又美味的
0: 早餐。
1: 哎，我怎么看到肉面飞龙说，等玄冥二老今天没来？就是
0: 玄冥二老是谁呀、啊？
1: 苏苏苏、小龙他们现在有这个新绰号吗？
0: 哎呀，你看咱别乱说话，说不定又有新的梗。我现在都不敢乱说了、啊，
1: 不敢接、
0: 啊。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1: 哎，早安各位！今天打开节目，还是要先给大家认认脸。毕竟呢，刚到节目的第二趴，很多小伙伴刚来我们的互动区，还有点不太适应。刚才我就看好多人说，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个情况？
0: 就很多人都哎说小龙上哪儿了？嗯，但是有没有人问你苏姐上哪儿了？嗯，
1: 也哎。还真没有
0: 哎，对吧，你看可能苏姐都比较忙，大家都知道，但是小龙居然也没来，
1: 估计是因为什么呢？苏姐是天基本上是天天能来的时候天天来，
0: 对，
1: 昨天可能也给大家做好预告了，但是大家现在还不适应小龙也不在。
0: 对，小龙呢他应该是现在非常的开心、嗯、他应该比我们所有直播间人都要开心。
1: 休年假的小龙也没有打算放过我们，朋友圈里面全部都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面的快乐画面。
0: 哇，驰骋在草原上啊，这个绿油油的草地，
1: 我
0: 哎呀，和这个牛马们在一起，虽然他继续换了一个身份当牛马吧，但是他依旧很快乐，羡慕哭了没有朋友们。
1: 我说真的、嗯、我看到他后面的真实的牛马，我就感觉他在嘲讽我们。
0: 别人呢周三是困在了早高峰的车流里，而小龙他驰骋在草原上吹晚风、我们留守在直播间，实属是真实的牛马代班上线。
1: 你知道为什么小龙只能吹晚风吗？
0: 为啥呀？
1: 早上他不起床。
0: 哎，虽然他是早上节目的主持人啊，
1: 但我要说啊、嗯、龙粉以外的朋友们，咱们就说咱们这周就尽情享福了。毕竟平常也是很难在一周集齐1033所有女主播在上班的路上轮番和大家聊天。
0: 对，因为明天呢还会有一个新的盲盒给大家开，所以明天又会是另外的一位主播。
1: 嗯
0: 啊，对，是的。然后呢今天大周三嘛，大家都懂，一周最难熬的分水岭，
1: 是
0: 周一刚刚收心、周二呢勉强适应了一下，一到周三上班的这个疲惫感就被直接拉满了，开车眼皮发沉，堵车的时候只想啊，怎么还没到？但是呢，往前一看，哎呀，这个车流怎么这么远啊？然后后面又有密密麻麻排队的这个车辆。不过现在是这个暑假期间，应该会好一点，就这个点应该会好一些啊。
1: 哎
0: 哎，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啊、放心，我们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些小小的才艺表演，马上就要为大家准备好。你看，
0: 有些人就是看直播不嫌事儿大
1: 啊，他们要干嘛？
0: 战护局特工说：“哎呀，这两直播间去哪儿呢？要不然你俩打一架吧，看谁赢。
1: ”我们会争你。
0: 你看昨天苏姐在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来着？
1: 怎么说、啊、怎么说？
0: 今天怎么就成这个画风了呢？
1: 昨天是什么画风？快让我听听，让我听听。哦，办公室新人上脚了，人上脚了。
0: 好的，昨天的画风就是啊、我们去佳佳那边了。
1: 哎、
0: 对，欢迎大家通过这个直播间来看我们，一个是萨萨 FM 啊，这是他的抖音号，还有一个就是尖叫的米奇佳佳。
1: 哎，嗯，看到了，
0: 是的，是1033。
1: 对，像查理大草也来，他说这一周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
0: 那绝对了。
1: 节目咱每天都有新意，感觉就是某人干脆就别回来了，就请个永久假期算了。我觉得没有那个谁在，这节目会更火。
0: 我跟你说，这可不行
1: 啊！
0: 小龙可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人物，缺谁都不能缺得了他。
1: 对，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对小龙的意见是非常的大，但看在他能够撑着每天早上来上着早班的这份儿。
0: 咱们不能对他有意见，
1: 我们觉得特别好，
0: 这是一个好人呐、
1: 对，我们真的很需要龙哥，龙哥不能不在。
0: 当你短暂的失去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他如此的重要。这就是这就是无法被替代的感觉。
1: 我们就是当轮到了他的这个岗，才知道他的岗的难。难就难在这个早上每天早上要跟闹钟博弈。
0: 对，
1: 康一，
0: 你俩今天把直播搞起来了。对呀、啊，是啊，
1: 我们回来打 PK。
0: 好嘞，只要大家开心啊。
1: 对，还有朋友异地吃澎湃说萨姐有点紧张嘛，在我这主要是要低着头看你们。
0: 啊，待会儿给你拿一个那个盒子，昨天我就是用那个
1: 盒子，回来我去找一找
0: 啊。
1: 哎，
0: 谢谢静静的关注，
1: 找个架子就好了。
0: 嗯，
1: 那么问题来了，咱们今天要给大家带的是哪一首歌？还没有人猜到是不是？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刚才如果在这个直播间看的朋友们，应该看到了我们练习的状态。
1: 我们建议大家，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一会儿呢最好就是暂闭直播间，打开抖音，打开这个收音机
0: 啊，收音机，对，
1: 因为收音机里面呢是有伴奏的，
0: 要不然在抖音的话你听不到伴奏，
1: 那就是
0: 声音会很小。
1: 你们知道吗？就是现在，除了浪姐也没有其他人敢全开麦，除了浪姐也就只我们1033的女主播们敢全开麦了。
0: 我们真的很大胆，但是就是为了大家早上的时候能开心一点。比如说像这个恩，他就说他很开心，因为他中签了苏超的家庭套票。
1: 哇哦！
0: 他是贾王的朋友，说几点去好呢？我第一次去不知道。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第一次去的话，你早一点啊，早一点，大概这个6点、6点半左右吧，你能到现场。
1: 嗯，
0: 六点半左右能够到现场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1: 哦，
0: 我那次去有点晚了。
1: 你是几点去的？
0: 哎，我都7点多了，我还在外边排队呢。
1: 哦。那么多人，大家都是踩点去，
0: 所以我去那一场就是前面是有节目的，
1: 哦，
0: 我就没看全，就看了最后节目的一个小尾巴，大概7点快7点半的时候才进场，所以你早一点去，你6点半的时候你就到现场，排排队，然后就进去了。
1: 啊，早点去的朋友们，你们也别觉得早去了没有好玩的，就
0: 那
1: 里周围都是节目，对。就是没，就是你们也可以找一找，因为那天我跟大齐也会去第二现场，然后第二现场就在奥体的外围
0: 啊，
1: 欢迎大家看能不能在某个高楼上面找到我们。
0: 大老师终于周末安排他工作了，
1: 就这样，
0: 我还以为是你呢。
1: 大老师一起，我昨天说，太好了，太好了，大老师，好在我们
0: 是两个人，
1: 就是没有那么孤单。大老师，但我大老师没有说出口，但是大老师心里肯定想是你一个人就够了，
0: 挺开心的。对，一般对像这种还。大老师很难得啊，在周末的时候大家能看到他。
1: 对，就知道他昨天跟我抱怨一下午了。
0: 你看，咱就不说啥。
1: 我劝了一下午。
0: 人胖是有原因的。
1: 我说大老师，我们就当去就是锻炼一下身体，做一个高温瑜伽。
0: 哎，这个是挺好的，真的是挺好，对身体有好处。
1: 对，这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到下班他才接受这个事实。
0: 所以这个周末啊，还是挺有惊喜的。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做好准备了啊，音乐也准备好了。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开始了，听出来是什么歌了吧？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好难哦。
1: 哎，跟大家说，我们前半段是改歌词了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歌特别有一个名字，不是 AI 起的，是我起的，
0: 叫什么？
1: 不喝早酒，所以没酒窝。对应一下小酒窝，就是大家早上别喝酒，
0: 早上别喝酒，喝早酒 啊，
1: 千万别喝早酒。
0: 对对对，特工说了，你别管唱的咋样啊，抛开这个调子不谈，你可真敢唱啊！这个现场版啊，确实这个感觉不一样。
1: 你们在车里面听就好。刚还有朋友说，都6202年了，哪里有收音机？你有车在广播，你在车里听好不好？就你那会儿，你把抖音、把手机声音给按小，然后把你的这车载声音一下子给推上去。
0: 还有这个一喜，他说的是，你们要是这么唱，那早高峰就不觉得堵了。你看一喜，你看唱的好不好？
1: 一喜，你说的真对，一喜。
0: 然后对，这是改编版的小酒窝，谢谢大家的夸奖啊！
1: 那张淑仪说我们俩啊，代班的怎么干活比上班的还认真？
0: 跟你说，这就是牛马的这个谨小慎微，知道吗？什么叫谨小慎微啊？
1: 就我们的想法就是啊，我们自己的节目没事，领导的节目可不能被我们干黄了。
0: 领导说没事没事，你们想唱就唱吧，可能唱完之后离黄也差不多了。
1: 我们还是希望领导们啊，就是少一点疲惫。多一点常规的这个作息，能够正常的在上班路上陪伴大家。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知道有一种就缓解疲惫很好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吗？就是我发现咱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就白天上班真的很辛苦，晚上回到家唯一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追剧看帅哥。
1: 那太对了，天哪，追不完，真的都不知道应该先看哪一部。
0: 对，我最近真的有点错乱，最近我时常在切换剧集来看，就只要屏幕里的男神出场哇，你那一天上班积攒的这种烦恼瞬间烟消云散。
1: 是不是大家最近都没有什么好剧？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毕竟可能我们部门主要追剧人员核心人员在这里了，都在。
0: 我突然插一下，我看到朋友们说你们刚才应该这么唱，在早晨的时候，小米粥大肉包，两个就能吃得饱。两个能饱吗？那得一两，一两至少得四五个呢。
1: 他是大肉包，他可能一个就顶一两。还有朋友们说那个什么，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有班的领导先上，你们这个觉悟真的很高，
0: 觉悟高吧？那我们必须得冲在前面。
1: 还有冷伤情这问题，可能佳佳能回答。
0: 什么问题啊？
1: 苏超，我第一次中，想问一下42区怎么样？
0: 42区，42区，
1: 对，
0: 42区，我再努力回想一下，我当时是25区，他是不是每次都一样的呀？
1: 这样应该是差不多吧。
0: 对，我当时25区，我的这个区位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在球迷队的旁边。哇，你那个氛围感真的不要太强，就是从开始到结束，被带动的特别好。然后我当时是正对主席台，就我跟主席台是对面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球场，就比较靠下面。
1: 行，那这样，我相信咱们直播间很多小伙伴也是去了苏超好多场，因为我知道 Kevin 好像是这个球迷会的官方摄影师呢。
0: 哎呀，你知道，就是我去的那一场，不是秋米了，是 Kevin。Kevin 他就是坐在我的鞋旁边，全程给我拍了好多很漂亮的照片。
1: 我天哪，但我都没有羡慕你能抽中票，我羡慕你坐在 Kevin 的旁边
0: 有照片。而且你知道 Kevin 真的特别的敬业，他全程在拍。然后就是大家看完球赛之后，肯定都已经很晚了。对吧？然后大概吃个饭回到家，我刚刚回到家，Kevin 的精修照片就已经给我发过来了。
1: 哇！
0: 我跟你说，我十分珍藏，因为第二天就过了12点，就是我的生日。
1: 天哪！
0: 那是 Kevin 送给我的第一份生日礼物。
1: 太感人了，朋友们，太感人了。欢迎大家呢，希望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练好拍照技术。
0: 哎呀，他真的拍的可好了，
1: 而且修的也很会修，
0: 很会修，很会修。
1: 哎，你看黑那只喵就说42区挺好的，视野广，座位也很舒服，还不挨晒。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瞎扯的，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0: 刚才说那个恩是不是那个是谁是42区来着？
1: 一位朋友，一位新朋友，
0: 冷伤情，
1: 冷伤情，冷伤情。
0: 然后恩他说 ，Hello， 这位朋友，我在43区。
1: 哦，你们挨着，
0: 哎，你们挨着，你看可以打个招呼了，对不对？大家都是一起去看球赛。
1: 嗯，冷伤情啊，咱们有恩恩，赶紧一起。
0: 对，
1: 当然你就知道都是从这个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过去的。哎，我能感觉到大家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男神女神可能就在这个赛场上奔跑。
0: 真的，
1: 哎，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是跟大家也是聊聊男神女神。
0: 哎，最近你看了什么好剧了没有？
1: 最近我觉得应该不少人在追《百花杀》，
0: 我也在追了几集，
1: 就是我的真实感受就是除了剧情有点降智，但是这个爽点还是不错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男主角长得特别像一个人？
1: 男主角，哎，我其实觉得男主角还是挺帅，就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浓眉大眼，像徐正熙那种正儿八经的
0: 模板里面的。徐正熙演过最有名的角色是啥？
1: 百花杀里面的男二号。我想不起来，很早古早的时候他永远都演男二号。
0: 因为说徐正熙，我第一秒有点恍惚，
1: 徐正熙就是百花杀演男二号，
0: 那我知道
1: 了，也跟孟子义演过一些就是古装的男一号。前段时间官宣说要退圈陪伴家人，然后退了几个月又回来了，
0: 就回来可能觉得哎呀外面不太好混，我现在还是有五险一金蛮好的。
1: 大家以前如果看过《夏家三千金》应该也看过，里面反正就是浓眉大眼的一个长得真挺帅气的，但是一般职业男二号的一个男性。
0: 他是那个就是
1: 演员
0: 比较年纪大的那一个那个皇子，对不
1: 对？
0: 对，
1: 二皇子应该是，就是最后一直说女主就是他的前妻的那一个。
0: 啊、哦，我知道了、哎，我觉得他有点眼熟，那我知道他是谁了。哎，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男主角长得特别像一个韩国的明星？
1: 他真的，他本身就是长，我说不在咱们传统的审美当中，就是比较的韩范儿。
0: 你知道他长，你觉得他长像谁没有？现在想起来没有？
1: 对不上号，
0: 我真的是觉得哈，他长得有点像不孝的李钟硕。
1: 那我还是觉得小苗更像一点。
0: 小苗谁、啊？
1: 苗润东。
0: 好的，哎，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同龄人，是怎么回事？这是。
1: 哎，来，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秒过火这部剧，哇，它的英文名就是要念出来也是挺火热的反正这部剧主要也是因为颜值很高，
0: 对，就是男女主角颜值真的很高，
1: 好大啊！张艺赫和王，
0: 但是有一种短剧的感觉，
1: 对，但是还好像说拍的还不如短剧好，
0: 就我觉得他应该是后期剪辑的问题，
1: 对，
0: 或者是就拍的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咱们就不说了吧，让大家自己去看吧。
1: 但不得不说，
0: 对不对，
1: 就是张凌赫和王楚然的脸往那一放，你就觉得就是我们标准的认知里面的帅哥和美女。
0: 对，
1: 高挑，两个人都很高挑的身材
0: 身
1: 形、
0: 我跟你说这身高他俩真的绝搭。
1: 哎呀，剧情感就是拉扯感也十足，
0: 是吧？
1: 对，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古装和权谋，可能大家也会关注雀谷。
0: 雀谷，黄明昊演的是
1: 侯明昊在里面。
0: 哦，侯明昊，
1: 对，侯明昊。
0: 看，这。
1: 毕竟
0: 这部我真没看
1: 这部我也是因为没有，主要是因为没有爱奇艺的会员。
0: 有会员很重要。
1: 对，那佳佳呢？佳佳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或者比较喜欢的？
0: 我刚追完，我现在正在看《百花杀》和《这一秒过火》，就刚刚开始看。嗯，前段时间刚追完《耀眼》，是关晓彤和小林一起演的，李瑞一起演的。就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什么杀马特呀？就是看到后面还觉得还好。
1: 但是你们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演员还是挺挑剔的。
0: 如果不是因为某个演员，你可能真的很难去看这个剧对不对？
1: 我刚刚看到有小伙伴呢就在给我们反馈说到你们刚才说那些都是谁，那个什么张凌赫该不会就是粉底液将军吧
0: 是
1: 哎，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反应过来，我们来来回回喜欢来喜欢去，最近心动的都没有我们在懵懂的少年和少女时代心里藏着的那个最早的白月光耀眼
0: 对，
1: 所以今天跟大家四位当事人聊的就是这个 C 位，就是你的少女时代和少男时代的第一个男神或者是女神是谁，你当初是为什么是深深喜欢上了他
0: 来说一说，就是说当年当年就是现在也行，但是当年的话可能会更能够带起大家的共鸣
1: 对，我看到其实互动区有不少小伙伴已经给出答案，但是广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 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辛苦我们，这里是一路好心情的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佳佳，要这个对，对，要替一如既往喜欢逛姗姗奥莱的苏苏跟各位问候，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我是萨萨用。

0: 新服务一体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我刚刚看到小伙伴们说，哦，今天两个人都没来，
1: 他俩都没有来，然后所以你看我，他不仅没来，我还得替他说一句哈，要代表一下徐州美食推荐干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喂鱼。F 还说苏苏上哪儿去了？
0: 哎，怪喂鱼。
1: 对，他今天挺忙的，
0: 哎，
1: 对，
0: 在家不做饭嘛，就你让，
1: 所以还得出去吃，
0: 得出去吃，
1: 出去吃得花点时间嘛，
0: 对，
1: 这个可能就赶不过来了。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这个时段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就到周末了，肯定有很多的小伙伴是要来徐州逛逛玩一玩了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下贾青烧烤，因为贾青烧烤呢，也是现在在咱们徐州可以说是鼎鼎有名了。
1: 对，贾青羊肉串，一般外地来的朋友，就你的亲朋好友来徐州，那肯定他会说吃烧。烧烤啊，吃什么烧烤啊？
0: 吃烧烤到贾青啊？
1: 那对，那肯定就吃的是贾青羊肉串。就因为生意比较好，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他叫招员工了。昨天大家一致推荐让大老师去。
0: 你让我刚刚看到互动区，已经有小伙伴告诉我们说，大齐现在已经打算去贾青上早班了。你知道吗？为了不来上这个广播节目，他要早上去贾青上早班。
1: 那很好啊，那早上起来就可以串串，这也是开拓了人家的一个新的项目。
0: 你看看，我们还是没有大老师想的透彻啊。
1: 对，然后如果说大家这个想要最近想要找工作的话啊，想要去贾青来找工作的话呢，可以和我们联系。当然他也有一个电话号码，怕各位记不住啊，直接和二妮联系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啊，也说一下吧。
0: 好，
1: 13585386539，大家可以去这个打电话咨询，给我们留言都行。它有6家门店是就近给各位来分配的啊。
0: 13585386539，咱们经常节目里给大家提到的6家，现在就告诉大家，我们听听看喽。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好，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好，感谢我们的好歌青奉上的声音，
1: 真好听哎。
0: 对，那6家店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是就近分配的。如果大家在暑期啊，看我们直播间刚才那只喵说暂时隐退2个月，等9月份再上班，跟徐正熙一样退圈2个月。那么如果在这个假期想要找点兼职的话，可以到贾青去尝试做做服务员、传菜员和上菜员，因为咱们不耽误啊，不耽误大家早上起睡懒觉，因为这个上班时间是下午2:50到凌晨1点钟，
1: 尤其是对那些夜猫子来说。你这多好呀，是不是？
0: 你还能交朋友，
1: 交朋友，然后还能正常熬夜了，也不影响你上午睡觉。
0: 你平常熬夜，
1: 老板肯定你要饿了的话，对吧？老板还给你串吃。
0: 对，你平常熬夜只是伤身体，
1: 对，
0: 你现在这样熬夜你还赚个钱。
1: 而且你知道，如果说在他们的这个店里面，算我还别说了吧，他的员工福利真的非常好。
0: 哎呀，你就怕就说完之后抢的太多了，
1: 我怕回头老板电话被打爆掉。
0: 本来还想给自己留一个位置，发现怎么那么快就早上一说福利好，下午就没人了，人就满了啊，没有自己的位置了。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山上往来最近也有活动啊，它是从7月28号一直到8月9号，它都有那个特别福利的团购券，大家可以去抢抢券，88团、100团、450团、500团、900团、1000，特别多，赶快去啊选购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0: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起来。这个时间呢也开始我们的车厢早读课了，今天跟大家说很小很小但是经常被我们误解的一个事情。
1: 什么事情呢？
0: 是不是经常会听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甲是这个健康的晴雨表，它的什么颜色、形状、质地都跟身体健康有关。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小朋友，你知道吗？就是老人会特别去关注小朋友的手指甲，哎，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小问题
0: 因为大家都会说，你如果说你没有那个小月牙你就不健康，如果你指甲盖上面有那个竖纹，那就代表有点是疾病的征兆，我有斑点还可能是内脏出了问题。
1: 哇，你看
0: 但告诉大家这都是误解。
1: 哦，是误解啊。
0: 对，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哪些就只是虚惊一场。
1: 我们来跟大家说这个小月牙。指甲上有没有这个月牙说明什么呢？多数的时候它只能够说明甲母质被皮肤完全覆盖了，那只要这个指甲它还在正常的生长，月牙呢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即使说你看不到它，它仍然是在努力的认真工作呢。
0: 当然这个月牙其实也会受 到身体的影响有些变化啊，但是这些疾病往往是有其他。

0: 更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依赖看自己指甲上面有没有什么月牙就判断自己是不是就是身体不健康了。你一些关节的疼痛、关节的肿状，还有一些关节的僵硬的朋友，咱们就不要说等到看到指甲盖上月牙发生了变化才去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病的问题。
1: 对，是的。另外还有就是长那个竖条纹、有小竖纹，那这个呢它是甲母质一群细胞通过合力的成果、是不同的细胞工作的效率不一样，那就好像咱们的这个头发有粗的也有细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指甲它没有办法从左到右完全的保护一致、所以说很多人呢他都会有一些生理性的竖纹，这个也比较正常，当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的明显。
0: 对，那么常见的一些指甲的异常就是那一种就是甲横沟啊，甲横沟。
1: 什么叫甲横沟？
0: 就是那种物理创伤，比如说这个鞋子挤压，或者是那种局部的炎症，比如说甲沟炎
1: 啊，
0: 还有一些部分的药物，比如说化疗药物或者是病毒感染的那种手足口病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甲母质的正常增值。
1: 这个叫甲横沟。
0: 对，那这指甲的生长，你过一段时间这些因素解除了之后，它就会恢复正常了。
1: 对对对。
0: 受影响期间呢，这指甲被前后的正常的这个指甲夹在中间。可能就会形成一条就是贯通左右的横线、横沟，医学上就称为是甲横沟，也叫做博士线。
1: 博士线。
0: 对、那除了当然横沟呢，就还有一个纵沟问题，还有一个白甲。除此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一些我们日常看到的指甲盖上面的竖线啊、小月牙就都不是问题啊，大家不要是看着他有没有去担忧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真的是觉得好像有些不太舒服啊，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救治，不要天天自己在那查，查完之后吓自己，
0: 吓得都不得
1: 了。
0: 是，有时候你别觉得问问豆包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是豆包也不准。
1: 对，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啊，看一看。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8: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
5: 时间8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